狂妄自大，轻视别人，实在是讲的是这个是严重破坏自己的尊严。一个人处处叫别人怕他，这个人就完了。如果这一个人在在处处都受到人的尊敬，他就成功了。尊敬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作威作福得来的，都是从真诚尊重别人得来的。古人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你不敬人，人家怎么会尊重你？有意无罪，无意的得罪一切众生，后患无穷啊！这些道理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也能接受啊。可是，在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依旧还要犯过失。这什么原因呢？懂得不够透彻，不够彻底，境界现前，自己转不过来。这就要知道要学。我们现在求学，就是古人讲的亡羊补牢啊。小时候没学，没人教；青少年的时候没学，现在学太晚了。但是不能不学，不学就是一生罪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罪业，这怎么得了呢？所以不能不学。我在今天呢，实在讲是不怕得罪人，都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可是与大家有利益了。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老师，我跟他的时候我才三十一二岁，他老人家71、72岁的样子，教导我们都非常含蓄了。跟我说过多少次啊？教人呢，20岁以前呢，可以严厉的教诲呀，就20岁以上不可以了。20岁以上怎么样教呢？婉转委曲的劝导，说话了点到为止，让你自己听了会觉悟。40岁以后不能教了，有什么毛病都不可以讲了，已经成年了不可以教了。所以从前老人教人，你想想看，20岁之前，30、40岁的人都是用暗示，绝不明说。
现在别说40了，60、70，暗示也不懂啊，怎么办呢？啊，只好明说了，明说就得罪人。啊，不说不行呐、啊。他过去没有学过，别人对我们的暗示，我懂啊。那么由此可知，无论是法佛法，谈学习，都在少年时代。啊，少年涉学了，中年没有遇到善知识，40以后就是晚年了。人生70古来稀，不足一家子，过世的人有多少？啊，如果你们留意一下，你就明白了。你每天看到报纸上的讣文，你看看那些过世的人年岁多大，你做个统计你就知道了。啊，所以40以后是晚年了。啊，晚年求学，那一定要处于自动自发，真正觉悟回头了。遇到善知识，人家看你的虔诚啊，那印祖讲的一分诚敬就交一分，两分诚敬交两分啊，言语教学都有分寸了。是法佛法的教导，说到究竟处，就是一个真诚，一个爱心。所以佛法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一个真诚的慈悲心，一片慈悲，慈悲一切。念念为一切众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的；行行为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决定不能轻视一个众生，给一个众生结下冤仇，后面的麻烦都是没完没了。

我听杜居士给我讲，他的弟弟轻视鬼神，结果被鬼神打了，打了受伤，送到医院。我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今天世间的劫难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我们对鬼神轻视了，口口声声说这是迷信，它真的存在呀！我们气盛的时候，

他不敢找麻烦。我们运衰的时候，他就来了。啊，所以人走运的时候，鬼神也让你三分呢。啊，也回避你，你倒霉的时候，他都来了。

是，将近70岁。他告诉我，宣统末年，他们家乡，他是浙江温州人。他们住乡下，乡下邻村，距离不太远，邻村看得到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上有个举人，是个读书人，中举了，但是家庭生活还能过得去，虽然中举没有做官，非常孝顺父母。说这个举人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做了个梦，梦到有个人牵着马，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马是最好的代步，送一个请帖，上面是他的名字，他敲他的门，他说他来开门，看到有人拿个请帖请他，他说什么人请我？他说我们家的大将军请你。他说我大将军我从来不认识，这个郊游场所当中没有跟这些武将往来过，文官武将他都不接触啊。他说你是不是送错了？他说这个名字是不是你？这名字是我没错，这是字是可能同名同姓的。他说那就不必管了，既然名字对了就请你上马。这一上马之后啊，他就感觉到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走，好像是在空中飞一样。没多久到了，看到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很多人在这里谈话，都在这里议论，他就打听，将军是什么人？人家告诉我岳飞。他一想。岳飞，那我不是死了吗？这是岳飞是宋朝人，岳飞来找我，那我就死了吗？他不行啊，说我上还有老母，还有父母，下面还有妻子儿女，这怎么可以啊？这是。那么一会儿，岳飞就伸张了，就伸张了，召集大家来开会，请他当秘书，请这个举人来当秘书，讨论说。不要发，去打军兵，去干这个事情。结果以后见到岳飞了，这心里一想呢，人嘛，早晚总要死嘛，死了能够替岳飞办事，也很光荣啊，是不是？所以他的心啊，就下定决心了，他说愿意追随这个民族英雄。那么他就跟岳飞讲，这我家里还有父母。还有妻子，还有一个小儿子。他说我总得交代着，岳飞就同意了。他说我送你回去，等到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我再去请你，我再派人请你。他说大概呢有4个月的时间。4个月之后我再请你，你回家去处理后事。那么这样就把他送回去了。送回去他一觉醒过来。醒过来觉得这个境界太清楚了，不像是在做梦。他就跟他父母说这个事情，他的父母这是做梦嘛，哪里可以当真嘛？但是他自己呢，不把他当这个梦境看待，一切家里这个后事啊，他就开始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呢？果然没错。他预先他很清楚啊，在约定的那一天通知亲戚朋友，朱金州老居士那个时候十几岁，他说他15、16岁的样子，他也去看看热闹，看着活活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法，又没有生病，所以他那一天家里的。召集亲戚朋友跟大家辞行嘛，给大家送他。那么吃完饭之后，跟大家了，等于是告假了，他要走了。那么他就回到房间，房间门也是开着，大家也都能看到，

他躺在床上，他的父母在这个床铺边间很难过啊，很不痛快。没有一会，他说：“哎，接我的人已经来了，在门口。”他的父亲大骂：“这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要他去服役，非常不甘心。”最后，他劝导他的父母。能够追随岳飞也是非常光荣，所以他的父亲就下了一个狠心说：“好吧，你去吧。”他马上就断气了，立刻就断气了。他说：“当时大家亲眼看到的呀。”半年之后，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革命成功，所以他就讲的时候，你看，阳间呢还没有开始动荡，阴间这个鬼呀，心已经去打仗去了，去征服去了。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朱金周老居士编的，不是编的。那个时候我初学佛了，他都讲这些故事给我听，讲的很多啊。这老人呢，事情真有啊。你想想看，岳飞那一股冤气，1000多年都还没有消啊，他还在卧轨道里头做鬼王啊。我们学佛人听了之后，知道岳飞这个念头错了，他这个怨气也是消掉了，他就升天了，爱国爱民尽忠报国，这个功德决定升天了，不至于落在鬼神道啊，他就是这个念头没有能够放下。那么我们佛法里面，诸位呀，常常念到的慈悲三昧水忏，你看看悟达过失那个冤家，几百年当中转世已经转了10次了，那个冤家债主常常在这里等机会，决定不放松啊。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呢，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这个结冤呢，是有意无意很容易结冤的，冤结解开可不容易没那么简单，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人不可以得罪，鬼神也不能得罪不但鬼神不能得罪，再跟诸位同学说，动物也不能得罪，都是人转世的你欺负他，他那个报复的心，报复的念头永远存在，所以菩提道上魔障多，魔障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过节造成的魔障啊！觉悟之后，就要以真诚心、慈悲心善待一切众生。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称赞供养供养就是为众生服务

无私的服务，无条件的服务，才能让累劫的冤亲债主看到你了，他心平下来了，所以心平气和，不来找你麻烦了。这个道理要懂。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是欢迎。
1: 认识了温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

0: 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她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

0: 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天经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

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府，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

你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

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

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

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

0: 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

0: 本榜样，不是金灿，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拜倒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寄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掉。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困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

0: 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 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4: 我也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 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

0: 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先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里有3.5，我疼啊疼，得了3.5，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我后来我孙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说谁认识？中啊，要上谁认识？谁认识了啊？这一放这是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
2: 我
1: 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

0: 年后，先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姓，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见？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河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0: 基本上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兑血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来的？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
0: 两天，
1: 你当时那
0: 队
1: 长
0: 了，
1: 今年
0: 年
1: 数不
0: 年？那个谁呢？他叫严福，那又不叫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福。
1: 啊，不叫你，搁谁呢？搁
0: 那个谁是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

0: 紫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你要是死了，
3: 老
1: 死就是。
3: 是，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事儿。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

0: 老夫也不这样说啊，老夫也不
1: 一十二天一
0: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大呀，这一个累积给了值，这值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宅屋，我也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热，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乱，老夫也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一这说话。
2: 又是那种又。
3: 不要这说话。
2: 刚才
1: 这
2: 一
1: 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2: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也说，手边也说，手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

0: 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子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

0: 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叫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3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菩
3: 萨应试啊，菩萨应试，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挂眼窝儿。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修福慧。

0: 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

0: 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五戒相经清要。千药组就是做千药这位主持的人就是我们净宗九祖偶益大师上一集我们还没有介绍完。上一集我们介绍到偶益祖师他年轻的时候呢，在那个时代他也是一个读书人读儒家的书在我们中国宋朝以后成朱辟佛就是写一些言论来批判佛教，这个影响时间也非常的长到了偶益祖师那个时候呢，也是受到这个影响。一直到民国初年呢，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我们看他的传记他的年谱或者呢文钞祖师他自己也讲年轻的时候呢读儒家的书受成朱辟佛的影响。所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也都毁谤佛法。那么偶益祖师在明末清初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他也是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十六七岁。就写文章辟佛了，就是批判佛教。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偶益祖师他读到莲池大师的《智之路·竹窗随笔》，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以前做的这个辟佛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没有真正的去接触佛法，去了解佛法，去认识佛法，受了程朱的影响，造了这个。毁谤的罪业，所以呢，他看到莲池大师这些著作之后他就大改前非了，忏悔了，就把他自己写的这些辟佛论这些文章我们现在讲论文，全部都烧毁了，重新去

认识佛教，啊，去学习佛法。那么进一步啊，修学佛法，弘扬佛法，啊，作为他这个忏悔业障具体的表现，后来也成为一代的祖师了。那么这些祖师大德的传记也都是提示我们，我们有错误，特别我们凡夫是难免的。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是圣贤，是一个凡夫，哪里会没有过失呢？这一定有。但是有过失不怕，啊，怕的呢是不知道自己有过失，不知道自己有过，当然就不能改过了。所谓知过才能改过，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他怎么去改？因此我们学习圣贤佛陀的教育，就是学一个知过改过。这些方面啊，我们古来祖师大德也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我们要从这个当中啊去效法学习。今天呢我们再继续介绍偶一祖师他大概的事迹。那么他把这个他自己著作的辟佛论烧毁之后，他20岁的时候就送地藏菩萨本愿经，发出世之志。偶一祖师他有瞻察善恶业报经书这是这部经呢，在我们中国翻译是第一家注解的。那么祖师在九华山住的时间也很长特别跟这个地藏菩萨呢缘非常的深。送了地藏本愿经那个时候呢他就发心了出世发出世之志。出世就是他发愿出家了。发愿出家修行正果弘法利生是他的志向。我们人的一生都必须有一个志向，所谓立志，你要立定一个志向，这个志向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这个志向立定之后，那么我们就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修学，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了。那么我们世间的人
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所谓人各有志，同样发愿出家，但是志向啊，每一个人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他发愿出家呢，他要领众修行。有的人他发愿修苦行，有的人他发愿做义工，为常住大众服务，有的人发心讲经弘法，这是每个人的志向不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世间法啊，佛法都要有一个志向啊，你才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目标啊。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呢啊，那就更多了啊，各行各业的啊，有的人呢他立志啊要做医生。有的人立志呢，他要做科学家，等等，这个都是志向啊。那么他24岁从憨山弟子学领剃度，改名智续啊。他是24岁剃度的，他是跟憨山大师的弟子啊，学领法师剃度的。这个憨山大师也是我们中国佛教明末四大师之一啊，憨山是其中一位啊。憨山子伯莲池偶益啊，这个我们中国佛教明末四大师。他剃度之后呢，他就改名叫智续，智慧的智，旭日东升的旭。夏秋之间，于云栖寺听讲唯识论，已与佛顶经之宗旨相矛盾，叩问之，得性相两宗不许合会之答，师犹不解其意。遂往径山坐禅，豁然而悟，性相二宗本无冲突。这是他24岁，剃度之后，在夏天、秋天之间于云栖寺听讲唯识论。这个云栖寺是过去莲池大师主持的道场，在杭州，他去听这个成唯识论，已与佛顶经之宗旨相矛盾。那么佛顶经是讲法性，那么唯识呢是法相，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这是两个主要的这个学派就是一个法相宗，一个法性宗。那么他听了这个唯识论呢，说这个法相跟法性呢，是在宗旨上好像互相有矛盾的地方。那么叩问之呢，就是他去向人家请教了，他得到的答案呢是性相两宗不许合会，就是性是。

现象是像，这两个宗派呢是，这合不来的，啊，也不能去互惠的，啊，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思犹不解其意啊。他听到这个答复呢，他还是不能理解，怎么性跟相呢？它不能融合呢？不能圆融呢？所以他自己就到径山去坐禅了。啊，那么坐禅呢，他也有心得了。啊，豁然而悟，性相二中本无冲突。啊，这个味道啊，就有点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去各个宗教学派啊去参学，学了12年，得不到结果，啊，自己呢就跑到泥莲禅河。这个菩提树下呢，去打坐了，最后阅读明心，大彻大悟了，这个也有，跟这个本师啊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他听到这些答复呢，还不能解决他的疑问，啊，所以自己就到径山去坐禅。那么坐禅呢，就是把万缘放下。啊，万缘放下呢，自信的智慧光明啊，它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它就开悟了。那么我们从这些传记里面也可以理解到呢，这个悟呢，它就是有开悟了。他有悟处了，啊，能够悟这个性相二中呢，他本来就没有冲突的，啊，你有冲突就是有对立。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讲，佛法是不二法，不二就是没有对立的，二才会有对立。那佛法呢，它是不二法。也就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啊，这些万事万物呢，都是不二法啊，它本来就是一体的，没有对立的啊。所谓有对立呢，那不是真的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假象。啊，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呢，那才现出这些假象。啊，其实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不二法。啊，因此呢，啊，性相二中呢，它本来就没有冲突啊。啊，这是24岁的事情啊，24岁、25岁啊，这个当中的事情。26岁受菩萨戒，一年遍阅律藏，偶离病将为，乃专意求生净土。啊，26岁，他发心受菩萨戒了。一年就是隔一年，啊，隔一年呢，他就遍阅律藏。啊，偶遇祖师他有写了一本。阅藏之经，啊，就是他阅览大藏经，啊，他所知道的经要，啊，这个收在偶遇大师全集里面。那么古人他阅藏呢，是开悟以后才阅藏的，啊，现在呢？有很多人还没开悟呢，他就是去阅读大藏经。啊，没有开悟呢，读大藏经呢，啊，读前面不知后面，啊，读到后面呢，前面也都忘记了。

而且呢，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性宗、相宗，不能融会贯通。往往读到最后呢，越读疑问就越多，矛盾就越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看祖师他的视线呢，他是开悟之后呢，他才去业障的。所以业障呢，最好是开悟了再去业障，这个就没有障碍了。那么他在业障的当中呢，偶然啊离病啊，离病就是生病了而且这个病情呢也非常危险，乃专意求生净土就是病重就放下万言一心念阿弥陀佛求愿往生西方净土了这是26岁那个时候的事情30岁时，依道友雪航之请，于龙居士讲励，后至金陵，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至此决意弘历。这是讲30岁那个时候。一道友有一个同山道友叫雪航他的邀请那么在一个龙居士呢讲戒律后至金陵这个金陵在南京现在南京还有金陵科经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杨仁山老居士他家里办的现在还有那么祖师他也到了金陵这个地方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就是在他那个时代呢他很深切的体会观察到宗门宗门就是禅宗的所谓教外别传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两个主流一个宗门一个教下教下呢讲经说法宗门呢参禅他用的方式呢跟教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跟教下不一样教下它有经典有一个理论有这个方法境界也有层次让我们修学呢有个依据。那么宗门呢这个是特殊的一个修学方法。所谓教外别传就是教以外呢个别的一个传授。因此呢在这个宗门里面呢也会产生很多流弊真正会参禅的跟那个不懂得参禅的他也去参了那么说真话呢真正懂得参禅的人毕竟少数不懂得占多数这个法传久了难免就产生很多流弊了

那么最主要的流弊呢，就是不重视戒律了。这个流弊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个宗门呢，它并不是不重戒律。

他就不重视这个戒律的学习，因此产生很多流弊啊。所以祖师呢，他发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结义弘历啊，弘扬这个戒律。所以偶遇祖师，我们看他一生的行仪啊，他的著作，不但是我们敬宗一代祖师，实在讲也是当时呢，我们佛门呢、啊。律宗的一代祖师，啊，对戒律的修学啊，弘扬啊，都有很高的成就啊。32岁啊，欲著《梵网经》啊，做。世鸠于佛前，拈得天台中之鸠，乃详就天台教理。一年入浙江孝丰灵峰寺，其后立住九华、温陵、石城、城西、新安等地，弘扬台教，著是经论。啊，这个是讲32岁以后啊，那么他就想。因为弘扬这个戒律啊，他想注解这个《梵网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呢，出家众受菩萨戒，都是依《梵网经》菩萨戒本。啊，这个《梵网经》呢，这个上半部呢就是讲经，啊，下半部就讲戒律。所以有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就是菩萨发心。那么他要注解这个经，那么注解这个经呢，我们这个注经呢，在我们中国佛教呢，从这个隋唐之后啊，也成立了好几家啊，像这个华严、天台啊，这个慈恩啊，这几家呢，比较著名的啊，但是呢，一般流传到以后呢，啊，这个注解经典的。大部分依这个天台跟华严比较多。那么到后来呢，这个天台中的这种注经的方式啊，还比华严啊更流行啊，更多人采用啊。像这个华严呢，它注经呢以十门开启。把它分10个门类，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注解经典。那么天台宗呢，啊，以这个五重玄义，啊，五重玄义呢，啊，更合适后人的口味了，啊，觉得这个比华严呢，要简要，啊，详明。那么当时偶遇祖师要注这个经呢，不知道依哪一家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他做4个鸠，啊，这个鸠就是呢，用4个纸条啊，那么写上4种啊，4家啊，然后自心在佛前呐，念佛、拜佛啊，求佛菩萨指点啊，就像我们抽签一样啊，这个念鸠是根据圆觉经的。不知道呢哪一家好，啊，自己没有办法去选择啊。那么透过这种研究的方式啊，求佛菩萨加持指点啊，那么他就去抽了啊，做了4个鸠在佛前，他拈起来啊，拿起来那一个呢，是拈到了天台中之鸠。

所以他就依照天台宗的教理啊，去注解这些经典了、啊。所以乃详就天台教理啊。一年啊，就是第二年啊，入浙江孝丰灵峰寺。其后立住九华啊，九华就是九华山啊，温岭、石城、城西、新安等地啊，在这些地区啊，弘扬台教，注释经论，就是弘扬天台宗的教理啊，以天台宗判教的这些方式啊来。注释经论，注解、解释啊，这些经论。年56啊，这是讲他56岁的时候，于灵峰卧病，选西斋净土诗，自赞补九部之书，名为《净土十要》啊。这个《净土十要》呢，印光祖师是非常推崇的。我们在文钞里面看到呢，啊，很多同修呢写信向他请教呢，他都介绍啊这个净土十要，啊，另外一部就是《净土圣贤录》，啊，这两部书呢是印祖啊对净宗同修呢最推崇的。那么净土十要呢？第一要就是弥陀要解啊，这个也是他的学生啊给他整理的啊，这是56岁的时候啊，病愈后撰著《乐藏之经》、《华海观览二疏》啊，这是他又这个著作这两本书。十月病再发，口授遗嘱，并自求生净土记。清顺治12年1月，夫坐神床，举手向西四极，四受57，法那34。他寿命57岁，就往生了。啊，他的法那呢是34啊，34啊，就是他出家之后啊，他是24岁出家的啊，那么前后呢是有34啊，34那，在这个注解里面呢，谦啊也给我们解释呢，这个谦啊，这个以上啊是。这个简单给我们介绍偶益祖师啊，就是注解千要这个千祖啊，他的生平啊。那么后面呢，他也在把这个"千"这个字啊，给我们做个解释啊，因为现代人呢啊。对这个比较不了解啊，到底什么是签啊？这个签就是纸条子，我们现在讲便条纸啊，你一个纸条啊，方便写字的。古时候呢就叫签了啊，我们现在人叫便条纸它不是很正规的一张纸。那么古时候在佛经，古时候的经本都是手抄本，啊，经本得来不易，非常珍贵，啊，因此呢，看到这个经有什么意思啊，啊，自己有什么心得呢，他也不敢随便呢，在经文，在这个经本里面写，啊，所以就拿一些便条纸啊，就写在便条纸上面。啊，那么

这个，比如说看到哪一页呢？那写一条，那夹在这个经文里面啊，夹在这个书中啊，把它的重点注释啊写在上面啊，这个就叫签要啊，叫签要。那下面呢是给我们讲啊，偶益祖师他叫八部道人啊，八部道人则大师自言呐、啊，古则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既猝然不改，啊，猝然就是恭敬的样子，啊，就是不敢当的样子啊。今亦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又弗然不屑，故名八部也。啊，这个弗然就是神情不悦，啊的样子啊。所以他啊又称为八部道人啊。偶遇大师本来要依憨山大师剃度，但憨山大师当时在广州南华，偶遇大师在江苏，古时候交通不便，所以他就依憨山大师的弟子雪岭剃度。他要往生之前，啊，他有遗嘱，啊，坐缸三年。啊，坐缸三年呢，那么开缸，啊，这个坐缸，现在在我们大陆上啊，现在坐缸在安徽九华山这一带呢，寺院呢，啊，还是很普遍的，啊，出家人呢，往生呢，啊，大部分都是坐缸的。那么坐缸呢，一般都是三年后开缸。啊，那么大师他交代，啊，三年后开缸了，就把它火化了。啊，火化那个骨灰呢，他就分尸勤仪，啊，就是把他的骨灰呢磨成粉。啊，现在呢，也有人把这个骨灰磨成粉了，啊，和成面粉，啊，然后丢到海里，啊，跟这个鱼啊结缘，啊，或者呢放在荒郊野外，啊，给这些鸟啊来吃，啊，跟它们结缘啊，啊，他的遗嘱是这么交代的。结果三年后，遗骨未坏，法常复耳，面貌如生，门人不忍从一命。遂贴金身，建塔于灵峰大殿右。三年一开缸呢，他的遗骨呢没有坏，啊，而且呢头发呢又长出来了，啊，把耳朵都盖住了，啊，指甲也长出来了，啊，那个面貌呢跟生前就没有两样。他的这些门人弟子啊，这些学生看到呢，不忍心给他火化了，啊，所以呢，就给他贴金身，啊，那么建一个塔呢，在灵峰寺大殿的右边，啊，给他供奉起来。那么以上呢，这是啊，我们介绍这个千药祖啊，偶遇大师呢，啊，他简单的生平。那么下面呢，就是卜世祖啊，这个世祖。补就是补充，释是解释。后学谈法教并不是啊，后学就是以后的学人呐，啊，谈法他校对啊，并且做了补充解释啊，就是补充解释这个签要的。那这个谈法是谁呢？即弘一大师。啊，为民国中兴南山立学之高僧，浙江平湖人，
俗姓李

名广侯，号叔同，又名陈豨，字徐双。其他别属甚多，性情倜傥甜纯，于诗文辞赋之外，尤好书画，工篆刻，书法颇得汉魏六朝之秘。39岁出家于杭州大慈寺，投礼了悟和尚为师，未久即于杭州灵隐寺受居足戒，法名隐音，号弘一。常慨叹生界之所以往往为世所诟病者，以不守戒律之故，乃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初学有部之力，后则专弘南山律宗，操行至苦，恒显足盲学，决然一旦，云游各处讲经弘法，以在闽南时为最久。晚年自号晚晴老人，又号二一老人。那么到这一段呢，就是给你们讲这个卜世主这个人的一个简介了这个谈法就是弘一大师的这个弘一大师呢很有名的现在呢又演成这个影片了他是我们民国初年中山南山立学的高僧。他是浙江人，俗家姓李。那么他的字号呢？非常的多大概有100多个。所以我们看弘一大师呢，他的书法还有他篆刻的印章他的别号非常之多。那么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对于这个诗词歌赋啦，都非常深入尤其呢，他喜欢书画那么对于篆刻这个也都很有兴趣所以他的书法呢，颇得汉魏六朝之秘所以他的书法呢。也非常的特别这个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写的字画就知道了。那么这些记载了，我们有打在这个字幕上这个大家一看呢，也很容易明了偶遇这个弘一大师他性情倜傥甜纯就是他这个人呢，他的行事很周密因此呢，做什么事情就无往不利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也就是忠心这个佛门的戒律。因为呢，佛门常常被这个社会上的人批评甚至呢瞧不起这个事情就不能去责怪这些社会上的人反过来要自己反省检点为什么？佛门这些僧人都被这个社会上的人批评讥笑瞧不起呢因为呢不守戒律之故

这个僧人啊不守戒律，所以他发愿啊毕生精研戒法。啊，初学有部之力啊，那么后来呢，他就专弘南山律宗啊，就是道宪律师的啊这个系统。他自己这个操行呢很苦啊，也是修苦行的啊，很显足啊，显足就是打赤脚了啊，穿这个草鞋，孑然一旦。孑然一旦呢、啊、就是他自己身边的东西呢很简单的啊，几乎要跟佛陀一样啊，啊三衣一钵了啊，很简单的，引流各处讲经弘法。他在福建闽南住的时间是最久。他晚年呢，自己号称晚晴老人啊，那么又叫做二一老人。民国31年10月逝疾于晋江温陵养老院，世寿63。生腊24，师生平最推崇印光大师，孝其不收徒众，不主四刹之风，唯以写字与人结缘，其清纯恬淡、孤高耿介之风范，对民国以来的佛教界影响极大。那么这是讲这个弘一大师呢，他是民国31年10月，在福建晋江啊一个温陵养老院往生的，他的世寿是63岁，啊生腊呢24，他39岁出家的。那么大师生平呢，他最推崇的是印光大师啊，这个我们在印祖文钞里面呢，可以看到呢，弘一大师常常写信啊，请教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也给他回信，啊，这个都收在文钞里面啊。那么他也效法印光大师啊，啊，一生不收徒众，不做住持。那么他喜欢写字啊，跟人家结缘。那么他这个形象啊，清纯恬淡啊，孤高耿介的风范啊，对于民国以来呢，整个中国佛教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啊，甚至影响到东南亚啊这一带。那么下面呢是显足啊，是赤脚啊，这是做一个补充注解，芒鞋就是草鞋。晚晴呢是弘一大师晚年啊，他住在晚晴院啊，大概就是这个养老院啊，有一个院叫晚晴院啊。乃取堂里一山诗，天意莲芳草，人间爱晚晴啊，意即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这是他取这个晚晴啊这个号的意思。二一老人呢，大师自谦啊，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自己很谦虚的啊，说他是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那么以上呢，我们简单把这个五戒相经签要的补释组啊，就介绍到此地了。那么我们这一集呢，下面还有5分钟啊，我们简单的答复我们学院啊啊有一位同学呢啊提了两个问题啊啊，我把他这个问题的文啊念一遍啊。学生是一名女居士，有时会找机会在家中按仪轨自受八关斋戒。学生在持戒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学生要照顾母亲和婆婆，两边跑，还要照顾丈夫的生活，每每要

0: 持八关斋戒的时候，学生都会把几方面的生活安排好，让自己有一天空闲时间，但自己的安排总会被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打乱，比如母亲或婆婆有事找我，有时下午要我去，会给我一些吃的，如果我不吃，老人家就会不高兴。老人喜欢看电视，我坐在那里陪伴，不知不觉的就会看几眼电视，耳朵也会听到音乐声。到了晚上，我想不睡，想好好念佛，或在沙发上睡，但此事又无法与丈夫说清楚，他不学佛，更不懂关于八关斋戒的事情，我不敢说，怕他造口业。这个问题呀、八关斋戒呢，就是你看电视啊，听音乐呢，故意的去听去看啊，那这个才犯戒。那么你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你自己故意的啊，要去听去看的，所以这是可以开源的啊。所以我们八关斋戒呢，这个条文呢、我们要看清楚啊，不得故往观听啊，故就是你自己啊，不是人家找你的啊，是你自己去的啊，自己想看的啊，或者呢，自己去买票啊去看的啊，你自己故意啊要去看的，这个就犯戒了。那么你这个情况呢，是对这个婆婆啊、父母啊的一个孝顺啊，这个是属于开眼啊，这个不算犯戒啊。那么如果为了父母呢啊，这个啊吃一点东西呢，这个也是可以开眼的啊。所以佛在戒经上啊，他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啊不算啊犯戒啊，因为呢这些都不是你自己故意去犯的啊，如果你自己故意的，那就叫犯戒了啊，这一点要明白啊。下面说，我记得有一个规定，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可以跟一个神智清楚、能够听明白意思的人说一遍啊，就可舍戒了。可我身边没有别人，跟母亲和婆婆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可能会生烦恼，跟丈夫说更是无法讲通，甚至还会让他生反感啊。这个舍戒呢，就是说你到道场啊去受戒，有引理师啊，或者呢这个对一般的人啊，前面讲啊你要舍哪一条戒啊，那么就可以舍了。那如果你不方便呢啊，你下面也有讲了，这时候我就到佛像前说明自己的难处，请求退戒，但是心里还是不踏实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你不方便外出嘛啊。那么你这个受八关斋戒呢，也是你自己在家里啊，照这个仪规在佛前发愿受的啊，所以你在自己在佛前发愿受的啊，当然啊你也可以在佛前去舍这个戒啊，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是一个方便法啊，因为环境的关系啊，这个就没有关系了。那么下面呢 最后一段说，请悟道法师开示，我这种情况会结罪吗啊？如果有罪，是什么样的罪？可悔吗啊？像我这样的情况，如何持八关斋戒啊？你这样的情况呢，不结罪啊，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嘛，啊，故意的就要结罪了啊。那如果有罪呢，那也是一些过失啊。这个过失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难免会影响我们的清净心 啊，影响我们的清净心啊，就是你写这个问题来啊，啊，你这个清净心受到影响，啊，是这个问题，啊，不是罪，啊，是会影响你这个清净心，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啊，忏除业障。那么像你这样的情况，如何持八关斋戒啊？这个求佛力加持。啊，平常啊，你可以多念佛啊，啊，回向给父母啊、婆婆、先生啊，求佛力加持啊，让他们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慢慢呢、啊，你这个情况啊，就会改善了。那么最重要呢，自己学了佛呢，啊，还是要帮助家人呢、啊，他能够学佛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当然啊，帮助家人学佛，家人对于佛法呢还不了解之前，就必须要有一些善巧方便啊，这些善巧方便呢、啊。就是旁敲侧击啊，点到为止啊，不要很直截了当的啊，勉强他们一定要来学啊，当然这样他会生反感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啊，比如说认识佛教这个书啦啊，这个。可以摆一两本啊，放在家里啊，或者一些光碟啊，这个光碟呢比较属于介绍佛教方面的啊，比较浅显的啊，一般人呢、啊、比较容易接受的啊，这些资讯啊啊，可以在家里啊啊，有时候呢啊，可以请家人啊一起来欣赏。啊，比如说戏剧类的啦，啊，这个一般，家人他就不会怎么去反对了。啊，这些呢都是方便法，啊，这些方便法呢，都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去观察，啊，因为呢，了解家人的情况，还是你自己本身比较清楚啊，因为你们天天呢、啊、相处在一起。啊，对他们的各方面的情况啊，当然啊，比一般人要了解。那么在此地呢，啊，只是提供一个原理原则。啊，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原则呢，啊，自己呢去斟酌，啊，应该呢会得到改善的，啊，佛菩萨会加持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就把这个五戒相经千要组五事组啊做个简单介绍啊，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下一集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第四段第四小段四段里面四德幕后的一段普代众生受苦的前面我们学到，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后面还有一句非常重要，敬未来际，心无退去，薄于众生希望毫发报恩之心。这个事情很难做到，为什么不希望众生报恩？这个道理要懂。菩萨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是自信的本能，自信本具的德行。佛在经上常讲这桩事呢，是法尔如是。法就是这个现象，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这样。你见性时你一定是这样的。这叫自信心德。如果求众生有报恩的心，有回报的心，你们想想看，你们是不是又生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头一生起来了，你马上就堕落了，你又堕到六道里当凡夫了。凡夫有希望报恩之心，不但佛没有，菩萨没有，阿罗汉都没有。那我们要从《金刚经》的经文上来看呢，你就更能体会到，连虚脱环都没有。为什么？虚脱环无我了。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这个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见解没有了，才真的虚脱还苦啊！小乘一年级，这初入学了，他得有这个条件才行啊。那么八十八品，这个就是三界里面错误的见解。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为五大内，这就好说了。佛这话太多了，难讲啊。这个五大类头一条身见，执着身生活。那么换一句话说，入佛门的条件，首先要把这个错误观念放下。大乘教常讲身不是我。那我们在外面应酬，要不要说这个身生活？要说。不说怎么不说，别人觉得你很怪，他听不懂你的了。那个说什么随顺众生说，你说这个我也说这个是我。你执着这个是我，我不执着，我知道这个不是我。所以这叫善巧方便的。
决定不能执着啊！执着我，什么毛病都从我产生了啊！头一个，自私自利啊，自大狂妄啊，贪嗔痴慢不都起来了吗？那我要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佛法小乘入门第一个条件，大乘入门呢也是第一个条件啊。大乘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华严经上菩萨位次一共是55个位次，前面是信位，就像是佛教的小学啊，是诸位呢啊，是佛教的中学啊，再往下实行实回向，这佛教的大学啊，实地呢是佛教的研究所啊，不断向上提升呢啊，进入佛教小学一年级，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菩萨在断烦恼的功夫上来讲呢，跟小乘须陀洹平等啊，也就是说必须把三界88品见惑统统放下，你才入佛门呐。

大臣粗心，小学一年级，小臣呢，四国四相里头啊，粗国，都是一年级。大小臣实在讲是根性不相同，大臣人起心动念呢是利他的，小臣人起心动念是自利的，这个差别在这里，断烦恼是相等的，所以小臣虽断烦恼，断的是拖泥带水，不干不净，为什么？我们这个见解心量不够大，不能跟心的相应，这差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智慧不相同，大乘人智慧高，你看德行是平等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德行平等呐，智慧有高下。所以没有希望，就是虚脱还救度一切众生，都没有希望众生呢报恩的心。就这个念头没有啊！认为这个事情是自然要做的，应该要做的。那么众生在凡夫位上，他迷失了自信，所以圣人事出世间，圣人要教导这些迷失自信的众生呢，要懂得返本报时，知恩报恩呐。阿罗汉、全教菩萨们虽然他们没有离开六道，在天上人间修行教化众生，提升自己的灵性，要给一切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自己要做出知恩报恩的榜样，教化众生的。心里面是痕迹都不住。学习放下了分别执着，你才能不断向上提升。道理在此地你的心呢才会清净，清净心跟自信就相应了，自信本来就是清净圆明体，不能有丝毫的希求，所以有希望就会有奢望，有得就会有失。没有的事，帮助众生能帮多少，那是众生的缘分，不在佛菩萨，是众根的善根福德因缘，众根众生呢，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积功累德，那这一生当中因缘殊胜，我们讲得佛菩萨加持，这些话都是善巧方便，是不是真得佛菩萨加持？

但是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啊，为什么呢？加持这个事情是自己的善根福德显现，与佛菩萨感应道交，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诸位看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我们以善心对待这一杯水，水的结晶呈现那么美。啊，是不是水加持我们呢？不是的，啊，是自自然然的感应，啊，是这么回事情，啊，可是我们教化初学，那就要讲，这是佛力加持，啊，为什么呢？帮助他升起恭敬心，啊，对佛升起恭敬心，恭敬心是。信德，这个信德他现在迷了，把信德丢掉了，不知道恭敬了，啊，我们要帮助他把这信德找回来，啊，所以要跟他讲知恩报恩，啊，要给他讲佛菩萨加持，啊，使他对佛菩萨升起感恩的心，是这个意思。啊，佛菩萨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希望众生的来感恩来报恩，没这个念头。啊，所以这些道理啊要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灵活运用，啊，那叫善巧方便。啊，心地呢，心地是一尘不染，啊，永远保持清净平等正觉。啊，慈悲心是自然流露出来。下面大师引用《华严经》上一段经文，《华严经》云：“广大悲云遍一切，舍身无量等尘刹，一息。”界海修行力，经此世界无足够。这是华严经上的一首偈。啊，广大，这是称赞。啊，称赞什么呢？称赞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慈悲。大慈大悲。啊，慈悲心确确实实是遍覆法界虚空界。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的慈悲心是不是遍覆？是遍覆，是遍覆，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得不到受用。啊，自性里面的德能哪有不变覆的？这一篇文字前面第三段给我们讲是三变，啊，我们讲得很详细啊。起心动念，不论是善念恶念，念头才动，这个念头就周边法界。啊，我们今天讲什么？思想波。这不是讲波动现象吗？啊，世间人只懂得光波速度快，啊，电磁波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认为这是速度最快的了。科学家不知道思想波，啊，起心动念是思想啊，念头才一动，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这一个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啊，立刻上，对上来说呢，跟一切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下面讲呢，给十法界一切众生，连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全都起了感应作用。啊，为什么？它是自性，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没有内外，

啊，自性没有形状。啊，虽然现的形状，形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自性啊，没有时间，就是

佛门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心量大了，心包太虚是包空，量周杀戒是含有，包含空有，整个宇宙没有一法能离开啊，通通包含了，这什么是自己一念呢？那么在现象上来讲呢，正报也矛盾，我们的含矛矛盾间断。在物质世界里面呢，也未成。现在讲基本粒子，都有这三种现象。所以这是高等科学啊。现在科学家虽然发现了这个基本粒子，发现了夸克，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三个特性，那就是周边法界。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一微尘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的资讯，有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状况。一微尘没放大，外面的宇宙没缩小，它居然是一样的。这是心。又说整个宇宙是自信，一微尘也是自信，自信里面它的性质它就是这样圆满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科学家没说到啊，没发现呢，而且佛能告诉我们，谁能够进入微尘世界里头，你进入微尘世界了，就是一微尘里面的世界，那个一微尘里面的世界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这是自信的，这是不可思议啊！所以科学讲到究竟圆满，在《华严经》里头。《华严经》是佛成道最初讲的，二七日中在称性而谈，把这个整个宇宙所叫诸法实相的真相全部说出来，这个就是圆满的科学，没有办法再发展了，到极限，到圆满了，圆满的哲学，落实。在众生界落实在我们人间来推广现在这个儒学讲推广嘛那推广是什么呢？推广他不讲哲学，不讲科学，他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只要这三样东西推广呢，社会就和谐了。人们真正得到幸福圆满。立根的人想再往上提升，那哲学科学帮助你提升。他用的方法妙极了。完全用内功啊，不向外求啊。内功就是甚深的禅定，无尽的愿力只有禅定没有愿力是小乘禅定这个功夫加上愿力，这是大乘菩萨所以这个愿力也是诚信的。叫广大悲云佛经里头云用的最多

啊，这个字是表法的，啊，大慈大悲，真有吗？像云一样，云是什么样的？非有非无，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你远看它有，那现在我们坐飞机飞到里面去就没有了。告诉你，非有非无，啊，你说它有吧？自心清净心里确实没有，啊，你说它没有吧？他这个见闻觉知真的存在，永恒不灭啊！见闻觉知真心，受想行识妄心，阿赖耶识啊，心性识别。啊，所现所变都像云一样，你不能说它有，你不能说它没有。这个弥勒菩萨说的很好啊，他说这个现象啊极其微细啊，我们不晓得现在科学家怎么知道的，那这种微细相啊，物质现象啊，啊，可近代科学家发现的，物质从哪来的？无中生有。啊，它是在高度显微镜下看到的，还是用数学来推演出来的？啊，大多数都是从数学推演。然后来证实，啊，所以一般人说数学是科学之母，这个话是正确的。啊，可是科学家虽然发现了这桩事情，讲得不清楚。啊，佛经上讲得清楚。极其微细，不可以执着。啊，因为你这个执着念头才生，极其微细的执着念头生起来，实际上，这个物质现象的生灭了，已经是无数次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一秒钟。1280兆的生命啊，我们动个念头，你就知道它有多少生命，所以不能够执着啊！啊，从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知道啊，诸佛菩萨，包括阿罗汉，甚至于把须陀洹都包括进去。是真觉悟的人啊，他对于事处世间一切人事物啊，没有对立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更没有占有的念头，他得大自在啊。那世间人说非要占有啊，非要控制啊，这错误的啊。那不占有，我这生活怎么办呢？生活是自然的。你如果没有占有啊，你的生活是无比的快乐。啊，为什么呢？你有多少啊，这是觉悟的人都不能说了。觉悟的人他所拥有是性德里的拥有是圆满的啊！佛说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圆满的智慧圆满啊，德能圆满，我们讲德行是圆满的啊，
技能是圆满的，技能是在德里头啊，相好就是福报是圆满的，你们有一样欠缺啊，绝不是世间人所说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能比的，不能比啊，啊，那是你信的。那我们在凡夫位迷失了自信，我们今天先放下了，不敢放下，放下之后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啊？其实这个放下呢，我们没有把佛的意思真搞清楚，佛教我们放下是心里放下，不是思想放下，思不爱呀，思思无爱呀，理思无爱呀，它没有障碍呀。什么是东西犯障？心里才有障碍，外面境界上没障碍。所以外面境界有障碍的时候，你在内心里的化解，外面就没有，这是化解冲突的秘诀啊！我心里没有执着，心地里干干净净的，那外面做的事情决定是如理如法啊！我们中国人讲合情合理合法啊，大功中正，你没有私心啊，啊，你会做得很圆满，做得叫一切人看到了心服口服。啊，没有支配的心支配一切，没有占有的心拥有一切，这叫真正福报。这个不造业，业有起心动念的，要控制人造业了。啊，是做好事，好事里头加的有业在里头，那个业要受报，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把事处之间一切法看作云，非有非无，啊，非空非有，不能说它没有，它有现象；不能说它有，它没有问题。啊，它了不可得，啊，所以一切法看作云就对了。云在佛经里用的最多，啊，叫大慈悲也啊，遍一切。啊，爱心遍一切。我们这些年来提倡的，有世间人讲慈悲，有很多人不懂，又说这是佛教的。啊，是在变通，用爱心遍法界。啊，善意满人间。这一句最初我写的是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啊，所以为了我们方便起见嘛，我就改了，把慈悲改作爱心，把娑婆改作人间，啊，这大家好懂。啊，至少我们起心动念要从这起步。啊，我们的善意至少要遍满这个地球。啊，为什么这次我们到地球上来嘛？啊，到地球上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人事物，我们通通都有关系。啊，要用清净心、平等心来对待。啊，华严经上是对法身菩萨讲的，这个一切是遍法界虚空界。啊，确实要有这么大的心量。舍身无量等称刹，啊，身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的一个工具。大家懂这个道理，这是个工具，这个工具用它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工具用的，用时间用久，它会坏的，坏了再换一个，那就是舍身嘛。
啊，随

时可以学生，随时可以得生。啊，这个东西现身呐、啊。啊，我们讲应化。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菩萨的学生，我们一般凡夫啊，也看错了，认为一次生死是学生哦。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这个地球上出现，啊，他出生了，啊，79岁他走了啊，他学生了，我们以为这是学生，啊，现在我们知道啊，啊，学生是念念在学生呐。那不是一秒钟1280兆的生灭，生是现身，灭是舍身。你说是不是舍身无量等成长？这话真的啊，差成了，差是佛差，成是微成，就是佛差微成数。生灭，这一句话把真相说出来了。啊，我们念念都是在生生世世。啊，这2个小时，如果你们去算一算，你们数学好点，你们慢慢去算。啊，一秒钟，啊，一秒钟啊，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已经有1280兆次。啊，所以这个身不可得，你要执着这个身就是错了嘛，大错特错嘛，你哪里怎么能得到呢？啊，那这个身的现象是如是，身外之物样样通通都如是，啊，都是这个速度的时候在生灭，啊，所以身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你想得它，你生烦恼了，你错了。没人找你麻烦呢，自己找自己麻烦呢。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呢，觉悟了，天下本无事，什么事都没有。啊，处理众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真正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啊，众生是迷在里头，他不知道啊。他在这个一切人事物里升起严重的分别执着。啊，分别是见思烦恼，执着是尘沙烦恼，他生这个东西啊，不生智慧啊。啊，你晓得我念念都在舍身，念念都在生身，生灭不住啊，生灭无常啊。啊，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一念。啊，如果是一念，我们就不应该有生老病死的现象，那就没有这个现象，那才叫一念。啊，念念都一样，你就没有生老病死。你有生老病死，可是念念不相同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习里头给大家介绍，啊，这个生灭的念头是一种错误的、虚幻的。相似的相续相啊，不是真的相续相，真的相续相前面一个念跟上面念相同的，前一念跟后一念不相同，你看那一念多短暂啊，1280兆分之1秒，不相同啊，大同小异啊，所以你看的就相，这才叫看到事实真相啊！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舍身无量等差成啊，以习戒海修行力，
坚持世界无浊垢。啊，这是过去的常识熏修啊。啊，他修了多少年了？啊，还比喻深广无尽。啊，界是时间里面最长的。啊，这个界都是指大界。啊，大界在佛法里面讲是世界的尘诸坏空。啊，世界一个尘诸坏空是一个大劫。以这个来做时间的单位，啊，界海，那就说不尽了。我们通常讲无量劫来修行的功德了，啊，修行的成就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啊，无住垢，就是今天讲的没有染污，啊，垢是污染，啊，无论是物质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你通通都不沾。那能不沾，那就换句话说，你清净心常常现前，啊，清净心自信。这叫法身菩萨了，啊，应化在十法界也不然，啊，为什么他不然呢？他知道相有、性无、事有、理无、空有不二，性相也如。啊，所以他能随众生心，就随缘。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个众生有感，自性的就有应。啊，所应的呢，跟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一定是成正比例。那不会有一点错误的，啊，就像这个水试验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用爱心，那对这个水，水现的画面都很美，但是不一样。为什么？你爱心程度不相同，不但是几个人的时候爱心都不一样，就是自己，我前年爱心跟后年爱心也不一样，啊，都是个爱心，但是成分不一样，所以他现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仔细去看，哎，大同小异，哎，到底在此地方，哪有念头是一样的呢？啊，到什么时候是一样的呢？没有念头就一样，啊，所以佛佛道同，为什么佛佛没有念头？等觉菩萨还有念头，他念头也不一样，就说的真是。合情合理合法了啊。那么下面这是讲菩萨啊，我们应当要记住要学习的啊。下面说为众生妄知，念念牵留，明知为苦啊，把苦这个定义说出来了。哪来的苦啊？哪里有苦啊？啊，所以苦是无中生有，苦是自己找来的啊，外面没有啊，是你虚妄的执着。这个执着念念牵留啊，牵是变化，留是不停啊，执着
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见思烦恼。啊，见是错误的见解，思是错误的思想。啊，佛在教学当中讲得很详细。啊，错误的思想，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啊，总共有88类，那每一类就太多了，所以烦恼无尽啊！啊，分为88种类。啊，错误的思想分作9地，啊，3界9地，欲界算1地，色界4禅4地。啊，无色界4空也算4地，总共9地，啊，叫3界9地，每一地9品，81品，错误的思想。啊，这个错误的思想归纳起来呢？归纳起来6条，叫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这前面3条，后面是慢疑，最后一个是恶见。啊，其实恶见呢就是见解的错误。啊，就思惑里头包括见惑，见惑不包括思惑。啊，见惑里面只加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5条的时候是根本烦恼，最后一个叫恶见，这是很坏的这个见解，啊，这是从哪里生的？从执着生的。你没有执着，这个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呀，它是假的呀。啊，所以佛在华严里面你看看，啊，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要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执着，啊，放下执着，真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啊，真的你转凡成圣了，小圣啊，要比你高的，你的上面还有菩萨，还有佛，啊，那是大圣，啊，这小圣呢，啊，所以是小圣呢，超越轮回了，啊，超越轮回，自己的轮回没有了，六道没有了，众生还有，因为什么？他没有放下执着，啊，所以他还有六道。啊，如果这一个阿罗汉，啊，或者我们算大乘教吧，大乘教这是实性位的菩萨，啊，他们跟阿罗汉断惑的层次相等，智慧不一样，啊，大乘比小乘的聪明多了，啊，他也有慈悲心。有缘的众生求他的时候，他都有感应，啊，他也会应身，啊，回到六道里面来，叫道家慈航回来了，回来帮助众生，啊，众生苦啊，所以救苦救难呐，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就是妄执。那妄想，从这来的，啊，那么执着、分别、想，前面加上个妄字，这提醒你，告诉你，虚妄的，不是真的。如果你一看到这个字，一下醒悟过来，放下了就没有了。

所以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我们不能够轻视任何一个凡夫啊，不可以小看他。为什么？说不定呢，他哪一天一下就悟了，就成佛了。我们怎么敢小看他了？啊，你看他人土土的，乡下人，啊，没有文化，慧能大师就是这个人。那你看在黄梅八个月，谁瞧得起他？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那大老粗一个，啊，住在黄梅做义工，啊，无足人和尚给他分配一个工作，厨房里面去破柴舂米。啊，他是樵夫嘛，看柴的嘛，就破柴是他的本行。啊，叫他干这。五祖传法，言下大悟，就他一个。啊，念当时大家公认的，啊，五祖底下第一大弟子神秀，这大家公认的。神秀在那个时候啊，是五祖的助教啊，啊，五祖的学生学得不错，啊。五祖把他递出来担任助教，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五祖传法一定传给他，啊，没想到传给慧能。这种实现叫我们不要轻视别人。那别人说一旦开悟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时候望尘莫及，你怎么可以轻慢别人？啊，断烦恼证菩提成佛道，与学不学不相干。你学的再多，如果你不肯放下，所学的呢变成了所智障。佛教呢障有两大种，两大类，一类是烦恼障，一类是所智障，就是你所学的你不肯放下，包括佛经。那我们学的这些佛经佛法，学了就会放下，就对了。如果你学了不肯放下，常常执着这个东西，坏了，就变成所执障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啊，起心论是大乘初学的课本，里面告诉我们学习的态度，这个很重要。啊，他教这些菩萨们，啊，听佛菩萨讲经说法，啊，要用什么态度呢？立言说相听，啊，不要执着他的因，他的这个言论，不要执着，你可以听，啊，体会他的意思，啊，不要执着这个。那么文字呢？文字是语言的符号，那文字啊，是语言的符号啊。不能执着言说，就不能执着文字。你执着文字，那你要错了啊！所以读经不要执着文字。啊，听讲不要执着言说。啊，我们老师以前教给我，要听弦外之音。你才真听得出味道，啊，他言语之外的那个意思，你要去体会这个。啊，那叫会听。啊，这头一个条件。第二个呢，立名字相去听，名词说语。就这样，众生啊，佛菩萨，这都是名词啊。

这名词说语是说话方便而建立，假都是假的，那这都不是自信里都没有的啊，为了说话方便起见啊，造这些专有名词啊，这个一个名词你的含一些意思你懂，这很这个讲学方便啊，这些名词说语不能执着啊。第三个，立心原相，心原相是你不能想他讲的意思，一想就错了啊，所以说直觉的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直觉，不可以用思想，你听懂了就懂了，听不懂就不懂，越想就越错，你把它想错了啊。为什么呢？他所说的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那你要是想他的，你是用实心去学他自信里的，把他自信的全部歪扭了，就都错会意思了啊。所以你不能用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佛说法不忌讳重复。我们中国是很讨厌重复的啊，中国的文字不喜欢重复啊，可是佛呢是无数次的重复，那就是你一遍听不懂不准你想嘛，哎，还有第二遍，还有第三遍啊。中国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被这个熏习久了，哎，他就悟了啊，所以你不能想它是什么意思，它没有意思啊。这是我早年讲经的时候常常说啊，古人经典都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它是活的，它里头有无量意啊。前的人去听，哎，他有理解一部分前的利益，程度深的人听呢，他听他的深的利益啊。所以佛确实是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解啊，都是得到正确的，你不用思考就得到正确的，你要想他什么意思全搞错了啊，那你就不能够理解如来真实意了啊，你是错会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你看马明菩萨教导我们只是在听经读经这三个诀窍啊，那这个是要懂得的，里头有真道理啊啊。我们学经教一部经，所以一部经啊他学不厌，为什么学不厌呢？念念遍遍的有新的心得，就有新的悟处啊，它不是一个意思吗？如果它是一个意思的话，它永远不可能有第二个意思啊。所以你去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杂志也好，报纸，它就一看就是它没有，不能产生第二个意思，所以一遍就完了，它没有这个重复的这种能力。但是圣人经典不一样啊，不要说佛法了，就是法啊。我们看《论语》，看孟子，哎，你从小学习，看到老，看到死都看不厌啊。什么原因呢？它里头有无量意，它不是一个意思啊，不是一个意思，你怎么能讲？你怎么能解说啊？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古人呢，这些著述啊，看古人著述，你就能够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状况。那为什么？那个时代人的见解，那个时代人的

需要，你就看到了啊。汉朝人的注解就是《论语》，汉朝人注解，汉朝人需要的那个说法，那个意思。唐人的注解呢，适合于唐朝的，哎，这些都可以做参考。你看每一代每一代的时候，它社会状况啊，实际上的需要啊，那么你就晓得到今天有今天的讲法，今天的讲法没有离开古人的讲法，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啊，它年年生新枝，新枝生在老枝的这个上面啊，年年呢开新花，年年有新的叶子啊，万古长新，不离根本啊，所以这个本文那是根本。每一个朝代著书是职业，你通通都了解到了，你能融会贯通，今天应该怎么说，活的呀，它不是死的呀啊，佛法如是啊，世间这些经典亦复如是啊，所以我跟我们佛门同学们常常讲啊，我就举儒家四书这个例子啊，特别是《论语》啊，有夫子说得很好，他把他一生治学的态度说给我们听了啊，他说他一生述而不足，性而好古，这个态度好啊！啊，好在哪里呢？完全随顺性德，老实人。啊，这两句话就是说明，夫子一生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的发明，啊，没有创新，啊，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部都是古人留下来的，好古嘛，啊，他对古人能去相信，一点怀疑没有，依教奉行。自己一教奉行也是这样教人家一教奉行啊，世世代代相传啊，即使啊，从汉南北朝啊，这个唐宋元明清世世代代相传，一棵树上长的这枝芽没有离开根本，都是正确的啊，没有离开，述而不足，行而好古啊，所以世世代代这些成就的，我们讲文人、哲人啊、圣人、贤人，都是这个态度啊。后人讲的有跟前人不同，有新发明的了，那个新发明是从老的上生出来的，他没有离开老的精神，没有离开老的原则啊，推陈出新，那个心没有离开老的，没有离开旧的，所以他不出毛病啊啊，这我们今天讲良性的发展，他不会出问题，那真能解决问题啊，能融会贯通，古今贯通了，恒定呢，这个世界各种不同文明贯通了，它是一体啊。现在人标新立异啊，不相信古人啊，自己要创新，自己要发明，把这地球搞得乌烟瘴气啊。科技是最显著的啊，中国不能说没有科技，有啊，中国科技是随顺性德的啊，所以真正认识中国文化，你会热爱这个文化，你晓得这个文化不独是中国的。

这是全人类的，这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啊，太伟大了。那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定中得来的。啊，中国的传统教育从小就要教小孩啊，能定下来，能守规矩。啊，那么现在这个教育要教小孩活泼。啊，活泼表现出来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关于伦理道德东西他没有办法吸收。他所吸收的就是今天所谓说的落色文化，他吸收这个。啊，正面东西他不能吸收，反面东西他都学会了。啊，这产生现在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啊。这苦从哪里来的要知道啊。啊，那我们再反观。孔孟他们过的是平民生活，并不富有啊。啊，生活勉强能过得去。而孔子弟子当中，诸位晓得的，颜回是最贫穷的。啊，可这贫对生活有没有妨碍呢？不妨碍，贫而乐啊！夫子对他赞叹呐。啊，乐从哪里来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喜悦是内心里面生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内心里面生喜悦。啊，那佛的生活。比孔颜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孔颜还有个房子住啊。啊，虽是很简陋的，还有个房子。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房子。啊，晚上住在那里大树底下。树荫下面。啊，打坐。休息啊，没有躺在地上睡觉的，一生是这样啊。吃饭呢，外面就徒步啊，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过这样的生活啊。啊，所以在物质上生活，那比孔子还要简单啊。快不快乐呢？快乐，发喜充满。啊，夫子是不亦说乎？佛是法喜充满。佛比夫，佛比孔子也过之，也超过。啊，那么过这个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的这种生活，就先我们能够体会到身体健康。那不健康，这种生活不能过啊！啊，我们现在如果是到树下去一宿，第二天可能就进加护病房了。你不身体不如人家吗？啊，佛居然到老都不衰，你看79岁，啊，他还是树下一宿，啊，79岁走的。啊，过世是在双树树林里面，啊，没有住在房子里头啊，啊，这佛告诉我们，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在哪里啊？你看佛那个样子，那真正幸福美满，啊，就是
世间所有这些欲望统统放下了，他生活在智慧里头啊，生活在道德里面的，啊，生活在大自在里面的，啊，法喜充满，这是真正究竟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啊，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需求，啊，教化众生，帮助众生，不希求众生的回报，啊，所以对于佛的供养，佛只收四种，啊，第一个出去托钵嘛，托钵人家供养，这是接受的，啊，接受这一钵饭，啊，供养，衣服穿破了，人家送件衣服，这个接受，生病的时候接受啊医药，啊，睡觉的时候接受一个卧具，啊，实际上他那个卧具就是在树林底下打坐，垫在下面。那有一块布，一切随缘，没有攀缘的念头啊！啊，佛法传到中国来，啊，中国的气候跟印度不一样，啊，印度是热带，三一波够了，在中国不行，中国必须要四季一场。啊，我们晓得佛法最初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唐朝的首都是洛阳啊，啊，所以第一个道场是白马寺，啊，洛阳的气候四季分明，所以必须要有春夏秋冬的一场，啊，那佛教不保守，啊，非常开放，啊，到中国来的时候就中国化了。完全随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所以饮食起居完全随顺中国，啊，这才能融洽，啊，不执着，啊，所以基督教也是唐朝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在中国一直不能够兴起来，原因在哪里？他执着一定要建西方式的教堂啊！我们中国人一看到那是洋鬼子啊，所以他就不愿意进去了啊！所以佛法懂得到任何地方一定要懂得本土化现代化啊，所以它传播就非常快速。啊，现在呢，我们把它忘掉了。啊，我们有很多法师到美国去盖寺庙，盖中国宫殿式的，所以不兴旺。啊，那个当地人不进来，一看说这是别人的文化。啊，所以他不愿意进来。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建的道场啊，是买人家的房子啊，买的是谁的呢？太空总署的啊。冷战结束之后，太空总署搬到佛罗里达去了，他在达拉斯有一栋办公大楼啊，很便宜的，我都买过了。我们把那个做道场不是很好吗？现代化的。啊，而且里面我们供的佛像油画的啊，本来我是想啊，那油画是在台湾带过去的，希望在台湾
画三张佛像，阿弥。

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画美国人的面孔。那一挂到那里去，他一看，这是我们美国人，亲切。啊，我有这个念头。可是有一天，人家送了三张油画过来，送来就走了，不知道谁送来的。我打开了一看，阿弥陀佛是印度人。啊，观世音菩萨中国人，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是也不错。啊，所以这三张佛像就现在供在这个达拉斯的这个佛堂里面。啊，有一个美国人，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那所以佛教真的传到美国了，以前不算的，以前去全是中国人的佛像，你一看觉得啊，这个格格不入啊。所以我在迈阿密讲认识佛教啊，那一天听众啊，这当地美国人很多，我就告诉他们，这佛教没有传到美国来，他们很惊讶。哎，佛教传到美国差不多将近100年了，你怎么说没有呢？我就问他，哪一个佛像是你美国人的面孔？哪一个菩萨像是你美国人面孔？他们就呆了。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你看佛像不是印度人的面孔，是中国人面孔。啊，传到日本的时候，你看现在日本的佛像是日本人的面孔。啊，传到泰国是泰国人的面孔，传到西藏是西藏人的面孔。啊，没有美国人的面孔啊，这他在恍然大悟啊。那所以说，一在美国时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啊，佛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佛不是有一定的身相。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是佛经上讲的吗？啊，他是随从众生的爱好喜爱。啊，所以我说全世界的佛教啊，宗教啊，全是佛教。啊，应以基督身得度者，即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啊，那不是基督教吗？啊，应以阿訇身说法者，即现阿訇身而为说法。那不就伊斯兰教吗？全都是的呀，观世音菩萨三印的，32印的，随类化身啊。所以我跟大家常常在一起啊，宗教我们谈得非常融洽啊，真神只有一个，每个宗教都是我们宗教人，没错，都是啊。但是佛教里面没有讲神啊，佛教讲法性。讲自信啊，宇宙是心性识别，那就是创世主嘛啊。佛家讲法性啊，你们讲神，其实一桩事情啊。我跟宗教们接触，当初以为还要用很多精神呢时间去辩论啊，结果没想到很容易啊！我一说，他们都接受了。啊，我说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一个真神，有圆满的智慧，相信，不怀疑。你们能不能相信这个真神呢？他有神通，他能变化很多不同的神，相信哦，那这问题解决了。啊，这个真神在中国就变成孔子、孟子。啊，在印度就变成释迦，啊，在阿拉伯就变成穆罕默德，啊，在欧洲就变成摩西，变成耶稣，怎么有道理啊？就是一个真神，所以我们不能够互相毁谤，互相毁谤就互相毁谤真神了，所以应当是一家人。哎，所以我提出，全世界宗教是一家人。没有经过辩论。

很容易接受，宗教很容易团结，不难呐。那么然后再细细。

今天要救这个世界，应当知道从团结宗教开始。和谐世界可以落实啊，这个不是理想啊，能做得到啊。团结宗教不是难事情啊。这里就难在什么呢？你必须要去学习，你要理解，要认识它。你不认识它的时候，你跟它相处就有困难。你了解它，认识它，跟它做朋友一点都不困难。那要了解呢，就得要学习，认真的学习。不可以把它看成外道，那你就自己造成障碍了。那我们佛弟子研究各种不同宗教，要用什么态度呢？佛菩萨在各种宗教现身，你看他用什么方法教那些，那些不同文化的人，你吸收这个智慧。这就对了，那通通是佛菩萨的化身，就跟中村康隆，我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时候，他今年是前个月过世了，两个月前，103岁，这是日本那个高僧，我给他讲团结宗教，他就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真的一点都不错，他马上就接受了。他的弟子版本，这次还给我寄本书来，告诉我，说老和尚一生没有说过这个话，他今天说跟你见面见出这个说出这个话，所有宗教创始人全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有道理，观世音菩萨32应的，所以在佛法讲的时候，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离无为也然。华严经上说的，所有一切全都是佛菩萨化身。于是我们对所有宗教他们所崇拜的这些神明我们都尊敬，没有回报，没有轻视，他们的经典我们尊重，我们认真学习，绝对不把它看作是外道经典，不可以有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的时候你自己就有障碍了，就有分别执着了，把它看作是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他讲的一些理论跟方法，我们去学习，学习之后我们也能化身，所以我过去我也讲新旧约，我也讲古兰经。他们听了之后欢喜他说没想到，你看和尚也会讲圣经，和尚也会讲古兰，讲的还听了很欢喜，没有排斥，这真的是一家人，所以由此可知苦是从迷里面产生的，迷了你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坚固支持它，你不肯放弃，就是念念牵留，这越来越苦。

你看，我们从学习华严里面体会到的，从十报庄严土起了分别，就堕落的方便有余土，就苦了。方便有余土里头再升起执着，就堕到凡圣同居土，就六道轮回。向上去没有善恶，方便有余土有染净，没有善恶。六道里面呢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六道从哪里来？六道是你的执着变现出来的。你没有执着就没有六道，你没有分别就没有四圣法界，就没有方便土。所以只要你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你就回到十报庄严土。释迦牟尼佛十报庄严土里的人啊，慧能大师也是十报土里的人啊。示现在我们人道啊。理事我们都要清楚。菩萨教令了运空寂，自心本无，故云离苦。菩萨到世间来看，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明了无运是空寂。心经上不就是第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呢？无蕴是十法界里面，构成十法界里头五个条件。色是物质，物质不存在，物质不是真的。受想行识是精神。在佛法讲是心法。物质在佛法是色法。色法跟心法。心法也不存在。自性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东西。自性本无，自性才是真正的自己，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心里面没有无蕴，所以心经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照见无蕴皆空，然后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全是从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心性识变啊！你要是在这里彻底了解了，苦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不再执着。色空二法是真实的，知道这个两种都是虚幻不实，是从妄想里面变出来的，没有妄想就没有，就没有色空，那是什么个状态呢？这佛法里说出来了，佛法说的是原本的样子，叫大光明藏，是一片光明。
在净土里面讲呢，常极光净土啊，它光明啊，极是空极，它这什么都没有，精神物质都没有啊，一片光明，这是你的自信啊，这个是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宇宙是从这变现出来的，自己生命也是从这变现出来的啊，怎么变现出来？起心动念，我们这第二段讲起二用啊，啊，一起心，物质的世界现前了，宇宙现前了，宇宙从哪来的？起心。啊，不起心的时候，不是没有宇宙，有宇宙，不信，在大光明藏里头，不信，啊，不是没有。六祖慧能大师见性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的宇宙，具足生命，啊，具足者在具足，不现，啊，但是一起现呢，宇宙就现出来了。所以佛讲有影显，像我们看电视频道，不按频道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啊，有，不现，一按频道就有了，啊，这一按频道是因。”现出来是果，这因果就从因果是从宇宙开端时候因果就有了，这因果不空。啊，你只起心呢，这个物质世界现前；动念呢，自己现前了。对，我从哪来的？一动念，自信里头就现我了，就这么回事啊！起心动念呢，起二用啊，就是一真庄严。正报不是治病，正报是死自己。啊，自己之外全是医报。啊，医报里头有，医报就是环境，有人死环境，有物质环境。啊，都是医报。这医正庄严哪来的？这是说多清楚啊。啊，可是医报跟正报，哦哟，那这个功能都不可思议。为什么它周边啊，一正后面讲三种周边啊，第一个周边法界啊，跟整个变法界虚空界息息相关，从来没中断过啊。第二个现象就是畜生无尽啊，一报畜生无尽，正报也出生无尽啊，其实很难体会。我用万花筒做比喻，那万花筒里面，你看这个里面现象，真的出生无尽啊！那实际上不几个不同颜色的碎片而已，你这一转动啊，千变万化，找不到两个相同。出生无尽啊，正报出生有无尽，那就是你在十法界的时候来回啊。我们讲六道轮回，你正到果的时候，越往上去，你的空间生活空间越大啊。在变法界，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啊，众生有感，你就有现，你就现身，你现无量无边的身啊，同时现。先后现都可以得大自在啊，这物质的世界山河大地千变万化，这出生无尽的。后头不要忘记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所以它是含容空有啊，心包太虚，空包量周杀界的现象爆了啊，空有都爆了，这是你的自信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那佛教给了我们叫什么呢？叫我们回归自信
啊，弥勒之后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是变成现在生活的小圈圈。啊，有人坚固之处是在讲，两个人都不能相容，夫妻还天天吵架，还要闹离婚。啊，迷得更深的，自己跟自己还要吵架，都没办法了。啊，那就迷得太深了，太可怜了，啊，就苦这么来的，啊，你明了之后啊，那就落了，你把它放下了，这个是菩萨就是自信，自自然然应一切众生之感，众生有感。菩萨就应，应的干什么？应的就是帮助他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教学终极的目标就在此地。啊，真正帮助你究竟离苦，啊，得究竟之路。下面大师假设问他：这众生无边的，苦业无边的，云何菩萨而能普代众生受苦？啊，众生无边，苦是果，苦果无边，业是造不善业。啊，造这个业无边，感到无边的苦果，菩萨怎么能够普遍代众生受苦？这问题问得好啊！啊，下面贤首告诉的大夫，菩萨代众生受苦者，这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是菩萨，菩萨他也无我了，他哪有我，哪里会有代苦的？他只有因。啊，众生有感，他只有应，啊，可是，在凡夫总是执着，哎呦，他带我们受苦，我们要感恩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让你帮助你把性德显出来、显示出来，啊，有大悲方便力故啊，但一众生妄执，不了业体，从妄而生。所以无有出苦啊，这是先把众生苦的来由说清楚了啊。菩萨有大悲方便力故，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四德就是大悲方便啊，这个四条。具体把菩萨大悲方便显示出来啊！啊，这是能带啊，但以众生妄执、妄想、分别之处，这两个字里头含这个意思啊。中国古人言语简单啊，绝不啰嗦。啊，所以你看到妄执，你就想到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不了解、不明了业体，啊，一切众生作福、作罪、作善、作恶，啊。那个体性是空寂的啊，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哪有这个东西呢？妄想分别执着全是空，全是假的，都不可得啊，所以它只是个抽象概念而已啊。你要是以为这个东西真的，
坚固执着不肯放，那好了，这六道轮回的苦你永远出不去。苦是怎么来的呀？啊，我们用了一个三种颜色，这个地方啊。

我们用这个来代表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在科学里面讲嘛，三原色啊，黄色、蓝色、红色啊，三原色。我们把黄色代表妄想，蓝色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现在凡夫呢，这三种通通都有，通通具足。我们把眼睛代表自性、法性，外面万物是法相。啊，现在我们呢有这么一些东西遮住，啊，这就迷了自性，外面法相全变质了，都看不见了，变质。啊，这是什么？这六道凡夫，业障这么重啊！啊，阿罗汉比我们聪明，阿罗汉去掉了一种执着，放下了。啊，所以他只有妄想分别。啊，这个我们看看，像戴太阳眼镜一样，还能看得见。啊，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了，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再要把分别放下了，我对于事出世间法一切都不分别了，他还有妄想，那就像这样，这是菩萨啊，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啊，对外面境界很清楚。如果分别执着也放下了，就没有了，这就叫本来是佛啊，你成佛了。你本来是佛，这三个东西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啊！你比如我们在凡夫，三个都有，它有没有染污我们的眼睛自信？没有啊！自信清净圆明体没有受染污啊！外面的法相啊，变法界、虚空界有没有受的染污？也没有。这个东西只是抽象概念而已，你以为它有，好，这个念头就起了作用，你的苦就从这来了啊！所以你要晓得了妄想分别之，所以佛好啊，再加个妄啊，你那个想是妄想就不是真的啊，你知道是妄，你就应该放下啊。分别呢，分别是从妄想生的，你就妄中之妄啊，执着是从分别生，那是又加一层妄，三层妄了。啊，你为什么不把它丢掉？你为什么要执着它？糊涂啊，迷惑颠倒啊！啊，所以我们是用幻灯啊，做了一个光点啊，凡圣。迷雾示意图啊，我们就只有三片的时候反复让你看，你要看懂了你会觉悟啊，你会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明白过来了啊。佛法千经万论，千言万语就说这种事情啊，觉悟你就回头了，你真的离苦得乐了啊。所以了解啊，这个离苦得乐在佛法方法啊底下讲的菩萨教令啊，修止观两门啊，止是放下，观是明了啊。这个话说的容易啊，做起来难的。你就放下，我为什么要放下啊，我放下有什么好处？我不放下有什么不好？这就问这个。啊，所以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在前面，放下在后面。啊，看破那就得要学经教，
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慢慢的，搞清楚了，不是自己真搞清楚了，是听那个明白人讲清楚了。佛放下了，菩萨放下了，他们放下之后，把他的经验说给我们听，我们明白了。我们从这里看破，才真正肯放下。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对老师尊敬。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遇到张家大师之后，这是个专门学佛的，方先生是兼带的，他是学哲学的，这个佛经哲学是他的一个科目，他不是专搞佛学的，所以遇到张家大师，这是专门学佛的。我第一桩事情向他请教的，就是我知道佛法殊胜，佛法非常好，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很快去入？我跟大家讲过，这头一天见面呢，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老人家看我看了半个小时，我们眼睛对眼睛，一句话不说，看了半个小时。只是我从来没有过这个经验的，以后学佛，学了二三十年才恍然大悟。他为什么不说，要看我看我半个小时？原来是要他看我，把心定下来，真正到心平气和，他才告诉你。为什么呢？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告诉你没有。你虽然听懂了，耳边风，出门就忘掉了。所以一定要叫你说，整个情绪稳定下来。意志集中，再跟你讲。讲的话很少，很简单，一辈子不会忘记。可是这句话是不是真听懂了？顶多懂一半了。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懂了？学了50年之后，真懂。才真明白了，50年是功夫，在50年前老师这一句话，这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他叫我静下来半个小时讲给我听是有道理的，这是佛门的教学法，这在全世界学校里学不到。我们一问老师，老师马上就答复。给你说上10分钟、20分钟，说了很多话，最后你什么也不得不到。像我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2个小时，只说几句话，句句你一生都忘不了，这一教学成功了，这真智慧。绝对没有废话。

没有一个字是废字。我很幸运的一生遇到这样的一个高人。完全讲真的，没讲假的。我们年轻好奇啊，听说活佛是转世的，我都问他老人家，我说你老人家是不是真的转世的？他告诉我，他是四大活佛转世，大概在前面三代三世真的。这四世以后啊，就靠不住了。他是好像第十六世了，就靠不住。这个里头有道理，我们现在学大乘学这么多时候就明白了，佛菩萨转世是众生感应呐。你众生没有感的时候，他怎么会来啊？来是来，来你不知道啊，他随类化身的，他不以这个佛的身份的，要用他这个身份的时候，众生有福。众生好学，他才会实现这个身，否则的话他不会现这个身的。但是，一旦这个灵童被选出来，他有机会受到最好的教育。这个教里面是高僧大德的时候都来教这个学生，都来辅助他，他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像从前的皇子太子一样，被选了做继承人的时候，是国家第一流，道德学问最好的时候来教你，你有这个机会。只要你自己真正肯学，你一定会成就。你看讲的是合情合理，好吧？那真有道理啊。我们听了老师这个讲解之后啊，实在讲，这现在这个世界民主社会，民主跟君主啊，那我们自自然然就选择君主。为什么呢？君主皇太子他受过最好的教育。你现在选上出来的总统他没受过啊，他说是普通一般教育啊，那个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皇太子如果接受这个国家的时候，这有这个道德有学问人，经过他们的调教，一生信守奉行，好皇帝啊，好领导人呐、我们一般老百姓所挑选的，不如帝王挑选的。他真是为国为民啊。纵然是四心四天下，他也为保全他的地位，保全他这个世世代代传下去。他要没有最好的这个继承人，就会被别人推翻了，政权被人取而代之了。必须要培养一流的人才。所以我的一生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我觉得君主比民主好。这是什么呢？受教育不同，不相同。这是从机会上来讲的时候不一样。所以下面是菩萨教令修止观两门，心无占体，因果丧亡，苦业无有得生，但令不入三途，名为代众生受苦得也。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代众生受苦是帮助众生，把众生从三途拉出来。虽然他不能脱离六道，他绝对不堕三恶道，这个功德就不得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这种状态之下，我就想到怎么办法呢？把三途众生已经堕落三途了，我们没有能力把他救出来。现在造三途的业因还没有落三途的，我们有办法帮助他。那就是老人。
啊，如何把老人福利事业做好，让老年人在晚年享受，他一生会认为，哎，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晚年。他没有怨恨，就不得善途。啊，老年人心不平，有怨恨，有不平，死了个个都善途。那所以把老人照顾好，啊，让他晚年享乐，啊，在物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啊，就老人，我们不要做老人公寓，是老人公寓，不要有老人这两个字，啊，所以这个云南，熊局长到这来，我就给他谈，我们在那一边做这个安老啊，养老。育幼做这个事情，这个都是把人从三途救出来啊。老人有幸福的晚年，建老人山庄啊，居住山庄啊，在大理就是做这个事，这个是沧海，他那是苍山啊，苍山山庄、洱海山庄啊，这就是养老院啊，也是老人大学。让他能够在那里接受的很好的传统伦理教育啊，那旁边卖小学育幼，让小孩从小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将来长大了不去造罪业，那也救了他了啊。所以这两桩啊，带众生苦的大事业啊啊。那我们想到的，年岁大的人常常会小毛病，旁边要做一个医疗中心，就小医院，有个小医院他就不会生病，不是他不想病，有病不要紧，医院在旁边，他如果要想没有的时候，他想万一我生病怎么办法，他想病病就来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让他不要有这个想法，我旁边有人，中西医都有，那他就不少生病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带众生苦，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啊，这是社会上大家都欢迎的啊，而且都感觉的非常需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经文第四段，行四德。看最后一段，普代众生受苦的，我们前面学习到幕后，贤首过师举了一个问答啊。我们从问答看起啊，说问众生无边，苦业无边，云何菩萨而能普代众生受苦啊？云何就是为什么啊？众生无边的苦也无边，为什么菩萨能够普遍带众生受苦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下面是过师为我们的解答啊，这是大菩萨带众生受苦者啊，这个者就是受苦的一些事，这个事也是无量无边啊，是由大悲方便力故，但以众生妄执不了业体，从妄而生，无有出苦。这是把众生的苦，无量无边的苦的根源说出来了啊，也把菩萨了带众生，这个为什么能带众生苦也说出来了啊。菩萨能带众生苦啊，是由大悲方便力故啊。大悲是从智慧里面生，你看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大悲是从智慧生的，方便是从德生的啊，德里头有方便啊，这个方便呢实在上就是我们这第四段文所讲的行四德啊，这个四德了就是方便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德呢？那是自性里头本具般若智慧现前啊，所以信德了啊，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学出来的啊。只要见性呢，它自然就流露啊，所以哪一个尊诸佛菩萨啊，不是随心应量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心里面想求什么，菩萨就应什么，有求必应啊。那有时候有求，我们有求不应啊，不是不应啊，是他的应，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不能觉察，不是他不应啊，没有不应的道理啊。现在我们通过学习华严经这么长的时间了，逐渐逐渐对这些理思

字啊，都明白了。啊，这个是稀有难逢啊。啊，理得到之后啊，心就安了。啊，古人讲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理得心安，心安理得，这理明白了啊，你心就安了。啊，心安呢，心安清净了，心清净了，不烦躁了，啊，心不动了。啊，外面无论什么样大风大浪啊，他动我不动。啊，境界风动啊，我这个心如如不动。只要心不动，那个境界风啊，它这个动力就消失了，它慢慢就平静下来了。啊，它不会一下平静。啊，像我们电风扇一样，你不关掉，电源断掉了，啊，电没有了，但是它还要转一会儿，它才能停止。啊，所以那个转一会儿是正常的，啊，不是不正常。是一个道理啊，这大悲方便列故啊，这是方便太多了，无量无边，在佛家讲善巧方便啊。那么众生苦从哪里来呢？哎，苦是从妄执啊，这个前面跟诸位说过，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从这来的。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不了业体啊，业什么造作啊？啊，造你会造作的那个本质是什么？这就叫业体啊。你看，业有体、有相、有用、有作用啊，最重要是体，体是体还是心？啊，性为什么会造作？性迷了。啊，迷了就不叫性了，换个名词叫阿赖耶。啊，阿赖耶是业体。啊，阿赖耶是什么呢？阿赖耶是过去、现前。啊，一切造作乐谢种子啊，这个是法相唯识里的术语啊。这个乐谢种子啊，就阿赖耶像个仓库一样啊，你所造作的善也好恶也好，阿赖耶没有分别啊，统统收进仓库把你储存起来啊，所以阿赖耶叫仓库啊。啊，要档案室啊，什么资料都在里面。啊，外面有善缘，他这个善的种子就出来了，跟他起感应道交。恶缘来的时候，恶的种子就起来了。啊，那善恶的业习种子，真的叫无量无边的。啊，佛在经上啊说得很好啊。他说好在这些业习种子它不是物质啊，它没有形象。如果它要是物质是有形象的，那个形状再小净虚空都容纳不下。那它没有形象就没事了，它有形象的话净虚空都装不下了啊，它没有形象啊。啊，没有形象不是它不存在呀。啊，这个就是佛法里常讲的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这个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就是因啊，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因啊，它怎么样变化都要一颗种子。没有这个种子它就不生不起变化。啊，所以啊，这个相宗的修行啊，他修行就是着重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提出叫转识

因为这个业习种子的时候，全是般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呀、弥了的一个现象。他一觉悟的时候，这东西就没有了，就化成智慧了。智慧没有现象，业习种子有现象。这个道理凡夫不知道啊，所以不了业体从妄而生啊。你要晓得它是妄，好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这就出苦啊。苦是什么？苦是苦果啊。十法界六道三途，一个比一个苦啊，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啊。我们难得啊，真不容易啊。在佛法里面学到了啊，虽然不是自己亲证，如果学了你就把它用上，那你就是相似佛果，相似菩萨啊，不是真菩萨，很像菩萨啊。为什么呢？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很像菩萨啊。哪一天到你烦恼真的断了，妄想分别执着，那你是真的菩萨。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学菩萨学得很像，就相似菩萨，很得受用啊。相似为重，如果真的能够信净土啊，明了净土，一心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真叫万修万人去吧。啊，生到极乐世界那就不一样了，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啊，极乐世界不在十法界里头。啊，那我们想一想，超越六道多困难，要证阿罗汉才能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就更难，得要明心见性。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要放下，你才能够超越十法界。啊，相思未终啊，听到净土法门，听到阿弥陀佛，这可以待业往生。啊，我没有能力超越六道，我没有能力超越十法界，但是借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了。生到极乐世界，就跟华藏世界的化身大士没有两样。啊，华藏世界发生大事不带，不得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都不带。哎，极乐世界带。啊，所以带的那个业障啊，它依然不起作用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没有缘，没有恶缘，也就是没有执着的缘，没有分别的缘，也没有妄想的缘，这是妙。不可言呐！啊，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找不到的地方啊，只有这么一处。啊，这一处在哪里呢？跟诸位说，这一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啊，迷为一念。一念起就迷了，哎，物质一心，你只要一心呢，你就悟了。啊，所以凡是外面境界、人事境界、物质境界，能把你心扰搅乱，

那就叫魔镜啊，帮助你修一心，这叫佛镜。啊，佛跟魔就这么回事情啊。啊，外头没有佛魔啊，佛魔在自己心里头啊。啊，外面境界要晓得，妄想分别执着对他们没有障碍，不爱发心也不爱发相。啊，产生障碍是妄执，叫我们一般叫情执。啊，这个东西也不是物质。自信清净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它。啊，外面物质现象里头也没有它。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叫不相应心法，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物质，它不是色法。啊，是个虚妄假的啊不实的抽象概念而已。啊，这个东西害得我们很苦啊。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啊，我们拘束在里面很不容易离开。啊，这是把众生苦说出来了。啊，菩萨教令啊，修止观两门，心无占体。啊，因果丧亡，苦业无有得生呐。啊，但令不入三途。这叫做普代众生受苦的也。止观，我们这篇文后面有两大段，五止六观。啊，止是什么呢？放下，静止不动，这叫止。观是明了啊，就看破了，只是放下了啊，只是定，观是律啊，定跟律合起来就是禅定。所以禅宗修禅定，教下修不修呢？教下还是禅定，不过它不叫禅定，它叫止观。啊，那我们念佛的人修不修禅定呢？念佛人叫持名。啊，我们念的一句佛号叫持名，持名就是止观。你看看念佛堂堂主啊，时时刻刻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这是指啥？放下万缘，这是指啥？提起正念，这是观啊，也就是说净念佛堂什么都不要想啊，通通放下，这是止啊，只叫你想一个，想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这叫观啊，还是止观两门呐、啊。

不从这个方法了，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业果习气淘汰干净。

心无占替，占是暂时，替是代替，这是什么？杂念呐！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杂念，这个杂念就代替了。虽然是短暂的时间代替，它把你的功夫破坏了，就是你念佛的功夫不纯了，不宜了，当中夹杂。这个是念佛人很大的忌讳。华严到最后还是修的念佛法门，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这是个代表啊。他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八十华严里面德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叫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翻译不相同啊。德跟吉祥是一个意思啊。德云比丘啊，他修什么法门呢？他修的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那个三昧是念佛三昧。波州三昧怎么修法呢？九十天是一期啊，我们平常念佛七天呢，打个佛七是一期。波州三昧是九十天三个月啊，一起。这九十天当中啊，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啊，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动，啊，想绕佛了，走动可以，啊，可以走动，可以站着，所以也叫做佛列三昧，啊，因为它可以列，它不能坐。他不能躺住啊，九十天很辛苦啊，啊，体力不好的人啊做不到啊，所以修波州三昧的人多半都是年轻人啊，一二十岁，三四十岁啊，五十岁以上就不行了，那体力没有法子啊，真精进啊。啊，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九十天不中断，克期取证啊，希望九十天之后真往生啊，真干呐、啊。那往生不了的呢，那你是波州三昧没修成功，你修成功是真的往生。啊，叫克期取证。德云比丘给这个善财童子讲了二十一种念佛法门。我们一看，二十一种是什么呢？二十一种一展开呀，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归纳为二十一。二十一也是表法，所以念佛法门包括无量无边的法门，它不就华严经上讲的吗？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切法门通通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展开来的是一切法门啊，不但念佛法门如是，门门如是，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法门要尊重，要尊敬，要礼拜，不可以毁谤。那你要毁谤就错了，为什么呢？门门都帮助众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给诸位说，自性法而如是。

84000这个数字是真的但是84000呢还是归纳，展开来呢，展开来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所以我常常讲啊，佛法涵盖了宇宙之间所有一切宗教、一切学术，一个不漏啊。为什么？信的嘛，无量无边的诸法了，都是自信变现的，它怎么会漏掉呢？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一微尘里面就具足圆满的虚空法界一切信息形现形象这一微尘没放大，变法界虚空界没有缩小。为什么？自信没大小，自信没先后，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大小，没有空间，空间时间是假的没成佛之前有先后，成佛之后先后没有了不能说先佛后佛，没有世尊在经上举的比喻好懂他举一下大江大河里面的流水，在河里面流动的时候有先有后，流到大海呢先后就不见了，你再找不到了归海就找不到了没有成佛的时候有先后，成佛之后见性了就没有先后了先佛后佛就没有了这个理要懂，这个事实真相要明了所以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你看念佛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教给我们很简单，八个字密约，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都摄六根呢是收心眼从色法里面收回来，不要攀缘外面的事收回来，耳呢不要攀缘外面的音声收回来意不要打妄想也收回来，叫都摄六根呢，都摄六根就是一心呢，你看到吗？物质一心，一心念佛，那个功德才殊胜了。念佛的时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叫净念相继。净，你怀疑不清净，夹杂不清净，所以不夹杂不怀疑是净相继是不间断，真的不间断，日夜都不会间断不是说我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会间断心上那个佛不间断，心上起不起念头呢起念也可以，是不起念也可以这真有佛，这个就奇怪如果说是有念我们还能想得通他是口里没念佛心念佛，

啊，心里头默念啊，那心里不念了，怎么会有佛呢？那不就断掉了吗？其实没断啊，没断他们，他心里真有，那叫念佛，那念佛功夫成就了啊。我在讲习当中曾经跟诸位讲了一个例子啊，是早年我在台北啊，我们自己有个小道场啊，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只有那么一个小道场啊，那个小道场的面积呢，大概跟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差不多大啊。我这一生当中就这么一个道场啊，过年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老太太啊，到道场来烧香来拜年啊，坐下来给我聊天，告诉我，法师啊，我这两三年的念佛功夫很不错了啊，都放下了。我说好啊，难得了。他说就是孙子放不下啊。他有没有念？可怜念孙子孙子，没念的。他有没有心里面想着一天到晚想孙子孙子？也没想啊。啊，可是在一事业是常常说，他自然他就会想到他的孙子现在在什么是什么地方，现在在干什么啊，就他心里头真有，那叫念佛。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能把孙子换成阿弥陀佛，你就功夫成就了啊。你现在是想孙子的时候是真的，想阿弥陀佛是断断续续的啊，所以你功夫不能成就啊。那么孙子是什么人呢？孙子是你的魔障啊，他叫你功夫不得成就啊，他叫你将来不能往生啊，这个麻烦可大了啊。那怎么办呢？孙子是一家人呢，哎，爱是爱他，不要想他，那就对了。就是我们一般讲，不可以把它放在心上。那我们这个世间常讲，心上人，那是你最挂念的。你要把阿弥陀佛变成你的心上人，你就成功了。那你决定往生了。那我们离常年呢，流浪在海外啊，想家了啊，这也是魔障啊。那个想什么？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家啊，阿弥陀佛是我的亲人，哪有不往生道理？哪有不见佛的道理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讲啊，修止观两门呢，这止观在华严也是念佛啊。最后你看文殊普贤给善财童子的实现啊，善财第一个见到等于比丘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看最后一个啊，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明说了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这个一头一尾啊。这个头啊，我们世间人常讲先入为主，那他第一个参访德云比丘，我们就晓得善财童子修行是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啊。我这个学华严读到这个地方才恍然大悟，我对净土才产生信心啊，不在啊，过去学这个学佛的时候是从学哲学进去的，所以重视经教啊，尤其是喜欢经教里所讲的理论啊，对于真正的这个修行。

就速获了。啊，而且修行年轻啊，好高骛远，啊，对禅很有兴趣。啊，到以后从华严这里一看的时候，才晓得文殊普贤善财全是归向净土。啊，这个才对净土产生信心，啊，才转移了方向。啊，专心呢修净土了。底下一句是因果三王，这句话很好，很难懂。你看这佛家不常讲吗？万法皆空，因果不空。那因果三王，就因果也没有了，苦业无有得生啊，这个苦的一体没有了，那真的那苦断尽了啊。那么这是什么境界呢？明心见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华严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没有执着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啊，不是没有六根，也不是没有六尘啊，现前根尘相对啊，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不再分别了，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了，因果三王，啊，我们在这个小册子里面前面读到啊，你看第一段显一体。第二段起而用啊，诸位还记得吗？为什么会起而用呢？本来是一体，一体里头不没有不起作用啊，啊，它的作用就是大光明藏啊，它的作用就是常寂光净土啊，永恒不变，清净不染。光明遍照，是这么个境界。啊，可是佛告诉我们，我们从哪来的？我们生活环境从哪来的？啊，佛说，一念不觉。就迷了吗？迷为一念吗？啊，这一念不觉就迷了。啊，我们讲的是起心动念了。啊，一起心呢，就是谈经幕后的一句话，能生万法，宇宙出现了，这一起心宇宙出现了啊，能生万法了，一动念呢，一动念我出现了啊，所以有念我就出现了，念头没有了我就没有了啊，其二用啊，而用一个正报一个异报啊，正报是我啊，我是动念来的啊，这个念只是微微一动，里头还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起而用，那么你就晓得起心是因，万法现前呢，这是果，是因果吗？动念呢是因，

我出现了，这是果啊！啊，所以依报正报是果啊，因是什么？因是起心动念呐。不起心，宇宙没有了；不动念，我没有了。这叫因果三王。你看，因果三王是什么境界？妄境还原了，起心动念是妄啊，妄现妄，所以宇宙是虚妄。我也是虚妄的啊！宇宙跟我，诸位一定要知道，相由心无。啊，事由理无。你明白这个道理，我跟我们生活环境都不能执着。啊，你直觉就错了。那么迷的时候，哎，这个我现在设法界，现在六道，或者我们再缩小，现在人间。那我现在在人间呢？啊，迷的时候啊，你的一生业力支配。随业流转呐、啊，那很苦啊！你造的善业，哎，享一点福；你造的恶业，那叫受苦。那你干这个，那如果我觉悟了呢？啊，觉悟就不一样了，觉悟就很像佛菩萨。啊，佛菩萨怎么样呢？在顺境里面没有路。啊，没有乐受，在逆境里头，他没有苦受，啊，这就有点像佛菩萨了，啊，所以他的心是定的，他不会被外境所动摇，啊，虽然是这么小小一点功夫，啊，在整个佛法大乘教来讲，微不足道的一点功夫，可是。这微不足道一点功夫啊，在人间的就是大享受。啊，为什么呢？他不被境界转，他能转境界。啊，这个作用啊出现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好好修行，回心向善，啊，真正的吃素念佛。能够化解灾难，道理就在此地啊，这是原理啊。啊，你心善了，行为善了，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真把十善做到了，啊，你四周围有灾难，你这条围灾难。啊，你一个人得度了，你居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人也沾光了。他们虽造业，虽受难，他受得轻了。啊，沾你的光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这灾难这么多。啊，好像是啊。这几千年人造的这个罪业，今天都算总账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哎，你翻开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混乱，从来没有这么样频繁的灾难，没有这么严重的灾难。你一看到算总账了。啊，那我们现在都担心啊，这灾难能不能化解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化解。怎么化解法呢？是不容易。要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

能够回头，都能够断恶修善，都能够忏除业障，这三样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呐、啊！啊，这个话说的容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这个世间几个人肯回头呢？

我们过去在十善业道经前面看到永正皇帝上谕啊，他举了个例子，宋文帝跟何守之的对话。好啊，他那个对话里面讲的是，我们居住这个地方的人，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回头，有一个人呢忏悔，有一个人向善，那99个人都沾光，这个灾难就可以能化解。啊，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古时候真能做到啊！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啊，长治久安呐，啊，社会和谐。人民安乐靠什么？啊，不是每个人都行善的，100个人当中有一个，就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100个人当中通通回头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那就变成华藏世界了。啊，所以要想消灾免难。啊，化解灾难。啊，真正落实到中国古人理想当中的。啊，礼义之邦。啊，现在讲和谐社会。啊，100个人当中一个人回头就行了。啊，我们在汤池小镇做这个实验，啊，我想大概可能还不到1%的人回头，啊，2%、1/3可能有，汤池小镇灾难就少了。啊，这个里面居民总共48000人，啊，1%，这个之一，4300个善人呐，啊，实在讲，这个小镇里有2000个善人就不得了了，整个社会风气就改变了，就带动了。啊，那么这是试验有了这个成果，让我们升起了坚定的信心。现在都市里面居住多半是高楼。啊，像香港这个地区，啊，楼层最低的差不多也是30层。啊，高的60-70层。这一栋大楼里面总居住的是不少户人家。啊，一栋大楼如果有10户、20户人家是善人，对于这栋大楼就产生影响。那就能够在这个大楼里面的时候，这个灾难就少。啊，这个大楼就显得和谐。

世间呢，在在处处都是道场啊，不一定是寺庙啊。啊，每一个佛弟子在家里面都能够这样去做，啊，先你一个人走，一个人回头，然后带着你一家人回头，你就会影响到邻居，影响到亲戚朋友，啊，效果越来越扩大。那么这个能量也就大了。那这个能量起作用啊，就是消灾免难。啊，我们的很认真做，这叫积功累德了。啊，我们要救人，不能害人。啊，这菩萨嘛，带众生受苦。啊，刚刚做的时候是很辛苦。啊，做好事。念念为别人，别人还不相信你，还怀疑你，还处处来障碍你，甚至于讽刺你、侮辱你，啊，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认真去做，时间做久了，大家看到你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受感动了。从哪里做起呢？大家住在一块，啊，现在你看看这个风气。住在隔壁，住了多少年，不知道隔壁姓谁，也不打招呼。啊，像陌生人一样，同坐一个电梯，看看，没有表情。啊，陌生人呐。啊，那我们应该从哪去？我们应该见了面，先点头，先笑笑，先鞠躬打招呼。啊，慢慢寒暄，你贵姓？啊，这个慢慢就变熟了。你把这整栋大楼都变成一家人，啊，那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关心别人，每个人都能照顾别人，每个人都能帮助别人，这个大楼就是道场。啊，要很有耐心去做啊！啊，这都都是啊！啊，如果在农村里面就更好做。啊，你的街坊，你的邻居，啊，古时候这些大德，无论在家出家，无论是学儒、学道、学佛，啊，住在一个地方。不到三年就能把他这个地区感化了。啊，这个就是你活在世间没有白来啊。你跟这个地区有缘啊，你教化一方啊。啊，如果你修持的好，你的心发的大，你的影响就大了。你心小呢，影响就小了，啊，心要发大了，你会影响，先是这个地区，然后扩展到，这一个县市，再扩大就变成省，再扩大就全国，再扩大就全世界，啊，随着你的心量啊在扩大，啊，我们还是不能跟佛菩萨比。为什么呢？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啊，他们影响的是遍法界、虚空界啊，让这里面所有众生都得利益啊！我们现在相信这句话，这句话不是假话啊，是真的啊！所以大乘教里鼓励人发心啊。啊，那我们帮助娑婆世界众生，啊，他迷得深，迷得很重，啊，迷的时间很长，当然回头不容易，啊，那就得学佛菩萨，啊，就佛度有缘人，啊，跟熟的先度，啊，跟熟的过去有善根。

这一生呢又接着来了，跟说帮助他往生，他真的往生了啊！往生是圆满的度脱了，得度了啊！当然，这些人这种人不度，啊，帮助他往生，帮助他成佛了。第二等人呢，他有善根，他没熟啊，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能信，他能解，他做不到。啊，他不能行。啊，那么对于这种人呢，要劝导他修行。啊，把他的这个层次向上提升。第三种人没有善根，也没这个福分，他根本就不相信，根本就不能接受啊！不但不能接受，他排斥，他讽刺你，你迷信啊！那么遇到这种人呢，也不能放弃，要帮助他种善根。怎么个帮助法呢？啊，让他有机会看到佛像，啊，听到佛的名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虽然他很不高兴听，他已经听进去了。啊，听进去，他还是反对，甚至还要骂人，没关系。他反对骂这个批判佛法，他有罪，他要堕落三途啊，就受报。报完之后啊，听进去那个佛号声音，那是善根。总有一天的时候，他遇到佛法，以前这个善根现前了，他就借着真的学佛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来啊，每一个人都经过的经历啊，所以这就是普代众生苦啊，一个都不漏啊。没有善根的人，反对的人，批评的人，哎，我让你听到佛号，让你听这个看到佛像，听到佛号啊，所以学佛的同学的时候，度众生就是格外方便啊。为什么呢？你带一串念珠，人家一看，哎，佛教，你看那个佛字，他就印到阿赖耶识去了啊。手上带一串念珠啊，不要怕人讽刺啊，讽刺归讽刺啊，种善根归种善根。啊，虽然讽刺，啊，甚至又侮辱我们，善根种下去了。啊，我已经把佛的种子种下去了，将来来生后世，肯定这个种子会发芽，会长成，他会是虔诚佛教徒，到最后他也念佛往生了。啊，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等他了，他会来的。啊，所以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功德是什么呢？造像的功德就是让这些不信佛的人看到佛像。啊，业力言根永为道种。啊，现在这个时代跟从前不一样，科技发达了，有念佛机。啊，你身上带个小念佛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断在念。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装在口袋上。放出声音，大家听到了，虽然挺讨厌，不喜欢讨厌，对，讨厌归讨厌，已经给你种了佛的种子了，我已经度了你了。

他到将来成佛的时候感激你啊，哎呀，幸亏那个时候你替我种善根了，要不然我就没有这个缘了。啊，所以对于那个不信的人啊，还要恶意的批评回报，我们都要受啊，这代众生受苦啊。啊，代谁受苦呢？代他受苦。我们不受这个苦的时候，他就得不到这个利益啊。所以然后你就想，代众生受苦，这个受冤枉苦的时候太多太多了。那你要是不肯啊受这些苦呢，那就变成小乘了。啊，这些人不信佛的算了，不要理他，我们走开，不到他那里去，就不度他，缘都没有了，跟大乘不一样。大臣你怎么糟蹋他，怎么侮辱他，他都接受啊，他要把形象摆出来给你看啊。所以对于现前众生一定要知道，但令不入三途啊，你怎样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那么怎样帮助他不堕三恶道？你要晓得，已经造罪业堕落的三途，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了。啊，那什么？那是佛菩萨的事情。啊，他们可以到恶鬼道，现恶鬼身堕他们；到地狱道，啊，现地狱身堕他们。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地藏王像很庄严呐，观世音菩萨像很庄严呐。那个在恶鬼道的观世音菩萨、地藏王不是这个像啊，跟鬼一样啊。那你们看放焰口，啊，这放焰口在中国风气很盛呐。你看焰口台对面有个焦面大士鬼王，青面獠牙。啊，那是什么人呢？那是观世音菩萨在恶鬼道现的菩萨像。啊，他不现那个像，渡不得鬼啊！啊，渡畜生现畜生像，他要渡了一群猪，菩萨就示现各个猪，这现的像猪像。啊，可能比那个猪是肥一点、大一点的。啊，他当头啊，在那领导他讲经说法了。那做蚂蚁，这就像蚂蚁像啊！啊，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了。啊，所以一定是现同类身。啊，用同一种的语言。啊，现身说法，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离苦啊。这是菩萨他们阿罗汉以上人可以做得到，我们不行。那我们在人间只有看到是造作三恶业的人，我们要劝导他回头啊，杀生吃肉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果报太恐怖了啊。那怎么帮助他呢？哎，我们素食不杀生，不吃肉啊，从自己做起啊，不杀生不吃肉，这身体健康状况比他好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啊，头脑比他灵活啊，这个体力比他强，他就会很羡慕，尤其中年以上，啊，中年以前他不相信这些，啊，血气方刚啊，他不相信啊，中年以后身体慢慢老了、衰老了，啊，退化了，啊，毛病多了，他就很在乎，他就很重视，啊，我这个身体度了很多人啊。

啊，参加许多国际会议，啊，凡是遇到人中头一个，哎，法师你是怎么保养的？啊，都问我这句话。啊，可见的，我们这个外表很重要啊。啊，这个不能不注意啊。啊，我们这个健康形象，啊，就代表什么？代表吃素。念佛果报啊！啊，别人问我用什么方法保养，我就告诉他清净心啊，饮食少，素食啊，不但素食少吃啊，最重要是清净心。这心静不下来，静不下心自己找的。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真的学古圣先贤，事出世间古圣先贤。啊，哪一个心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烦躁的心就生烦恼。啊，烦恼智慧是一桩事情，就是看你用什么心，它就起什么作用。啊，是在中国古时候，佛法世法都讲求定，啊，定静。啊，世间法常讲的，啊，静离乾坤大了，啊，所以心要静啊，心不能动啊。在佛法里面表法，啊，佛法非常讲求表法。那佛法用什么来表示呢？用缘，叫法轮呢、啊，轮是个缘呢、啊。啊，缘里面有圆周，圆周是身，有圆心，哎，心，你看，圆周转动的，就身要动，要运动。那它是圆周，它不能不动，它不动就没用处了。啊，心呢，心一定要定，要静，心不能动，心一动就坏了。心动一圆就坏了，就不圆了。可是心不可以动啊！心不但不动呢，心是空的，心找不到，决定有啊，不能说它没有啊，它在哪里找不到啊？所以现在你看数学里面几何里头讲的圆啊，讲的点，点是抽象。啊，你要说是它真的有那么一点，那一点的时候再小，在显微镜看是一大块面积，它就不是一个点。啊，所以心是空的，心里头不能有任何东西，你就生智慧呀、啊，那是真心呐、啊。啊，心里有一念错了，一念就迷了，就起心动念了。啊，那就能生万法了。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万法就没有了。啊，那我们从凡夫修成罗汉，修成佛，啊，到佛的时候，这个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那不起心不动念，这外面还有万法吗？有。啊，从哪里来的呢？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啊，我这个地方觉悟了，那个地方没觉悟啊。啊，这个道理。

该要懂。像我们身上人生病的，生病是局部的，我这个地方有病，那这个地方没有病啊，这里觉悟了，那里有病啊，啊，那这个我这里觉悟的时候，我要帮助他，要把他这边的病调理好，不就这个道理吗？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它每一个局部并不一样啊，对，一觉是一切觉，一迷是一切迷啊，但是无中有悟啊，悟中有迷啊，这就中国人讲阴阳八卦了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这说明宇宙的现象，这个现象自然现象啊，佛经上讲法而如是啊，觉悟的人用的正啊，叫正法，迷的人用的邪，叫邪法啊，所以这个这样一迷之后，他才有邪正啊，才有染净，才有善恶，才有苦乐，这些东西出现了啊。真正修人晓得这个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现在这个世间乱世啊，大乱之时啊，无论这个世间怎么动，你能够不动，你就没事。你如果一动呢，那你的麻烦就来了啊。所以学者不被外面境界转动啊，这修行第一步啊。啊，无论外面怎么动法，我不动。他动我不动啊，首先呢学这个本事啊，动必定是乱，静一定是专一啊。你看在表法四天王里头，西方广目天王他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这一个手拿的是珠子啊，这是表法的。龙蛇是善于变化的，这是讲什么？世道人心啊，千变万化了啊。修行人家掌握这个不动的原则，一不动啊，治一切的动乱，这动乱就平了。你要是用动乱去治动乱的时候，永远得不到效果啊！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啊，包括联合国啊，这个世界处处冲突，这是麻烦事情啊。不能化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动乱呢，他也用动乱去治动乱，这怎么能收到效果呢？啊，如果用不动啊去治这个动乱的时候，这个动乱很快就平了。啊，这个道理，在中国。传统学术儒释道三家都讲究在修定呢，修定的方法太多了啊，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在修定啊，读经是修定，让整个精神集中在经文上啊，没有杂念不就修定了吗？啊，念佛把整个心集中在一个佛号上，是以一念止一千念，

这是入门的方式啊。啊，所以读经是修定，啊，讲经还是修定，啊，问题是你真有功夫啊，真正不被外面六尘干扰，啊，行住坐卧都是定啊，啊，处理日常。这个生活工作也是定的，活活泼泼的啊，不是说一入定一定盘腿面壁，那个盘腿面壁定不起作用啊，啊，那是修什么定呢？那是幼稚园刚刚开始修啊，要用那种方法修，修成之后你在一切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心都能不动啊，心自己能做得主宰，不会被外面境界转，这功夫成就了，这个定功得受用啊，这个定功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大风大浪里面呢不惊不怖啊，你不会惊慌，你不会恐怖啊，为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世间人最大的忧患就是得失，患得患失，贪生怕死啊！明白人之后啊，生死不可得啊，利害不可得，得失都不可得，你还有什么好操心？啊，所以你心定了嘛。啊，我们这个这篇文下面的五指三观就是教你怎么样修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那就说菩萨呢，菩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之中。如如不动啊！啊，所以不入三途啊，但令不众生不入三途。我常常在想啊，想的很具体的方法啊，帮助老人。不入三途，帮助儿童不入三途啊，这两种人好教，为什么？他们有繁杂的工作，老人退休了啊，离休了啊，帮助他专心念佛，给他呢造成念佛的环境啊，所以我有老人乐园的构想啊，希望年岁大了退休了啊，工作都交给下一代了啊，自己有个很安静地方养老啊，老年人志同道合，都是学佛的啊，彼此互相照顾啊，这是我早年呢想的弥陀村啊，弥陀村这个构想是19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啊，在旧金山啊，那时候有甘太太啊，这很早我们就认识的啊，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啊，他移民到美国去了，啊，我们在旧金山遇到，他就请我去讲经，啊，一个星期，啊，就在他居住的老人公寓，是美国的老人公寓，

公寓是私人办的，啊，所以在外国私人经营这个事业的很多，啊，这属于慈善事业，帮助国家解决这个老化问题，啊，所以凡是建这种事业的，政府都有补贴，啊，而且补贴的很多。那么他们特别的地方是他附设一个幼稚园啊，在楼下，那都是高楼，楼下附设一个幼稚园。幼稚园里面的小朋友呢，都是这个大楼居住里的，大概是孙子第三代啊，他们的儿女都上班啊，在上班的时候把小孩送到幼儿园来托儿所啊，下班的时候呢他再接回去。这小朋友知道，哎，他的爷爷奶奶在哪个地方，下了课他就敲门，啊，跟爷爷奶奶玩玩。啊，老人当然很喜欢小孩，但是小孩时间太长就讨厌了，就不喜欢了，所以玩个十几分钟啊，他就回去了，啊，就回到学校去了，晚上爸爸妈妈接回去。哎，他也有天伦之乐。我看到了的很理想，我就想到21世纪这个佛教应该是这样的结构，这样的道场。那你看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啊，他那个大会堂啊，可以做表演节目的啊，大会堂里面啊，这是公共的这个设施，我们讲经就在那里啊，他有时间欢喜的时候来听经。如果能在装上啊这个闭路电视的话，他在房间可以打开电视机来收看。愿意到现场到现场来，不愿意到现场在这个房间里也能收看。有这样一个精神生活快乐了。啊，所以我在那里讲了一个星期，我很有感受。啊，我说我们将来有缘分啊，有这个福报的话，不建寺庙，建这个老人公寓。啊，这个老人公寓就是弥陀村，就是念佛堂，就是老人大学，啊，也是老人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娱乐的场所。啊，让他们晚年真正过到一生当中啊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他没有忧虑，他没有怨恨，他就不堕三途。啊，如果有怨恨，有不平，啊，有懊恼，死了都堕三途啊！啊，我们把老人照顾好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把他从三途里救出来了，这是好事。啊，这是真正的是待众生苦啊！啊，那么小朋友，我们知道，如果从小他没有接受过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纵然他将来学业完成了，他踏进社会，啊，很容易触犯国家法律，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啊，要造业啊，杀盗淫妄他都干啊。那这些什么呢？你造这个业，将来就要堕三途严重的堕地狱啊，杀盗淫妄跟你贪嗔痴慢决定是勾在一起的啊，所以他造作的是三途业，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地位高低，没有不造罪业。造罪业，你就决定免不了三途苦报。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还能够得救，靠什么？靠小时候，在农村里面接受一点传统教育，啊，在家父母教的，上学是私塾，老师教的，啊，就十岁以前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学习，保护着一生，啊，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这个是不善，不能做，不能干。啊，自己能守得住啊。啊，学佛之后啊，对于这些道理，逐渐逐渐的明白了。啊，更不会去做了，也不敢去做了。啊，知道，所以学佛之后。最大的一个好处，知道什么？知道人不死啊，这个太难得了。不晓得这个事情嘛，就贪生怕死啊。啊，知道这个事情不死，啊，生死是什么回事？是换件衣服而已。生不是我，生是我所有的。佛法讲我，我所。啊，生不是我，是我所，就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那我们舍身呢，衣服肮脏了就脱掉换一件，就换个身体。啊，真是这样啊。啊，世俗人讲是灵魂不死不灭。啊，那佛告诉我们，灵魂还不是真我。啊，灵魂有生灭。啊，他的时间长一点，他离开六道啊，灵魂就没有了，那灵魂是变了，变成灵性，灵性才是真正生活，灵性就是本性啊。啊，在佛法里面讲叫法性，佛性，这是永恒不灭的，这是自己。啊，说法性，这个范围说的大了，就是这个《还原观》里面第一段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的法性，能生万法了。啊，这是宇宙人生的本体。啊，哲学里面叫本体论，本体。啊，这个东西啊，不生不灭的，啊，永恒存在，这是真正的自己，啊，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找到，啊，你就成佛了，啊，你循着这个目标去寻找，还没有找到。这是菩萨，找到就叫成佛。啊，找到之后，我们这里学的四德自然流露，本性里的具有的，不是外来的。啊，那么你视线在外面的，肯定是后面所讲的五执六观。为什么呢？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带众生苦，戒引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见性成佛。那干这个工作了。啊，这个工作真的是永无止境，不休息的在干。啊，虽然在干。绝不会希望众生

有什么报答啊，没有这个希望，没这个念头啊，你这多干净呐、所以这个叫普代众生受苦的。幕后大师引用《杂集论》里面几句话，四句，做这一段的总结。《杂集论》云：“于不见见觉，身住于颠倒，立烦恼所恼啊，得最上菩提。”这个四句偈啊，于不见见觉啊，不见是什么呢？法相啊，法相是刹那生灭的啊。这个法相有两大类，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在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四大嘛，这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呢，受想行识这都不是真的都是刹那不住的，都是无常的。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因为他是从念生的有念头一生，物质现象就出现物质现象出生呢，精神现象也就出现速度之快我们无法觉察到，所以在我们感觉当中好像是同时的宇宙跟人生同时出现的，因果同时出现的这个是事实真相我们如果能常常做如是观，就是你常常想着这个，人会开悟你会放下，你知道什么？这个呢，确确实实不可得，确确实实没有办法执着，你执着不到你想执着这个想，那就不晓得多少照的念头了这个生灭念头了所以了解事实真相这是不见的法相。坚决呢是法性。这个要搞清楚。我们要求的是法性。回归到法性。法性是真正坚固，永恒不变。永恒不灭。法性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它不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里头有情就是说有分别之处，见闻觉知里头没有所以水师焰实现出是见闻觉知，不是受想行识不是我们说爱他就真的他就懂得爱了，他就接受了，不是。他是见闻觉知。他没有这个受想行识。他要有受想行识，他就变成有情众生了。他就不会受物质了。我们讲的是他是动物，他是生物，他有见闻觉知。那矿物他根本没有。

他知见闻觉知是自性，自性里头本来就存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有受想行识，就迷的时候有受想行识，觉的时候没有。啊，但是觉闻见知这个有，见闻觉知有。啊，六根的根性嘛。啊，六识没有。啊，眼耳鼻舌身六识没有。六根根性有。啊，性是不生不灭。识是无常的，是生灭的，跟物质一样。啊，所以生灭跟不生灭了，我们都搞清楚。生灭的我们要放下，不生灭的我们要体会到，啊，要能够切入。身住于颠倒，啊，立烦恼受牢，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在讲菩萨阿罗汉示现在人间，啊，示现在六道，示现在十法界，这就是身住于颠倒。啊，不但呢，六道是颠倒啊，颠倒就是违背自性，十法界也不例外，不过是比六道轻。啊，没有六道严重。啊，你看这个六道里面，妄想、分别、执着、具足，通通都有。啊，四圣法界、十法界、四圣法界，它就轻，它没有执着，它有妄想，它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四圣法界到高阶层的，它四个阶层呢，啊，声闻缘觉有分别，菩萨佛分别没有了。啊，分别没有了，它还不能见性，什么原因呢？它分别的习气没断。妄想没断，啊，起心动念没断，是出不了十法界啊。他功夫再向上提升一层，首先把分别的习气断掉了，佛法界分别习气断掉了，啊，菩萨法界分别断掉了，习气有，是菩萨。啊，分别的习气没有了，就是佛法界了。他只要破一品无明，他就这一份法身，就超越十法界了，他就进入到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我们要清楚。啊，清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应该舍的统统要舍，应该放下的你一定要放下。啊，为什么呢？将来我们的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品位升高了，这是真的，带得去的呀。这个地方名闻利养带不去，啊，金银财宝带不去，你的田地房子带不去，家亲眷属也带不去，不一样都能带去的。啊，提升自己品位这个带得去啊。带得去的你要干了，带不去的全放下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带不去的是用什么态度呢？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不放在心上，没有也不放在心上。啊，这叫真放下了。

啊，所以千万可别个假的，佛法是真的。你说是，如果我们大家聚集在住在一起，你看每天讲讲经、讨论佛法、念念佛，这个日子多舒服啊！这神仙生活啊！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舒服了；年老的时候遇到了，又格外珍惜。啊，我们从这个人间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是多么稀有难逢的一个机缘啊！这是真正代众生受苦啊！我们一个人有这么机缘，哎，不再多吗？哎，印光大师说的太好了，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它啊，非常适用在现前的学会。就是一个道场，不要超过20人。啊，所以我们如果是建这个公寓的时候，啊，这个弥陀村的时候，也不超过20户，管理方便。啊，这20户，啊，有单身的，啊，有老夫妻两个一起的，啊，20个单位，那我们能够有个20个。或者30个服务的人员，啊，照顾这些老人，好啊！啊，用这个5星级、6星级这个酒店管理的方式，啊，服务的这个周到，你说住在里面多好！啊，早晨起来可以散散步。啊，上午下午都有课程。啊，上午可以听经，下午可以念佛。啊，你说多自在。啊，半个月一个月我们搞一次文艺活动。啊，这个听听看看。古老的艺术表演，这个老人很有兴趣吧？啊，这新的东西啊，没有兴趣，古老的。啊，安徽是黄梅调的发源地，也是京剧的发源地。啊，这些地方的古老的艺术，啊，慢慢兴起来，那老人能欣赏。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个公寓里面有餐厅，有茶馆。那喝茶的时候，也可以找这些说唱艺术，哎，来说说大鼓书。啊，听听呢，这是传统的这些历史故事。啊，大鼓书都是讲故事，啊，都很有味道啊。啊，人生幸福最幸福的晚年，在中国人讲究的。为什么？中国人从小要扎圣贤根基，要好好的学。啊，不是像外国小孩啊，放纵啊，啊，游戏啊。中国小孩是严格管理，教导他。从小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啊，慢慢养成。他是小大人呐，啊，到中年的时候为社会付出，啊，贡献给社会，啊，到老年，啊，这是他想退休安乐养老。所以中国人享福是在老年，外国人享福是在儿童。他颠倒啊，所以外国人老的时候很可怜的，外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你是多么悲哀。

啊，死的时候，他到哪儿去？三途去了。啊，中国人不然了，中国人少年时勤奋读书啊，没有时间去玩耍了。啊，中年人要为造福啊，就老年人、少年培养德行的根基。啊，中年的时候他付出，为社会服务，啊，能够尽到孝悌忠信。啊，把少年所学的时候全部能够发挥出来，啊，贡献给社会，礼义之邦啊，和谐世界，啊，万年享乐。啊，中国人把享乐放在晚年，啊，晚年是真正享乐，天伦之乐。啊，那么中国现在家没有了，啊，我们就用老人乐园，啊，来吸取中国古代传统家的精神、家的功能，把它发扬光大。这一个点做好了，我相信全国都会模仿，甚至于会推广到全世界。啊，那就是真的是汤恩比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所以我们将来对外国人讲，中国人的世纪，啊，是什么是中国人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啊，中国养老育幼的世纪，啊，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享福了。啊，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知，啊，要认识，要明了，要有坚定的信心，认真努力去做。啊，来推行，把它发扬光大。啊，所以身住于颠，颠倒，这颠倒是六道啊。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受持读诵啊，我们要记住啊，孔夫子在这个《论语》里讲的两句话。啊，他说他一生述而不作，性而好苦。心是定的。啊，他心不动，为什么呢？他没有发明，他没有创新，天天想创新，心是动的，心是浮的。啊，没有创新，没有发明，心是定的。啊，所以述而不作，他一生他所学的，他所修的，啊，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人的古圣先贤的东西。啊，自己没有新东西出来，社会永远安定和平。那这个社会呀，它进步，它自然的成长，它没有副作用。啊，每个人都想创新，麻烦就来了，邪知邪见出来了，邪道邪行出现了，这社会就乱了。啊，所以必须说，能做到述而不作，一定是性而好古，对古圣先贤传下的相信，一点疑惑没有。啊，欢喜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你从学习当中，你就有新的悟处，叫推陈出新。啊，我常常用

神树啊来做比喻。啊，什么神树呢？千年的老树。啊，台湾阿里山有3000年的古树，老树，哎，年年它还发新枝。啊，年年还开新花。啊，3000年枝叶繁茂，不离根本。那个根本是性德。性德里头不能够随便添加。啊，你真正领悟到有悟处，悟处里面生起来，它不离这个根本。那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古人的这个经典在中国流传几千年，每一代的人讲解都不一样，虽然讲解的不同，他不离根本，那就是良性的发展啊，良性的创新啊，它跟根是连起来的啊，它不是邪了根本呢，另起炉灶，它不是的。嗯，它有根有本。啊，那这就是正常的，这是良性的，没有副作用。啊，邪气根本，另外搞一套之后，它就有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会带来灾难。啊，会带来烦恼。那就错了。啊，后面说立烦恼之所恼呢，就为人演说。啊，佛教给我的演说，我们做到表演给别人看，做出来给人看，这叫演呐。人生如戏呀，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呐，每个人也都是观众。啊，所以要把它演出来。啊，演出来之后，人家想学，向你请教，你再给他说明。再给他讲解，利烦恼所恼，得罪上菩提。啊，罪上菩提，给诸位说，是无所得。无所得怎么正常？真明了。啊，真明了无所得。无上正等正觉啊，以上名四种行德尽啊。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了。今天时间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妙旨望尽还原观》第五段，若无止啊，幕后啊，这两大段啊，若无止啊，修六观，这两段。它的内容就是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我们今天是六道里面的人道啊，就人道而言，古人常讲啊，人生百岁，一百岁多少天呢？36000日，不多啊。这面对着36000日，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呀、来过日子啊，来生活，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呢，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他们是为一切众生呢做出的示现，做出的表演。如果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是一样画葫芦啊，像他们这个样子学习，你就是接近信德了。啊，接近心得，你会过到很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但是你还是凡夫，你没有开悟啊！你开悟的时候，那就不必学习了啊，自自然然呢是圆满起入境界。那我们今天要尽心尽力啊，努力来学习，你学得越多，你就越幸福。学得越多啊，你就越快乐啊！六度万恨啊，归纳起来呢，不外乎啊，直观二门啊。直是放下，观是照见啊，也就是看破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向老师请教啊，佛法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能够叫我们很快的起入佛境界啊？老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啊。我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呢？他告诉我，从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就世间法来讲，这三种报布施啊，得的果报是非常现实的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所以人虽然是有命有运，命运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呢给你的啊！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限制你，是自作自受啊！啊，你做善，你得福报；你造恶呢，那你结恶果啊！所以不可以怨天。

日常生活当中，小小的细节都是自作自受，绝对没有外头来的，没有别人加给我们的，这个道理要懂。如果别人可以加给我们，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他会给我们最好的日子过啊。那我们过得这么辛苦，佛就不慈悲了吗？所以这是佛他也无能为力啊，是你完全是你自己造作。所以佛只能够把事实真相说出啊，因果的道理事实都讲清楚，还是要我们自己做啊，自己修清净心得净土，就生净土，自己常常想佛啊，那就跟佛在一起啊，想菩萨就入了菩萨的俱乐部啊，天天想贪财贪名贪色，那就到鬼道去了啊，鬼就要贪啊，遇这个不高兴，遇那个也生气呢，那你就入地狱的俱乐部了，就到那边去了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变现的，到哪里去是自己的习气啊，我们一般讲嗜好，你喜欢那个你就入那个啊，这个是谁都不能干涉，佛菩萨也没办法挡住你，你自己去的啊，这才是真理啊，这才是正教啊！啊，那我们看这个这底下这段文呢，抓到重心呢，就知道应该怎样学习啊，怎样去体会。我们看文啊，这两段文长一点啊，因为是讲到我们日常生活了啊，这比较琐碎一点。五，自下，自这一段往下，摄用归体，入五指门啊，用就是日常生活啊，包括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我们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都起作用了啊。作用怎样？作用要能与一体相应，那你用的就正了啊。与体相违背呀，那你就生烦恼了啊。这一题是什么呢？第一段所说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啊，我们的生活要与清净圆明相应，我们工作也要与清净圆明相应啊，待人接物啊，样样都是啊，那是什么？这是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他们的作用啊，绝对不违背清净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现在这个世间是乱世啊，啊，这个社会上灾难这么多，这叫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在大风大浪上如如不动，对，人家高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行啊，我们跟着动啊，他起我也起，他落我也落，这就烦恼了，这就违背了啊！自信清净心从来没动过啊！六祖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自清净啊，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光明是智慧，所以智慧是你本有的啊，你的德行，你的才华啊，你的福报都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一样，从来没有说欠缺一点啊。那么现在

我们为什么这么好的这个信德，为什么得不到用处呢？啊，释迦牟尼佛讲得清楚，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你就晓得了。啊，我们无尽的智慧得能向好，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没舍掉。啊，而它是真的。啊，它没有生灭，永远不会丢掉的。现在有障碍，你就不起作用。啊，障碍去掉了，自信的智慧都能全显现了。啊，你去掉一分，透一分；去掉两分，就透两分。啊，去掉十分，就透十分。啊，所以这一桩事情，能大师讲得好啊。啊，与学不学没有关系。啊，最重要是什么？放下了。啊，我们能不能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把执着放下，那恭喜你，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就透三分之一出来了。啊，三分之一虽然是不多，超越六道。啊，你不再六道轮回里了，你到诸佛如来的方便土，啊，四圣法界去了。啊，你看三分之一了。啊，再把分别放下。啊，不但没有执着，事出世间法不分别。那你的信德就要透出三分之二了。啊，你的智慧德能向好透三分之二，菩萨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了，放下了。执就是放下了，无执就是无种，一定要放下的。啊，我们看问。无执门者，为一切能行四德之行。啊，这个很重要。啊，四德是信德，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啊，会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四种的德行。那么你知道这四种德行，当相即空，相尽心尘而修之也。这是一小段，先把止的意思跟我们说出来。啊，在前面四德里面我们学过的随缘德，啊，你看看这个多么重要。啊，佛弟子一定要学会呀，这一生在世间呢，随缘，不要攀缘。啊，随缘必须要记住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佛在经上讲，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啊，我学了这么多年呢，我续了两句。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随缘呐。啊，别人看到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其实那个人没什么好也没什么坏，好坏是从自己心里的生命。

不是在外头，外面没有。啊，你觉得他好，他样样都好；你觉得他不好，他样样都错了。啊，为什么菩萨看不出来呢？我们凡夫看出来，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菩萨看不出来。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当相即空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好，等于零；坏也等于零，零跟零平等的。啊，善恶不二啊，邪正不二啊，真假不二啊。那是真的，啊，这是我们凡夫看不出来的，啊，可是弥勒菩萨教给我们那个方法，要细心从那里观察，你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法根本就不能住的，无常的，啊，不过是一闪而已，那闪时间太短，我们抓不住，啊，所以那是真的，啊，当相即空。啊，这一句话就是心经上的，相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相尽，这个尽当作彻底讲，你彻底明白了，心沉，沉就定了。啊，沉是用来比喻的，像水，水很轻，水不动，啊，一尘不染。如如不动就成那，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他随缘，他持戒，威仪是持戒，是守规矩啊，持戒摄受一切众生，带众生受苦，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心定的，从来没有染污过，从来没有动过，这叫菩萨。那只要做到心沉，心沉就是自性里面讲的清净。那慧能大师见性头一句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杜胜和尚在这里给我们提纲。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慧能大师净心所讲到的。那圆是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才艺圆满，今天我们讲富贵圆满。那本自具足啊，啊，能大师第三句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就具足圆明啊！我们虽然没有证得，得到这个讯息，对这个讯息有认知、有信心，太难得了。这真叫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生生世世在六道六大轮回，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啊？那这个事情知道了，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方向了，有了目标了。啊，我们这一生希望干什么？希望真正真实，把自己的清净圆明找回来。啊，这叫什么呢？这叫成佛之道，这是人生真真实实第一桩大事啊。啊，把自己清净圆明找回来啊。

这个相近啊，止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啊。相不近呢，你就不能止，近是彻底

明了啊，对现象啊，彻底明了之后，那就是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法是什么？就是现前，你六根所接触到的啊，你能见这个见闻觉知的六根，所见外面色声香味，啊，全是幻象。啊，幻象像什么样子呢？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啊，屏幕上的像，啊，你说有没有？有，在哪里？空的。啊，你可以受用，啊，欣赏到了。你不能够占有，你不能控制，啊，它一秒一秒钟跳过，你没办法叫它止住，啊，你不能控制它，啊，你不能占有它，你可以享受它，啊，这才叫真的自在啊，啊，享受里面说，享受里头不生烦恼，啊，烦恼什么？七情五欲。啊，凡夫迷惑，不知道这个相是假的，在这个里面生七情五欲，生烦恼。啊，阿罗汉以上，这觉悟了。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他在这个里面生智慧。啊，这个智慧，用现代的话说，是究竟圆满的科学哲学啊，他在这个层次上的是不断向上提升呐。啊，我们在这个人间把一切人事物都当成啊，啊，佛菩萨看这个六道轮回是看电视啊，是看电影啊，是看在荧幕上的画面呐，啊，啊，差别就在此。啊，他们觉知道这个所有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不知道是假当真。啊，他哭我也真哭了，他笑我也笑了。啊，心随境转，这凡夫啊。啊，觉悟的人，我们叫圣人，他是境随心转，这个境随他的心转，他做得了主。那他说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他能转进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说的，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啊，你能转境界了，那你就跟如来走的是一条路子了啊，一个方向一条路子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全世界的社会动乱的时代，不是局部，是全体。啊，到处你看到的是冲突，啊，家庭有冲突，兄弟有冲突，亲戚朋友有冲突，邻里乡党有冲突，各行各业有冲突。那在佛门我们寺庙里头也有冲突，那出家跟出家有冲突，在家跟在家也有冲突，这也是稀有难逢啊。那这种大风大浪啊，你在这个里头如如不动，那你这个的功夫比祖师大德高多了。祖师大德那个时候这个心向境心尘是波浪小啊，冲突少啊，他在里头得定啊。我大风大浪里面的时候，你能够得定的时候，你的功夫比他高啊。那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明白的人很幸运呐。啊，这个的这个时代里的修行。起得快啊。

落呢也落得快。你把握不住的时候，你就都落了，很快。你能够把握住的时候，心地如如不动啊，清净不染的话，向上升升得快。

不但大风大浪没有，小风小浪也没有，所以他进步很慢啊，慢慢往上提升，真的是大幅度提升，提升不下去大幅度下降啊，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心诚我们随顺华严教义来讲，六道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全有，不但全有，而且现在几乎达到饱和点了啊，这是极度的染污与不平啊，不清净的阿罗汉能舍弃了执着，心平静下来了啊，就变成什么呢？小风小浪了啊，小风小浪跟海洋里的波涛来相比的话，它是静的啊。如果菩萨再把分别放下的啊，那他就说微波微浪，是有波，不能说什么有波，有波有浪啊。可是我们要是乍看的时候风平浪静，没有波浪啊，甚至于像湖边的这些花草树木倒影在这个水里面呢，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是菩萨境界。起心动念断掉了，那是真智，圆满的智。那不是，那真的没有波浪了，真的没有染污了啊，那是菩萨的境界啊，化身菩萨的境界，是佛的境界。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用功啊，平常在讲堂里面学教啊，这是听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啊，给我们指出方向目标啊，下了课堂之后我们要落实，这才重要，这是真正学佛啊，我真的能止住了啊，至少啊，我那个分别执着了，哎，比过去啊淡了，这就有进步啊。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这那功夫就非常得力了啊。你能够做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薄了，我想应该三年五载呀，你就会证果了啊，你就会开悟了啊，这都是讲实话了，一点都不骗人呐啊。所以这一小段也印证了世尊在这个经教里面跟我们讲的啊，《楞严经》上所说的心生则种种发生，心灭则种种发灭啊，心是妄念，法是幻象，心法我们现在一般讲心境啊，法就是境界法相啊，法相范围非常大啊，只要是现象都叫法相啊，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啊，心它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所以

用空来代表它，不可得。啊，六根都圆不到。那你明白了，原来相，啊，色相啊，就是法性，法性变现出的色相，法相不可得，法性不可得，法相同样也不可得。啊，你要真正执着了，说是拥有它了。你得到他了吗？人要觉悟啊！你真的拥有他了吗？人很糊涂啊！如果觉悟，问你，你晚上睡觉睡着了，有没有做梦？有做梦。这不管你做梦不做梦，你睡熟了之后，这世界哪一样是你的？你能控制哪一样？你能拥有哪一样？啊，人到死的时候才晓得不能再去。你每天都死一次啊！你睡着了不等于死了吗？没有一样是你的，你身体都不是你的，何况身外之物？天天死一次都不觉悟。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没有一样你能够执着到啊！啊，你什么都得不到啊，包括自己身体，何况身外之物？啊，你能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从哪里看呢？每一天睡觉醒过来之后想想，啊，醒过来之后我又活了，那到晚上一上床我又死了。啊，从这个地方体会的时候，慢慢就自然会放下了。啊，确实不可得了，所以要放下。啊，那我们日用平常需要的东西，自身之具啊，啊，衣食住行所需要的，随缘。啊，缘见性是性德，那就没话说了，那是大圆满。没见性的人修德啊，那要靠修德啊。修德的时候，你修净业，修善业，你得到都是美好的啊。与人要结善缘，处处受人尊敬，处处得人帮助，可是你得先帮助人啊，敬人者人恒爱之，我要先敬人，我要先爱别人，人家才会爱我。我先敬人的时候，人家才会敬重我。我先帮助人，人家才会帮助我。啊，回报是我们自己施舍出去。没有法子讲比例啊，佛法里面讲舍一得万报啊，我跟诸位证实，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布施众生一分爱心，带来的时候众生给我们的是十分爱心啊，百分爱心，万分爱心啊。我们施舍一切众生的一块钱，回报的时候是我一万块钱，一点都不假了啊。这个众生呢真可怜呐，很想发财啊。中国古时候啊，我们的老祖宗都非常聪明啊！你看钱，大家爱啊，钱做的那个形状是什么呢？圆圆的，当中有个洞，方方的啊，方方的。这个形状像什么呢？像古时候犯罪带的枷锁
这个就是警告你，这个东西你会用修福，不会用呢造罪业，造业啊！你得认清楚它呀。钱这一个字，你看中国文字，这边是个金啊，那一边是两个锅，两个就是两个人手上拿着刀子真的啊，在抢这个金啊。那你看到这钱，你就警惕了，算了，我不要了。啊，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让你一看到就起警觉心，开智慧。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感激老祖宗啊！老祖宗真有智慧啊！啊，所以中国文字你可以不认识它没关系。你看到那个形象，你就懂得他的意思。啊，文字是艺术，文字是学术，文字是高度智慧。啊，所以这个这是开宗明义。先把这个知就是相境形成啊，你对于这些幻象幻色真正了解啊，知道它确实是虚幻的啊，我们常常讲啊，是虚妄的啊，是虚幻的，相思相虚相，它不是真的啊，确确实实不可得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可以欣赏它，不能控制它，不可以占有它啊，起这种心。错误了，与诸法实相啊完全相违背啊，要像诸佛菩萨一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啊，工作啊，待人接物。下面是所言入者啊，怎么个入法呢？啊，入这有个门呢、啊，这门道从哪个门去入呢？啊，我们常讲入门。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入，把入的意思是性相具明，体周法界，入无入相啊，名为入也。入无止啊。啊，怎么是入呢？入是个抽象的名词，你别以为真的有个门可入啊，没有门啊，没有门说出门，这个门是什么？这个门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大门呢、啊。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真相一下明白了就入了啊，不明了了你没入，明了就入了啊，所以入是觉悟的意思啊，性相具明，性是能性，相是所性，能所不二啊，性相一如啊，
啊，于性于相呢，不但执着分别没有了，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啊，于一切相不起心不动念，止了。于能现的性，能变的实，啊，性里面可以包含实，啊，实是妄性，性是真性，真妄是一，不是二，啊，也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是言语道断，心心出灭了，叫大彻大悟。所以佛讲经，会听的人开悟了，不会听的人呢，被佛的言说迷惑了。啊，什么人会听呢？利妄想执着的人会听，他开悟了。什么人不会听呢？用妄想分别执着去听。这个佛摇头啊，不解如来真是一样。啊，要不要再听？还要再听。为什么还要再听？阿赖耶里头给他种个佛的种子，目的在此地。啊，只能种种子，他不会起现行，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当中，时间因缘里面，它不会开花结果，不会。啊，种个善根而已啊。啊，那也是无量功德，不过要很长的时间才起作用。啊，来生续世啊，啊，过去世啊，那不知道要多少时间呢，很难讲了。个人的语言不相同啊，来生后世语言即现行，即起作用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同学们个个都经历过。我们今天在此地遇到这样殊胜的佛法，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受佛法的熏修，啊，这一生才有这么殊胜的缘，啊，又遇到了，啊，每一次遇到，哎，提升一点点，啊，提升到相当程度之后，他真的就悟入。啊，佛教导众生，菩萨教导众生，祖师大德教导众生。啊，他在一生当中遇到真正悟入的不多。啊，我们看中国佛教的一些传记，《高僧传》。啊，看到这些人得法传法，一生当中一个传一个，多 啊一个传三五个就不多了，就很少了。啊，禅宗里面一生传的最多的六祖慧能大师。啊，四十多个人，这空前绝后啊，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个教所传的是真正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达到他同样的境界。啊，四十多个人。

0: 许许多多的祖师，单传，一个一生当中教学只遇到一个开悟的、见性的，还有很多很多，一生教学当中啊，一个开悟的都没有。那就说我们讲没有传人，一个开悟的。
1: 可是，他也做了好事，因为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是完全是缘分，不是求得来的，求不到的缘分。可是他一生的修持，一生的教化，不是没有功德，有。没有种善根的人，他已经种善根了。 已经有善根的人，他帮他提升了，这是肯定做到的。只有遇到更熟的战僧众生，才真正帮助他成就。这在宗门，要是在净土里面呢，那这个情形完全不一样。 净土里面往生的可多了，往生就是成就。下品往生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易行。可是它需要有善根福德，善根是什么呢？ 信解遇到的可能性，听到净土经论里面所讲道理，他懂，欢喜接受，这叫善根。福德是什么？真干。你叫我一切放下，我就放下；你叫我念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
0: 我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向往清净阿弥陀佛，福德。这个人有大福报，人间天上的福报都不能跟他相比。为什么呢？他这一生成佛了，往生就成佛了，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成佛了，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是。 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法门都殊胜。可是你要是不能执，那你的念佛夹杂，夹杂是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你往生就没有把握了。八万四千法门。 包括净土在内，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放下。放下，你心才清净，你心才平等。清净平等就是此地讲的心诚。他用两个字。 无量寿经上经题上用四个字：清净平等觉。那么知道性相，对性相不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这叫具名。提咒法界，这个提就是心体。 就是这一篇文章前面第三段讲的三种周边，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啊，包容空有啊，要多伟大！

啊，这自性本具的啊，入无入相啊，你一定要找个门，一定要我怎么入，那就坏了，那永远不入不进去了啊。所以说，一开悟的时候，这就叫入，这自自然然呢就不入。 下面，显首大师举《华严经》的一首偈，来给我们说明如无如相。祖师说话是有依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华严经》里，如来身境界。 一切众生入而实无所入。这个是一段，一首偈。首先他没有说诸佛，他说如来。这个用词意思就很深。在大乘教里面习惯用诸佛呢。 是从相上讲的，法相上讲的，现象上讲的。讲如来呢，它从自性上讲的，不是从相上，从自性上讲的。相上不见得我们有份呐，从自性上呢，那我们都有份。 不论我们在觉在迷，是一个自性，就是一体嘛。所以他说，如来身境界，这个身，真的是身。 为什么呢？无论从时间上说，或者从空间上说，时间是数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过去无时，未来无踪，找时踪找不到。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找，什么时候开始的？几百亿年开始的，找不到。这随顺世间人讲的。那么从。 横的来说呢，是法界。是方吗？四方四维上下，这叫空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最后佛跟我说真话了。真话是什么？ 真话是没有，等于零。哪来的时空？时空是从你妄想里面生的，你有妄想就有时空，妄想没有了，时空就没有了。所以他用的词，那个词里头，话里头有话了。无始，无始嘛，根本就没有开始。 你不要想到，无始很远很远，找不到开头了。<笑>我们一般人都从这上的，无踪往下追，追追，再追追不到，追不进了。这什么？都是妄想分别之处。那个无是没有啊，没有开始啊，没有终结啊。
谁懂呢？我们听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了，恍然大悟，真的无始无终，没有始终啊！什么时候开始啊？当下的一念。所以大乘教里面佛说，迷为一念啊，你起心动念你就迷了。什么时候起呢？就当下啊。为什么找过去没有过去，找未来没有未来，就是一念。那觉悟呢？觉悟也是一念啊。所以觉为一心啊，迷为一念啊。一心是一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叫一心。这是佛境界啊，身境界，如来身境界，其量等虚空啊。这一句是比喻啊，我们世间人都认为虚空是最大的啊，这是讲起来量大啊。那虚空还有个意思啊，叫虚，它不是真的。它也不存在啊，真有个量，这个念头，那个量就是有限，有限量的。但是量的念头没有了，我这个量是无限量的，才真正是无限量啊。再大，只要你有分别有执着，就有范围啊。所以这个量的时候是从分别执着里头显的啊，量有大小啊。分别执着没有了，那其量等虚空。一切众生如我而实无所入啊，一切众生，我们讲了放下执着，你入门了。我们用这个比喻说，你入门了，放下分别，你登堂了；放下妄想，你入实了。我们中国人讲入门、登堂、入实啊，入实，入实见佛了啊。登堂是接近的，可以听到声音的，还没见面呢。入实际见面了啊。这首偈是给我们讲入啊，入的这个意思要懂下面我们看大师又举经中的话了，来提示我们准入佛境界哦，这个很重要了啊。准就是依凭啊，我们凭机入佛境界。经云：入住无相定，见诸法极尽，常入平等故，境里无所管啊。这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在此地要注意到入住无相定，它不是无想定啊。怎么样才入住无相定呢？这个住

我们把无字拿掉，就是住相，就是说宇宙的万有，所有一切现象，什么时候啊，在你心目当中啊，这所有一切现象啊，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确确实实你证得了心经上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空是一，不是二，这是无相的啊，心经上这四句话啊，特别着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在色与空里头啊，就是性与相里面呢，不再起心动念了啊，这个定，楞严经上称之为楞严大定啊，华严经里面称之为华严三昧。啊，这个时候你见到一个现象，诸法寂静相，你看到一切法不动了，诸法寂静相啊，这个现象不难体会啊，从前人呢体会难，所以我们对于过去这些大德了，不能不佩服啊！啊，他怎么懂得的？怎么样悟出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很多东西由科学引导我们，我们悟入了。啊，你像这个诸法不动相、寂静相，我们今天用快门照相看到了。啊，我们用千分之一秒的快门，啊，就是一秒钟的千分之一，这样的时间，照什么？照喷射机，那飞得快啊！你看飞机在飞，你一按快门照，哎，飞机照下来了，没动啊，寂静相啊！啊，你要是用，继续照下去，你。一秒钟拍一千张照片，你看每一张它都不动，哪一张它动了？没动啊。哎，你看到飞机没有飞呀？没动啊。啊，如果是你用这个方法去观看的时候，所有一切法都不动，都是寂静相啊，张张照片都是寂静相，这才千分之一秒啊，就已经看到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速度啊？啊，是1280兆分之一秒。他哪里会动呢？见到诸法即灭相是什么人啊？诸佛如来啊，化身菩萨了，他见到了啊，他怎么见到的？清净心，心不动，才能见到外面相也不动。那我们看到相为什么不动呢？我们的心动，心动见到外面相就动，相随心转呐、啊。心不动，我们相就不动。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常入平等故，离境无所观。

常住平等，心是平等的，没起心动念。平等是佛性。这是佛在经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设法界。第一个因素，佛给我们讲一个现象的出生，心现识变，无量因缘，不单纯呐，这都是真的，它牵涉很广啊，无量因缘。无量因缘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缘是什么呢？我们抓住这个才有办法了，抓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佛告诉我们，成佛第一个因素，平等心。佛心。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把修行的纲领给我们提出来了。修行的纲领五个字。清净平等处。修净土要靠这个。如果你的心是清净平等处，净土已经现前了。极乐世界去现前了。而且佛很巧妙，这善巧方便教导我，先修清净心。得到清净心之后啊，才能进入平等。清净是菩萨心，平等是佛心。或者我们把这三个分配为阿罗汉、菩萨、佛心。清净是阿罗汉了，辟支佛了，菩萨平等了，觉就是佛。前面两个是在因地，后面是在果地，大觉现前了。那心清净就不能有烦恼。这是最破坏这个清净的。七情。喜怒哀乐爱无欲。我们中国人讲七情无欲。染污，严重染污，不清净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要锻炼，把七情五欲舍掉。七情五欲里头最难的、困难的清净。夫妻、父子、兄弟、亲情。世间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呢？生生世世的关系太密切了。那么在修行上来讲的是，这些亲情是什么呢？冤家债主啊。佛讲的很好啊。我第一次，这1977年头一次在到香港讲经，住了4个月。前面2个月在九龙。在谭虚老法师的道场，中华佛教图书馆。后2个月在香港，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光明讲堂。寿野老和尚天天读华严经，而且他写华严经，写得很好，天天写。

0: 写的这个文字好像送在外国的图书馆嘛，是博物馆，啊，收藏，啊，光明讲堂大殿上两边一副对联，啊，我记得很清楚，啊，上联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夫妻呀。 下联呢？父子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你要把亲情看破，看破不能破坏伦理关系。啊，还是一家人相亲相爱，啊，一家人和睦，家和万事兴，心里头干净。 啊，心里面呢清净不染，这是菩萨家庭。啊，心里头也有的时候，那个可麻烦了，那就是你学佛的大魔障。啊，这些一家人学佛，一家人都要明白佛的道理。啊，事实上要过得很圆满，真的是。 这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真正是做到。啊，心地里面呢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清净平等觉。啊，这是家庭就是道场。啊，这亲这个亲情摆在面前，你能够把它看破。啊，你能够完全把它变成了智慧。
1: 啊，情根智一桩事情，迷了时候是情，觉了是智。啊，只要你不迷呀，回过头来烦恼即菩提呀。啊，亲情就是般若智慧呀，总得要懂，要明了。啊，所以修行功夫在哪里呢？功夫在日常生活。 在待人接物当中去锻炼，叫真修。啊，你离开这些人事物，到哪修去？那修是假的。啊，业余到今天，马上就堕落，烦恼就现前。啊，这个例子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莲池大师住创随笔里头，这故事很多。啊，我现在这是早年看，大概总是三四十年前看的，名字记不得了。啊，他讲有这么个故事，印象我有。啊，有一个老和尚，在深山里面住茅棚，修得很好。啊，没有人不赞叹。 深山里面修行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信徒把他请到城里面去，啊，去做住持，啊，在这个里面讲经说法，啊，弘法利生。啊，他不知不觉呢，就被城里面这些习气，啊，贪嗔痴慢习气染上了。 自己不知道啊！有一天他去看这个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就举这个例子，啊，讲某某某一个法师还住山呢，是修得不错，啊，可是，一接触红尘，他就保不住。 就被染污，就堕落了。这法师说：“什么人呢？”莲师就是你老兄啊！真的是如此啊！我们要真正保持住的时候，时时刻刻提起警觉心。那明文力养非常厉害呀！啊，大家给你对你一恭敬一供养，你就迷惑了，自己觉得我很不错了。

傲慢心生起来了，名利心生起来，不知不觉。为什么呢？这些烦恼习气是无世界以来你里头都有的，阿赖是都有的。你没有缘的时候，它浮在那里，它不起作用。一遇到的时候，一勾也引出来了，你说多可怕！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名利诱惑的这个力量，比过去啊超过10倍、100倍都不止，你能承受得了吗？所以我常常想啊，我想的话都是真的，有依据的。古来这些祖师大德，要是生活在今天的世界里，他能不能成就，大有问题。今天这个社会，你能够成就，你能够保持清净平等觉，古来大德没有一个不佩服你。因为他们生在这个时代的时候，都靠不住，都不敢保证，你在这个时代里头，你能够撑下去，这就说明你的警觉性多高。你自制的力量是多强，你能控制你自己，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放下这些东西，放下呢就是克己，要做克己的功夫，克服自己，不是外头境界。外境是什么？外境是虚幻不实，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知道这个就容易克服自己了，自己情绪才动，想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好啊，所以中国古人常读这个东西有道理啊，想到经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法，那哪一法没生灭？弥勒菩萨跟我讲，所有一切现象，它的生灭速度是1280兆一秒钟，那都是生灭法了，就是有为法了，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不会执着了，你就不会贪念了，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不放在心上，没有也不放在心上，心才清净。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时候想到有，有的时候又想放不下，你这个心永远不清净。你被这个东西害了，你都不知道啊！谁害你啊？不是人害你啊！你自己放不下，你真吃了大亏了，你真害受害了。所以你果然能放下，放下分别，放下执着，什么人都害不了你。过去生中纵然是很严重的冤亲债主也害不了你。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清净平等就是回归自信，自信是究竟圆满。我们老祖宗讲啊，本心本善呐。用这个心，对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善。真的是人人是善人，事事是好事。那叫境随心转。凡夫没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被迷了，起烦恼了。

烦恼是什么？是境随心转。啊，怎样从境随心转回过头来，让境随心，不要让心随境。那你的修行进步就非常快速。啊，自己你都能觉察到。啊，常如就常住。啊，常住清净平等觉。啊，你尽离无所观。无所观说什么呢？无所观是你所观的。啊，这个观是说我六根接触到的境界。啊，眼观色，耳观身，他用一个观，他不用眼见耳闻，啊，鼻嗅舌尝，他不用这个词，他只用一个观。啊，这是什么意思？眼见耳闻鼻嗅舌尝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所以那叫识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啊，识就是分别之处。用观呢，观没有分别之处，没有分别之处是眼见、见性见，不是眼识见，是见性见，耳闻。是耳根的根性、闻性呐、闻身性，不是身尘啊。六识对的是对六尘啊。那我们这个六根的根性，对外面的是这个色识，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了，对它是色性。明心见性呐、啊，啊，六根根性里面，不但是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啊，起心动念呢，心就变成识了。啊，这个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的是心，不是识。见心见色心，见心跟色心是一不是二。这个是化身菩萨之见呐、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大乘教上用一个观来代表。啊，心经里面举观世音菩萨做例子。啊，这是真实智慧。啊，所以观自在菩萨。你看，观就自在了。啊，见就不自在了。啊，见或者里头有分别有执着，这个我喜欢他，那个我讨厌他。也不自在了，啊，观就自在，观什么平等的，啊，法界是平等的，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啊，平等的时候就得自在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你一见到诸法真相啊，你不是见的妄想。啊，自自然然呢，就有静有离。啊，静是讲心，

啊，礼是外面表现，啊，有礼貌啊，有恭敬心呐，恭敬心跟礼貌啊是心的。

菩萨就是这样对待的。啊，不是普通菩萨，法身菩萨。啊，他看到一个人就是恭恭敬敬行礼。哦，这个里头妙极了。啊，菩萨能敬礼。啊，对方那个人呢，接受菩萨的敬礼，他也会礼。啊，菩萨心目当中的时候，起心动念都没有，所以法法皆如，法法平等。啊，可是凡夫的时候，他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如果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转凡成圣了。啊，凡圣丝毫差别都没有。就在一念之间呢，啊，下面是贤首大师的话啊，前面四句是经文，此乃一切众生本来无不在如来境界之中，更无可若也。这些都是讲如啊，啊，这如是真的是假的，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啊，受不得，妙用啊，啊，就在迷雾之间。大师这一句话解释的好，啊，解释这一首偈子，这是一切众生本来。无不在如来境界之中，我们把这个话缩短一点讲，会更清楚。一切众生本来在如来境界中，那你就更清楚了。如来什么？自信呐！啊，一切众生哪一个离开自信？没有。而且一切众生，这个众生的范围可大了啊！众生不是单单指人呐，啊，众生两个字，它的本意一定要知道，众是这么多啊，多到什么？多到无量无边、无尽的。这叫众啊，生是什么？生是生起啊，无量无边无尽的万法生起，这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都叫众生。那我们看这个宇宙之间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它有生有灭啊，刹那不住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看迷了啊，见不到事实真相，哎，以为他真有啊，这一个错误观念导致我们错误的行为啊，我们就造无量无边的业，这个业是什么呢？跟自性完全相违背啊，最明显的

能控制的啊，起了控制的念头；不能占有的啊，干了占有的事。那是不是真的控制了？没有。是不是真的占有了？也没有。啊，所以控制占有不过是你自己个妄念而已，不是事实啊。啊，事实真相是念念不住啊。

啊，所以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信啊，自信能生万法，所以万法是自信的相现象，称作法相啊，自信就是法性啊，一切万法的本性啊，它的本体啊，清净圆明体，能现万法，能生万法啊，生跟现是一个意思。那么至于十法界六道千变万化啊，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呢？是识变的，叫心现象，识把这个相产生变化，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啊，我们用万花筒这个比喻，哎，有一点像这个道理啊，无量无边的变化没有相同的，无量无边的变化不离自性啊，万花筒的怎么变不离万花筒所以是这个道理啊的，一切众生就是整个宇宙啊，时空啊，万法，华严经上讲的，那华严讲的大了呀，哎，讲宇宙，宇宙观，现在科学家没想到啊，华严讲宇宙，大宇宙。无量无边，没有穷尽，而且说得非常具体啊，讲到微观世界也重重无尽啊，一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头也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重重无尽，没体的啊，这是什么？这是性德，发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晓得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宇宙是一体。啊，爱这个宇宙，爱一切众生，就是爱自己。关怀一切众生就是真的关怀自己，照顾一切众生就是照顾自己，自他不二啊！这个他不是指他人，万物都是他，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啊，跟自己是一体了，那看到一个蚊子来咬我，你怎么能把它打死呢？自然就不会了啊，我也慷慨一点啊，我今天供养你，啊，我请你吃一顿饭，那、啊、他吃饱了就走了，啊，还可以跟他谈条件，啊，我供养你，不要让我这里又痒又痛，哎，他盯了之后真的不痒不痛，

0: 啊，这就是定。我们可以用意识给它沟通，它知道。感应不可思议，正是像那个江本水师一样一样。我们的意念跟那个对着那个水的时候，它能收到讯息。那蚊子叮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会又痒又痛呢？它在叮的时候，它的嘴巴像针一样插进去的时候。 它分泌出一种液体，那个液体会让我们又痒又痛。沟通之后呢，它那个液体它不放出来，所以虽然叮了细满了，它不痒不痛。所以可以沟通。小生物跟自己还是一体。那从因果上讲呢，我们把这个层次降低呢，他造作不善业，堕这个畜生身呐，很可怜呐。密师常常被人打死，打死之后他又来投胎，不知道要投多少次。
1: 要被人杀多少次？都有业因的，过去他杀生，今天被人杀了，就这么个道理。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遇到一个明白人醒悟过了，晓得事实真相，这个报复念头没有了。纵然我们被人杀害了，没有怨恨心。 还很欢喜，是很感激。那为什么感激呢？他把我杀掉的时候，我上升了，我灵性上升了。现在我在人道，他杀了我，我这一生做善事，我就升，他送我到天道去了。我怎么能不感激他呢？如果我怨恨他，无缘无故你杀我，我要报复你，我马上堕三恶道了。
0: 你看，生辰就在那么一念。你被人杀了，你究竟是升天还是堕三恶道？有怨恨心、报复心就下去了。来生来世遇到的时候，真的又互相相杀，这不是办法了。彼此双方都痛苦，所以解决。 冲突、解决纷争，从自己这一方面一觉悟，问题解决了。纵然遇到的时候，过去生中结的怨，我被他杀了，账到此一了了，一笔勾销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哪有怨恨呢？连被杀了。 都是这样的，何况人什么小小的诽谤啊、讽刺啊、侮辱啊，那小事情。所以你明白了，没有一样不是替自己消业障的，那些人都是大恩大德，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都要特别爱护他们。 特别的尊敬他们，这才是对的。常常存着报恩心呐。这种诸佛菩萨做到了，也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看懂，要认真学习。 佛门里面习惯称菩萨，称仁者，仁慈的人，仁者是对菩萨的称呼。仁者无敌，这什么叫仁者呢？心里头没有对立，敌是对立嘛。

里头没有对立，跟一切人不对立，跟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物不对立，那是菩萨。啊，对立都没有，哪来的冲突呢？啊，矛盾冲突全没有了。啊，凡夫跟菩萨对立，菩萨不跟他对立。那个对立对不起来，因为对立要双方，双方彼此才能对立，啊，一方面跟对立，那一方面没有啊，这个对立落空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要认真学习。啊，然后就晓得，什么问题都不在外面。啊，无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关键还是在自己。啊，我们的老祖宗教诲高明到基础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外头没事情。啊，你只遇到困难，遇到障碍了，怎么解决？反省。是自己出了毛病，外面没毛病。啊，自己毛病多半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啊，我见。都在这上出的。啊，你能够反省，冷静的反省。把原因找到，把原因消除，问题不就化解了？啊，自己内心问题化解了，外面事情很容易解决，很容易就摆平了。啊，自己这个内里面的矛盾不能化解，你就解不解不了外的问题。啊，下面贤首大师举了个比喻说，啊，如人迷故，未东未西，乃至物已呀，啊，西即是东，更无别东而可入也。这话说得好啊，人迷了，迷了方向。他向东走，啊，确实他是向东走，但是他又迷了，说他认为说不对，这个地方是西面，啊，自己怀疑啊，去问别人，那别人把他点醒，没错啊，你现在走的是东面呢。一下明白之后啊，才晓得哦，我以为是西面，原来它是东面。你就不要再去找东面了，东面是跟那反方向啊。啊，可见的问题在自己，不在别人。下面说了，众生迷故，为妄可舍，为真可入。那这佛不是给你讲一个真妄吗？你迷了，以为什么呢？真有妄，真有真，我要把妄舍掉，我就找真。哪里晓得妄就是真？真妄不二啊！啊，我们找真实，找真性。妄是不是妄相？原来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好比是我们想找黄金，黄金是真的。啊，妄是什么？妄是金器、金镯子、金戒指、金链。

啊，这个东西不是的，这是练的。我要找经，我不要这些东西。他不说这就是经吗？妄就是真，就是真吗？这是告诉你们，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性相永远不能离开。啊，就好比我们今天找心，心在哪里呢？心在物上，离开物质没有心。这是我们这个华严里面讲的很多了啊，心，这还不是真心妄心啊，就是世尊问弥勒菩萨的相是啊，相是物质，实就是心。那弥勒菩萨就说，答复的好啊，这一弹指啊，一弹指多少念呢？32亿8000年，八千是兆啊，啊，多少兆呢？320兆，这一弹指就这么多年。念念成形，念念都出现物质，就出现这个相现象，行行有时啊，这就说明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分不开啊，物质里头有精神，精神里头有物质啊，就跟精跟气的关系一样啊，精在哪里？精在气中。气在哪里？气是精神，它不能分割，它是一不是二啊，这是非常非常难懂的一桩事情啊，我们怎么舍啊？我们怎么放下了？放下什么啊？啊，所以放下不是死啊，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这个东西没有的啊！妄想分别之处，你看它又不是心，它也不是事，它也不是物啊。可是呢，你执着有这个东西，就把你迷惑了，把你的心迷了，把这个物也迷了啊！你对于心物的时候搞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给我们说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啊，最后告诉你，真妄都不可得。你在这个真好妄好都不要起心动念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乃至物以哦，妄即是真，更无别真而可入也，此亦一耳。啊，这个地方给你讲，入无止门，这个入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啊，你一定要知道，大乘教到终极的时候是不二法门。生死涅槃不二，烦恼菩提不二啊，法性法相不二，性相不二，真假不二，邪正不二，染净不二，善恶不二，你的心就真清净了啊。所以最后啊，什么叫见性呢？入不二法门就见性了，你一起心动念就二了。你看不二就真的往净了，还原了啊，还原观嘛，就还原了嘛啊，起心动念不就起这个二用嘛啊，后面是三变啊，在发展，再是死德。

0: 无执六观，那这个逐渐就发展着，所以现在讲的回圆，讲的回归到一体，清净圆明体，里面找不到对立，对立是二，有二就对立，那么在烦恼里面就是见惑里面。 边界，变是两边了，真妄是两边，邪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染净是两边，不是两边，两边没有了，没有对立了。
1: 不入而入，故云若也。入是个名词，你懂得它的意思。所以说，悟了就叫入，迷了就不入。是迷悟的意思。这下面说何有故？入与不入本来平等的。
0: 同一法界也。起信论云：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是入真如门也。幕后引用《起信论》上这一句话。那我们念佛人。
1: 能观无念的，念即无念，无念即念。念跟无念是一，好了，那我就不念了。不念就是念念嘛，那你完全错了。你不见如来真是一。为什么呢？你没有入无念，你还是会起心动念。 你还有分别执着，你怎么能说不念呢？到什么分别执着通了，那才叫真无念。那个念跟无念呢，才是平等的，才是一不是二。所以无念，无念是法身菩萨境界呀，可不能误会啊！不要看到这个，哎呀，念就是无念，算了，我不念佛就是念佛。你一天念一万十年，我一生不念也是，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就完全把意思解错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念，我们还是要有念，不能搞无念，为什么呢？无念不是我们境界，无念是法身菩萨的境界。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就到无念了。
0: 那是真无念，无念而无不念，无知无不知。我无知，天下事要问你，你什么都知道，那真的是无知。如果问你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你没入啊，你不能搞错啊！这是入真如门，这是佛法里用的这个名词。 真如就是本心，就是见性。在净土宗里面呢，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到，如复兴，如挂觉，生髓老，犹苦浊。现在接着下面讲，苏老泉27，十八分读书籍。苏老泉呢，就是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学者，也是文人，就苏东坡啊。他的父亲就是苏老泉。苏老泉呢，在年轻的时候啊。20几岁以前呢，没有这个求学啊，没有修得好，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27岁的时候，就是发奋读书了。27岁才发奋读书啊！这个时候，后来他的学问、文章一切的事情呢，求得非常好。他有2个儿子，一个是苏东坡，第二位呢是叫。是苏东坡的弟弟呀，苏辙。苏东坡自己呀，也苏轼，一个是苏轼，一个是。

租车，加上苏老仙自己，父子三人，在宋朝的时候叫三苏，那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学者。那么他自己呀，在20几岁开始发奋读书啊，后来很有成就，学问呢求得比一般人都好，那这是，叫我们一般人了解。学像苏罗先到27岁的时候啊，他还是要学啊，何况我们现在年纪小的时候，更要，要加紧的来用功来念书。下面就说了，彼既老犹悔迟，而小生亦早思啊。这个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苏老泉。苏老泉27几岁，当然不算老，可是就古时候，一般儒学年龄来讲到27岁的时候，说是，已经很晚了。那现在来讲，儿童啊，在小学以前就要上幼稚园了，满了6岁的时候，那么要上小学。在古时候，大概是6岁到8岁的时候，就要入小学了。有的时候比较早，这是到学校里求学来讲的。至于还没有入学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家庭的父母兄长就要教他，受家庭教育。所以一个人生下来呀，一开始从幼年到这个青少年到中年，一直到老年，整个的都要学。我过去有一句古人讲的话，活到老，学到老。那么这个一天不学，就感觉这个所知道的学问呢，就比不上人家，所以是一直要学。这里讲，苏罗坚到27岁，就是入学的年龄来讲，算是老了。虽然是老，又悔迟，他还是很懊悔。懊悔什么呢？懊悔在27岁以前没有好好的把学问修得好，所以感觉很迟了。虽然很迟啊，还来得及呀。他赶快就是，加紧的来用功夫，后来学问修好了。下面就是儿小生亦早思。儿就指你们这些年纪小的学生，儿童们，宜早思啊，宜就是应该啊，应该趁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好好的想一想，思就思想啊，你想一想啊，在这个年纪小的时候不好学，把这个时间呢浪费了，到了大了之后懊悔呀，懊悔也感觉很迟了。像苏老仙那样，虽然到后来学问修得很好啊，但是你要想一想，他如果从小就发奋求学的话，他也许所求到的学问呢，那更多、更丰富。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小学生啊，从现在年纪小的开始，就要像苏老千那样发奋读书啊。将来你们的成就啊，那应该比苏老千还要更多，成就的更大。所以在这里啊，宜早思。后面再举出，若两好罢事而对大庭魁多事，两好啊，这是宋朝的一位读书人，他呢什么呢？82岁，当然，小的时候就用功夫读书了。他在这个开始读书，他这个生在什么时候呢？宋朝以前是唐朝，唐朝后来呀。有五代，唐朝后来有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这个三代，前面讲过了。那么五代之后就是宋朝，五代就是唐与宋这个两代之间的这个五代的这个政治啊。他这个梁浩就是在五代的时候啊，后晋什么？后晋不是指的三国以后的那个晋朝，他是在五代的时候后晋。那么他这个生在那个时候，生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就求学了。求学的时候，后来就啊。那时候国家也考试，就应考就一直没有，那个运气不好，没有考得上。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五代的这个后周的时候，梁、唐、晋、汉、周。后周啊，就快要到宋朝了。到了后周时候啊，他现在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中状元，一直到了82岁的时候，82岁的时候啊，那个已经是宋朝了。宋朝什么时候呢？在宋真宗的那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开始是送这个太祖啊，那就是赵匡胤呐。赵匡胤后来，那么就是宋朝皇帝宋真宗。在宋真宗的时候啊，他以82岁的这么高的年龄呢，才中了状元。中了状元之后，在皇帝的朝廷里面，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对策啊，对策什么呢？古时候，那么大臣对于皇帝啊，皇帝有提出什么重要的问题来？那么臣子啊，就想出一个对策的办法出来，那么这叫对策。他中了状元之后，在皇帝那个朝廷里边，皇帝朝廷里面呢，这个由皇帝提出问题呀，他来
这个对大皇帝，对大皇帝那个那个其余的人呢，除了梁浩之外，当时在朝廷还有很多人，大家都要有提出对策出来。大家都提出对策出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梁浩啊，可是魁夺士，大廷什么？大廷就是皇帝的朝廷里面，魁是魁首，那么他得了这个第一名，都是就很多的。那些在朝廷里面同时答复皇帝这个问题的，那么他的这个对策啊，在这个都市的一个这个第一名。那么这个说起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儿童这个年龄开始，我们要发奋求学读书。在这个读书的时候，以至于将来书念好了，到了社会上做事情的时候，这个免不了啊，有很多这个不那么顺利的事情很多啊，受到这个挫折很多啊。那么就像这个梁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国家的考试，一直啊都不那么的按照他的理想能够考上状元。一直到82岁的时候才考上状元。在这个之前，他毫不灰心，一直的在那里继续努力的来求学。想想看，从年轻一直到82岁的时候啊，他始终在那里在那里用功读书。这就是我们呢，一般在青少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般人呢，就拿这一个梁浩这位老先生呢，拿他来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果然像他这样学，那我们求学，将来在社会上做事情。不会不成功的，一定能够成功。那就是，所以《三字经》呢，把梁浩这位老先生的这样的，这个用功的这种精神告诉我们，我们就要这样学习。那么下面这样讲了。彼既成众诚一而小生亦立之。彼就是指的那个梁浩，既成呢，即是已经了，已经成功了。那么学问学成功了，那学问不成功，怎么考上状元呢？状元是全国的读书人来考，考试后这个状元只有一个名额，只有一名，但是在所有录取的人之中啊，他是第一名，那么这就算是成功了。他有这样的这个成功的这种这个成就啊，众诚意，众人就是当时候很多人，大众，那些读书人呢，称赞他，
称赞这个，他在这个大众之中啊，是最优异的一位读书人。异就是与一般人都不同的，他为什么不同啊？他一直那样好学，所以到82岁呀，中了状元了。古时候中状元，那么就等于现在求学啊，你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了研究院，到研究院的毕业之后，第一名，毕业了，这是这样的学位啊。那么儿小生，这是对一般的读书人来讲，你们这个年纪很小的学生们，以立志啊，应该立下这样的志向，这个志向就像良好这样的，这个志向立下来，就是一直啊求学，一直把这个学问求到成功，就是求成功了以后还不算，学没有止境的，学问没有止境的，为什么没有止境呢？就学问来讲，学问这个求到以后啊，还是要按照学问去修行啊，修行修的什么呢？修做人之道。做人之道做得最圆满的，那就成就贤人，成就圣人了。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我们一个人从小到老就一直在学一直到什么呢？成就圣人，那才可以不学了。实际上，成了圣人之后还要学。前面讲习仲尼嘛，孔子圣人了，他还要来学呢。因为世间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去学，不懂得这门学问，我们在世间办事，我们这个就不能够很顺利的能够成功，所以求学不能放弃的，也不能停止。那么果然那个不停止的求学你求一份学问呢，就感到有一份乐趣。古人懂得求学的好处，他求学的学问学得愈多，他这个心里愈是感觉那么快乐。要不然的话，古人为什么那样用功来念书呢？就是学问，你求的越往前面求越感觉心里非常愉快，兴趣也愈多，就是必须自己多学，常常这学，才会自己体验出来。下面讲，18岁能咏诗，咏是什么呢？在北齐的时候，因为在北齐时候有位姓祖的，祖是祖宗的祖他名字叫做嬴。他在8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咏诗就是把这个诗念得很好，自己也能够作诗，就是讲这一个这个祖嬴，他可见的在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求学，求到8岁的时候啊，他就有成就了，就那个勇士了。另外，

姑母的儿子啊，姓远，这个姑母的儿子姓远呢，9岁的时候，这个人也不得了，那懂得很多，当时候叫做神通啊，他们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唐朝唐明皇的那个时候，唐明皇的时候啊，这个李泌的这个表哥哥啊，就是姓袁的，叫做袁半仙，9岁他是神通了，在那个时候啊，唐明皇跟有一位的姓张的，叫张说，两个人在下棋。下棋的时候啊，就对于这个就问那个神童啊，问神童就是，就是李泌的这个表哥哥啊。那么唐明皇就问呢，你这位神通啊，还有没有人呢？这个跟你一样的这样聪明的一个人呢？那位神通就告诉他啊，我的表弟弟，这叫李泌，他现在才有7岁，才有7岁呀，他年龄比我小，但是他这个学问，这个都比我胜了，比我优胜，超过了我。这样一说的时候啊，皇帝就把他就叫他把这个李泌叫进来，叫进来以后就正好。唐明皇跟一个张睡的两位在下棋呀，那么下棋就叫唐明皇就又问这个李泌，就是拷问他的意思。拷问是什么呢？就用这个下棋，用这桩事情呢，来问一问这个李泌呀，学问。他的文章到什么程度？就用下棋的这个题目啊，先叫张说出来，说4句话。说4句话以后啊，就叫这李泌来接着来解释。李泌呀。当这个张硕说了4句话以后啊，李泌接着就是出口成章，4个字一句，4句话说出来啊，非常这个恰当，而且那个才气啊，说起来比那个张睿出这个题目呢，还要超过他的好，所以叫能复棋。那么他在7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才华，他的这样才华，要知道啊，在7岁之前他就很用功的在那里念书啊，任何的学问，你说要天才怎么好，还是要读书。不读书，那个天才虽好啊，那学问求不到。所以这个李泌，他7岁的时候能够复棋，可见呢，他从小就要好学。那么下面就讲了，讲这两位，鄙颖吴，人成奇。鄙就指的一个是
主营

一个是李泌。祖先在8岁的时候就能够作诗吟诗。李泌在7岁的时候啊，就能，这个按照别人以这个下棋的这个题目，他就能答复出来，能复棋。这样的颖悟啊，颖悟是赢是这个非常聪明，比别人呢都高明了。悟是啊，指的那个天资啊，悟得非常快，比一般人都聪明，这叫颖悟。人成棋呀、啊。像这两位，一般人都称作这个棋童啊，一个是能吟诗，一个夫妻，在一般人之中，他是最奇特的一个，两位儿童。那么，下面是儿幼学，儿就指。一般年纪小的学生来讲，你们呢，这是年幼的学生，当孝之啊，应当效法。孝就是学习，之呢就指的那两位啊很神奇的一个儿童，你就应该这个向他们学习。果然肯向他们学习，人呢，这个天赋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只要自己肯用功夫学的话，都能学得好。

下面就说，蔡文姬能变形，谢道韫能迎音。这是讲古时候两位女子，女子也好学啊。蔡文姬呀，你是谁呢？是这个汉朝啊。有名的一个一位学者，叫做蔡伯喈，他名字叫做蔡邕，蔡伯喈的女儿就是蔡文姬，他的父亲就是蔡伯喈，蔡伯喈也很好的学问，他的字啊也写得很好，当蔡伯喈在弹琴的时候，忽然间呢，这个墙壁里面那个一个老鼠跑出来了。老鼠跑出来那个猫啊，家里养那个猫啊，猫这个捕鼠啊，猫怎么捕鼠呢？这个老鼠在那个洞里，老鼠洞没有出来的时候啊，那个猫在这个在洞外面呢，一动也不动，在这个候着。以后这个老鼠一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猫就马上把这老鼠就抓过来了，叫猫捕鼠。当蔡文姬的父亲蔡伯喈在弹琴的时候，忽然之间呢，这个老鼠在洞里出来，这个猫啊，马上就捕鼠，就这么一个一个影响啊，蔡伯喈这个弹的那个琴的声音呢，就在这个琴的声音之中。就变了调子了，声音有一点不同的，就不很正常。这种很微细的那种琴的声音呢，不很正常啊，普通人就辨别不出来的。蔡文姬就辨别出来了。他说他这个，他父亲那个蔡伯喈啊，那个弹的那个声音里边呢。弹琴的那个声音里边呢，有一种带有杀，杀伐的这个声音，就猫捕鼠，就等于猫要杀老鼠的那种那个音调在里面。那么可见得，蔡文姬啊，懂得音乐，而且这个音乐啊。辨别的非常维系，所以说他能够辨琴，辨别啊，他父亲弹的琴里边，含维系之中，有一种这个变化，他都能看得出来。再讲那个。谢道韫，谢道韫是晋朝是三国后来的晋朝，是那个晋。晋朝这个时候啊，它有两代，一个是西晋，一个是东晋。东晋在西安的谢安的那个时候。他是这个谢安的侄女儿，那么谢安的侄女儿啊，那么谢安在这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就借着下雪，那个雪在这个空，
这个虚空里面呢，往下往地面上那个下了，下雪的景致很好。作诗的人呢，往往遇到下雪天气呀，就记得那个可以作诗了。那么谢道韫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啊，正好在谢安的这个，跟他的这个，在一起。那么谢安呢是他的这个叔叔，他跟他的叔叔，还有他叔叔的这个儿女，那么在一起啊，在那里相聚的时候，正在下雪的时候，谢安就叫大家啊，你看看这个雪往下下了，这样好的景致啊，大家做一句诗看看，看看大家看看，谁做得好？当时候，这个谢道韫的这个他的这个堂兄弟呀，其他的人呢，个人都说一句富有诗句的一个一句诗。这个当中啊，只有他做得最好。所以是啊，他能够云，就是啊，自己作诗做出来以后啊，把那一句诗吟出来，别人认为他在那些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他是做得最好。那么这两位，一个是蔡文姬，他能够辨别这个琴。一是谢道韫能够作诗，比女子，像他这两位啊，在古时候都是一个女子了，且聪明，而且是那么聪明是天才也好，那个。对于音乐，对于这个诗，都那样有学的那么好。儿男子当自警啊，这就对于一般学生来讲，你们这些男生们那时候你看，女生呢那样有才华，那你当自警啊。你们应当自己警惕自己，好好的来学，那个不要掉在这个女生后面了，你要拉像这个两位这个女生这样好，学问那个才华这么好，赶快，要用功夫来学。后面就讲，唐刘义燕方7岁，举神童作正字。这个唐朝有个姓刘的，名字叫燕，刘燕，方7岁，他年龄呢刚刚有7岁的时候。就举了神童，他怎么举神童呢？那时候在这个唐明皇的时候，他就在7岁的时候啊，遇到唐明皇出来，他就在这个唐明皇前面呢，上书就写了这个一篇很好的文章，来递给唐明皇看。唐明皇一看呢，非常赞赏，
说他这是一个神通啊，神通也这个夸奖他是神通之后，就封他一个官位，那个官的位置啊，就叫做正字。正字什么呢？就他这个职位啊，就完全看看，哪些字是错误的，哪些字是不对的，叫他来矫正，就叫做正字。他在7岁的时候，就被唐明皇啊称赞他是个神童。也叫他做了正字的这个官位，后面就讲，彼虽幼，生已失啊。他虽然年纪很幼，7岁嘛，年龄只有7岁呀、啊。那现在的儿童来讲，只满6岁而已。照中国古时候算法的，一生下来就是1岁了。他这个7岁呀、照现在的算法，也只是满6岁而已呀、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入学制度，满6岁才上小学。他这个时候7岁，只是入学的年龄而已，他说是幼童了。这么年龄这样幼的时候，他做了神通了，做了正字了，身已失啊，他的身份已经做了正字的这个官位了，而幼学泯而知啊。就是做三字经的人就讲，你们这些年幼的学生，

或者你刚刚开始入学，或者已经入学了，年龄已经超过了7岁了，那么这是啊，还是在幼学的时候，应该勉而知。勉而知是什么？赶快自己勉励自己呀、啊。而知什么呢？知就是啊，虽然这个，这一位刘晏呢，他7岁就做了正字了，做了官了。那你们年纪虽然幼的时候，也可以呀、啊，自己用功，也可以到他那种这个地位的，一定能够做得到。所以是，只要自己努力用功啊，可以知啊，知就是也能到他那种这个地位。所以说，有为者亦若师啊，只要你奋发有为，有为是有所作为，亦若师，若就是就像，师就是啊，像刘晏那样啊，你一定能够做得到，就怕自己不用功啊，用功的话。什么都能够成就，这是做三字经的人呢、啊，勉励我们一般，年幼的儿童，只要你肯自己这样用功，奋发图强，这样去做，为就是，马上去做啊。读书就勤奋的读书啊，这就是有为啊。那么什么事都能成功啊，哪样的学问都能学得好。所以说是勉励啊，而幼学你们这些年幼的学生，一定能够入仕。现在时间到了啊，就说到这里。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8段啊。汇编卷三啊，汇编卷三。轻蔑天命，扰乱国政，这是四患第四种恶。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地天之命，主于民心，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赐赐，故曰天民，天之爱民至矣。这几句话我们要常常读诵，常常存在心中。在佛法里面，我们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就说得更透彻。这个道理古人也很清楚啊。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人是一，皆是法身。佛家讲的法身，就是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人我是一体。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轻视别人，就是轻视自己；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人是不能没有尊严，尊严从哪里建立呢？尊严是尊重别人，尊严不是狂妄自大了，那你就搞错了啊！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啊！轻视别人，实在是讲的是这个是严重破坏自己的尊严啊！一个人处处叫别人怕他，这个人就完了。如果这一个人在在处处都受到人的尊敬，他就成功了。尊敬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作威作福得来的。都是从真诚尊重别人得来的。古人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你不敬人，

人家怎么会尊重你？有意无罪，无意的得罪一切众生，后患无穷啊！这些道理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也能接受啊。可是，在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依旧还要犯过失。这什么原因呢？懂得不够透彻，不够彻底，境界现前，自己转不过来。这就要知道要学。我们现在求学，就是古人讲的亡羊补牢啊。小时候没学，没人教；青少年的时候没学，现在学太晚了。但是不能不学，不学就是一生罪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罪业，这怎么得了呢？所以不能不学。我在今天呢，实在讲是不怕得罪人，都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可是与大家有利益了。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老师，我跟他的时候，我才三十一二岁，他老人家71、72岁的样子，教导我们都非常含蓄了。跟我说过多少次啊？教人呢，20岁以前呢，可以严厉的教诲呀，就20岁以上不可以了。20岁以上怎么样教呢？婉转、委曲的劝导，说话了点到为止。让你自己听了会觉悟，40岁以后啊，不能教了，有什么毛病都不可以讲了，已经成年了，不可以教了。所以从前老人教人，你想想看，20岁之前。30、40岁的人都是用暗示，绝不明说。现在别说40了，60、70，暗示也不懂啊，怎么办呢？只好明说了，明说就得罪人。不说不行呐。他过去没有学过，别人对我们的暗示我懂啊，那么由此可知，无论是法佛法，谈学习都在少年时代。少年涉学了，中

年没有遇到善知识，四十以后就是晚年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不足一家子，过世的人有多少？如果你们留意一下，你就明白了。你每天看到报纸上的讣文，你看看那些过世的人年岁多大，你做个统计你就知道了。所以四十以后是晚年了。晚年求学，那一定要出于自动自发，真正觉悟回头了。遇到善知识，人家看你的虔诚。那印祖讲的，一分沉静就教一分，两分沉静教两分。言语教学都有分寸了。事法佛法的教导，说到究竟处，就是一个真诚，一个爱心。所以佛法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一个真诚的慈悲心，一片慈悲，慈悲一切。念念为一切众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的。行行为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决定不能轻视一个众生，给一个众生结下冤仇，后面的麻烦都是没完没了。

我听杜居士给我讲，他的弟弟轻视鬼神，结果被鬼神打了，打了受伤，送到医院。我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今天世间的劫难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我们对鬼神轻视了。口口声声说这是迷信，它真的存在呀！我们气盛的时候，它不敢找麻烦；我们运衰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人走运的时候，鬼神也让你三分呢。也回避你，你倒霉的时候他都来了，都来找你麻烦。所以我就联想到这是我讲过多少次，有同修劝我应当对大众公开说说，提醒大家，台湾的大地震决定与这些冤鬼鬼神有密切的关联。我想到朱金咒老居士早年给我讲一个故事。

是我刚刚学佛的时候，我那个时候26岁，那个时候老居士也将近70岁，他告诉我，宣统末年，他们家乡，他是浙江温州人，他们住乡下。乡下邻村，距离不太远，邻村看得到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上有个举人，是个多数人，中举了，但是家庭生活还能过得去，虽然中举没有做官，非常孝顺父母。是这个举人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做了个梦，梦到有个人牵着马，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马是最好的代步，送一个请帖，上面是他的名字，他敲他的门，他说他来开门，看到有人拿个请帖请他，他说什么人请我？他说我们家的大将军请你。他说我大将军，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交友场所当中没有跟些武将往来过，文官武将他都不接触。他说你是不是送错了？他说这个名字是不是？这名字是我没错，这是字是可能同名同姓的。他说那就不必管了，既然名字对了，就请你上马。这一上马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走，好像是在空中飞一样。没多久到了，看到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很多人在这里谈话，都在这里议论，他就打听，将军是什么人，人家告诉我岳飞。他一想，岳飞，那我不是死了吗？这是岳飞是宋朝人，岳飞来找我，那我就死了吗？他不行啊，说我上还有老母，还有父母，下面还有妻子儿女，这怎么可以啊？这是。那么一会儿，岳飞就声张了，就声张了，召集大家来开会，请他当秘书，请这个举人来当秘书，讨论说。不要发，去打金兵，去干这个事情。结果以后见到岳飞了，这心里一想呢，人嘛，早晚总要死嘛，死了能够替岳飞办事，也很光荣啊，是不是？所以他的心就下定决心了，他说愿意追随这个民族英雄。那么他就跟岳飞讲，这我家里还有父母。还有妻子，还有一个小儿子。他说我总得交代着，岳飞就同意了。他说我送你回去，等到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我再去请你，我再派人请你。他说大概呢有4个月的时间。4个月之后我再请你，你回家去处理后事。那么这样就把他送回去了。送回去他一觉醒过来了。醒过来觉得这个境界太清楚了，不像是在做梦。他就跟他父母说这个事情。他的父母这是做梦嘛，哪里可以当真嘛。但是他自己呢不把他当这个梦境看待。一切家里这个后事他就开始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呢，果然没错。他预先很清楚啊，在约定的那一天通知亲戚朋友，朱金州老居士那个时候10几岁，他说他15、16岁的样子，他也去看看热闹，看着活活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法，又没有生病，所以他那一天家里召集亲戚朋友跟大家辞行嘛，给大家送他。那么吃完饭之后跟大家了等于是告

家了，他要走了。啊，那么他就回到房间，房间门也是开着，大家也都能看到他躺在床上，他的父母在这个床铺边间很难过，啊，很不痛快。没有一会，他说：“哎，接我的人已经来了，在门口。”他的父亲大骂。是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要他去服役，非常不甘心。最后他劝导他的父母，啊，能够追随岳飞也是非常光荣，啊，所以他的父亲就下了一个狠心说：“好吧，你去吧。”他马上就断气了。立刻就断气了。他说当时大家亲眼看到的呀。半年之后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革命成功。所以他就讲的时候，你看阳间呢还没有开始动荡，阴间这个鬼呀心已经去打仗去了，去征服去了。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朱金周老居士编的，不是编的，啊，那个时候我初学佛了，他都讲这些故事给我听，讲的很多，啊，这老人呐，啊，事情真有啊，啊，你想想看，岳飞那一股冤气，1000多年都还没有消啊。他还在卧轨道里头做鬼王啊，我们学佛人听了之后知道岳飞这个念头错了，他这个怨气也是消掉了，他就升天了，爱国爱民啊，尽忠报国，这个功德决定升天了，不至于落在鬼神道啊，他就是这个念头没有能够放下。啊，那么我们佛法里面，诸位啊，常常念到的慈悲三昧水忏，你看看悟达过失那个冤家，啊，几百年当中。转世已经转了10次了，那个冤家债主常常在这里等机会，决定不放松啊。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呢，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这个结冤呢，是有意无意很容易结冤呢，冤结解开可不容易。没那么简单，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人不可以得罪，鬼神也不能得罪。不但鬼神不能得罪，再跟诸位同学说，动物也不能得罪。都是人转世的，啊，你欺负他，他那个报复的心、报复的念头永远存在，所以菩提道上魔障多，魔障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过节造成的魔障啊。觉悟之后就要以真诚心、慈悲心善待一切众生，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称赞供养啊，
供养就是为众生服务啊，无私的服务，无条件的服务。才能让累劫的冤亲债主看到你了，他心平下来了，所以心平气和，不来找你麻烦了。

0: 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

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云南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

0: 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 中文是能

0: 行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啊，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那些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

破鼓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劣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

公，为人至安，俭人至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
八节行行。

破流星，紫红泥，折此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欲亲便能效，欲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

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

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啊。

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

0: 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 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

0: 题问，只不要定的大树形，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一下老王上给我说呀，
4: 不
3: 用住院，家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

0: 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后边有老虎子打死。
4: 给你的老虎子打死了。
3: 啊。
4: 哦。

0: 老赵，你几岁呀？
1: 我是五岁。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0: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0: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0: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师傅。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0: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中。

0: 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外头我是我，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疼
3: 了，
2: 搁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个谁人不？中个，咱上个谁人？谁人聊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 在塔院寺集。

0: 别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法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啊？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几
5: 把子。
6: 来个
5: 谁
6: 呀？
2: 然后是谁
6: 呀？
2: 这叫开源。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 学道当知。

0: 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眼睛说不舒服，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这两副眼福，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投地图书都死了，
1: 是吧？死了，
3: 老
1: 师也是死，
3: 老师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后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

0: 一年不是费用给你，奖金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啥说，不讲指手画脚，
1: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1: 刚才就
0: 这么说，
2: 自己说，受不了
0: 自己说，
1: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这。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显出了 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7: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8: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

0: 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墙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是阅读上的，真是个
1: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

0: 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

0: 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五戒相经清要。千药组就是做千药这位主持的人就是我们净宗九祖偶遇大师。上一集我们还没有介绍完。上一集我们介绍。

到某一祖师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在那个时代啊，他也是一个读书人，啊，读儒家的书，啊，在我们中国，啊，宋朝以后啊，程朱，啊，辟佛，啊，就是，啊，写一些言论，啊，来批判佛教，这个影响啊，时间也非常的长。啊，到了藕益祖师那个时候呢，啊，也是受到这个影响，一直到民国初年呢，我们净宗十三祖啊，印光祖师，我们看他的传记，啊，他的年谱，啊，或者呢文钞，啊，祖师他自己也讲。啊，年轻的时候呢，读儒家的书，啊，受程朱辟佛的影响，啊，所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也都毁谤佛法。那么，藕益祖师啊，在明末清初，啊，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啊，那个时代的人。他也是受到这个影响，啊，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啊，16、17岁啊，就写文章啊，辟佛了，啊，就是批判佛教。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个藕益祖师他。读到莲池大师的《自知录·竹窗随笔》，那个时候才知道，啊，自己以前呢、啊、做的这个辟佛论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没有真正的去接触佛法，去了解佛法，去认识佛法。啊，受了程朱的影响，啊，造了这个毁谤的罪业。所以呢，他看到莲池大师这些著作之后啊，他就大改前非了，啊，忏悔了，就把他自己写的这些辟佛论啊，这些文章啊，我们现在讲论文，全部都烧毁了。啊，重新啊去认识佛教，啊，去学习佛法。那么进一步啊，修学佛法，弘扬佛法，啊，作为他这个忏悔业障。具体的表现，后来也成为一代的祖师了。那么这些祖师大德的传记，也都是提示我们，我们有错误，特别我们凡夫是难免的。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是圣贤，是一个凡夫，哪里会没有过失呢？这一定有。但是有过失不怕，啊，怕的呢是不知道自己有过失。

不知道自己有过，当然就不能改过了。所谓知过，才能改过。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他怎么去改？因此我们学习圣贤佛陀的教育，就是学一个知过改过。这些方面我们古来祖师大德也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我们要从这个当中去效法学习。今天呢我们再继续介绍某位祖师他大概的事迹。那么他把这个他自己著作的《辟佛论》烧毁之后，他20岁的时候就送地藏菩萨本愿经发出世之志。我一祖师他有《瞻察善恶业报经书》这是这部经呢。在我们中国翻译，是第一家注解的。那么祖师在九华山住的时间也很长，特别跟这个地藏菩萨呢，缘非常的深。送了地藏本愿经那个时候呢，他就发心了出世，发出世之志。出世就是他发愿出家了，发愿出家修行正果，弘法利生是他的志向。我们人的一生都必须有一个志向，所谓立志。你要立定一个志向，这个志向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这个志向立定之后，那么我们就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修学，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了。那么，我们世间的人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所谓人各有志，同样发愿出家但是志向每一个人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他发心出家呢，他要领众修行；有的人他发愿修苦行；有的人他发愿做义工为常住大众服务。有的人发心讲经弘法，这是每一个人的志向不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世间法佛法都要有一个志向你才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目标。

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呢，那就更多了啊，各行各业的啊，有的人呢，他立志啊要做医生啊，有的人立志呢，他要做科学家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志向啊。那么他24岁从憨山弟子学领剃度，改名智续。他是24岁剃度的，他是跟憨山大师的弟子啊，学领法师剃度的。这个憨山大师也是我们中国佛教明末四大师之一，憨山是其中一位。憨山子伯莲池偶益啊，这个我们中国佛教明末四大师。他剃度之后呢，他就改名叫智续，智慧的智，旭日东升的旭。夏秋之间，于云栖寺听讲唯识论。已以佛顶经之宗旨相矛盾，叩问之，得性相两宗不许合会之答。师犹不解其意，遂往径山坐禅，豁然而悟，性相二宗本无冲突。这是他24岁，剃度之后，在夏天秋天之间于云栖寺听讲唯识论。这个云栖寺是过去莲池大师主持的道场在杭州他去听这个成唯识论已以佛顶经之宗旨相矛盾。那么佛顶经是讲法性，那么唯识呢是法相，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这是两个主要的这个学派就是一个法相宗，一个法性宗。那么他听了这个唯识论呢说这个法相跟法性呢是在宗旨上好像互相有矛盾的地方那么叩问之呢就是他去向人家请教了。他得到的答案呢是性相两宗不许合会就是性是性，相是相，这两个宗派呢是合不来的也不能去互会的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师犹不解其意他听到这个答复呢他还是不能理解怎么性跟相呢它不能融合呢，不能圆融呢，所以他自己就到径山去坐禅了那么坐禅呢他也有心得了豁然而悟性相二宗本无冲突这个味道就有点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去各个宗教学派去参学，学了12年，得不到结果自己呢就跑到泥莲禅河这个菩提树下呢去打坐了。最后阅读明心大彻大悟了这个也有跟这个

本师啊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他听到这些答复呢，还不能解决他的疑问啊，所以自己就到径山去坐禅。那么坐禅呢，就是把妄言放下。妄言放下呢，自信的智慧光明啊，它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他就开悟了。那么我们从这些传记里面也可以理解到呢，这个悟呢，它就是有开悟了，它有悟处了。啊，能够悟这个性相二中呢，它本来就没有冲突的。啊，你有冲突就是有对立。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讲，佛法是不二法，不二就是没有对立的，二才会有对立。那佛法呢，它是不二法，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啊，这些万事万物呢，都是不二法，啊，它本来就是一体的，没有对立的。所谓有对立呢，那不是真的，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假象，啊，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呢，那才现出这些假象，啊，其实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不二法，啊，因此呢，啊，性相二中呢。他本来就没有冲突啊，这是24岁的事情啊，24岁、25岁啊，这个当中的事情。26岁受菩萨戒，一年遍阅律藏，偶离病将为，乃专意求生净土。啊，26岁，他发心受菩萨戒了。一年就是隔一年，啊，隔一年呢，他就遍阅律藏，啊，藕益祖师他有写了一本《阅藏之经》，啊，就是他阅览大藏经，啊，他所知道的经要，啊，这个收在藕益大师全集里面。那么古人他阅藏呢？是开悟以后才阅藏的啊！现在呢，有很多人还没开悟呢，他就是去阅读《大藏经》啊，没有开悟呢，读《大藏经》呢，啊，读前面不知后面，啊，读到后面呢，前面也都忘记了。啊，而且呢，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性宗、相宗，啊，不能融会贯通，啊，往往读到最后呢，越读疑问就越多，啊，矛盾就越多。啊，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看祖师他的示现呢，啊，他是。开悟之后呢，他才去阅藏的，啊，所以阅藏呢，最好是开悟了啊，再去阅藏，这个就没有障碍了。那么他在阅藏的当中呢，偶然呐，离病啊，离病就是生病了，啊，而且这个病情呢也非常危险。乃专意求生净土啊，就是病重啊，就放下妄言了，一心念阿弥陀佛啊，啊，求愿往生西方净土了啊，这是26岁

那个时候的事情啊。30岁时，依道友雪航之请，于龙居士奖励，后至金陵，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至此决意弘历。啊，这是讲30岁那个时候，依道友啊，有一个同山道友了，叫雪航啊，他的邀请，那么在一个龙居士呢讲戒律。后至金陵啊，这个金陵在南京啊，现在南京还有金陵科经处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杨仁山老居士他家里办的啊，现在还有啊。那么祖师他也到了金陵啊这个地方，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啊，就是。在他那个时代呢，他很深切的体会啊，观察到宗门啊，宗门就是禅宗的所谓教外别传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啊，就是两个主流啊，一个宗门，一个教下啊，教下呢啊讲经说法。宗门呢参禅，他用的方式呢跟教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跟教下不一样啊，教下他有经典啊，有一个理论。啊，有这个方法啊，境界啊，也有层次啊，让我们修学呢啊有个依据。那么宗门呢，这个是特殊的一个修学方法，所谓教外别传呢 啊就是教以外呢个别的一个传授。因此呢，啊，在这个宗门里面呢，啊，也会产生很多流弊，啊，真正会参禅的，啊，跟那个不懂得参禅的，啊，他也去参了，啊，那么说真话呢，真正懂得参禅的人毕竟少数。不懂得占多数，这个法传久了，难免就产生很多流弊了。那么最主要的流弊呢，啊，就是不重视戒律了，啊，这个流弊是最严重的，啊，其实这个宗门呢，它并不是。不重戒律啊，因此呢，祖师看到当时这种情况了，自此啊决意弘历啊，因为他也去参过禅啊，而且参禅呢 啊都开悟的，所以对禅宗这些情况流弊呢了解的非常清楚啊，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所以有很多人呢，他用这个参禅的名义啊，那么他就不重视这个戒律的学习，因此产生很多流弊啊。所以祖师呢，他发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决意弘历啊，弘扬这个戒律。所以偶遇祖师，我们看他一生的行仪啊，他的著作，不但是我们敬宗一代祖师。实在讲，也是当时呢，我们佛门呢、啊、立宗的一代祖师，啊，对戒律的修学啊，弘扬

都有很高的成就。32岁啊，欲筑梵网经啊，作四鸠于佛前，拈得天台宗之鸠，乃详就天台教理。一年入浙江孝丰灵峰寺，其后立住九华、温陵、石城、城西、新安等地，弘扬台教，注释经论。啊，这个是讲32岁以后啊，那么他就想，因为弘扬这个戒律啊，他想注解这个《梵网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呢，出家众受菩萨戒，都是依《梵网经》菩萨戒本。啊，这个《梵网经》呢，这个上半部呢就是讲经，啊，下半部就讲戒律。所以有《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啊，就是菩萨发心。那么他要注解这个经，那么注解这个经呢，啊，我们这个注经呢，在我们中国佛教呢，从这个隋唐之后啊，也成立了好几家啊，像这个华严、天台啊，这个慈恩，啊，这几家呢，比较著名的，啊，但是呢，一般流传到以后呢，啊，这个注解经典的，大部分依这个天台跟华严比较多。那么到后来呢？这个天台宗的这种注经的方式啊，啊，还比华严啊更流行啊，更多人采用啊。像这个华严呢，它注经呢以十门开启啊，把它分十个门类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注解经典。那么天台宗呢啊，以这个五重玄义。五重玄律呢，更合适后人的口味了，啊，觉得这个比华严啊要简要啊详明。那么当时偶遇祖师要注这个经呢，不知道依哪一家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他做四个鸠，啊，这个鸠就是呢，用四个纸条。啊，那么写上四种啊，四家啊，然后自心在佛前呐，啊，念佛、拜佛啊，求佛菩萨指点啊，就像我们抽签一样啊。这个念就是根据《圆觉经》的啊，不知道呢哪一家好啊，自己没有办法去选择。啊，那么透过这种研究的方式啊，求佛菩萨加持指点啊，那么他就去抽了啊，做了四个鸠在佛前，他拈起来啊，拿起来那一个呢，是拈到了天台宗之鸠啊，所以他就依照天台宗的教理啊。去注解这些经典了，所以乃详就天台教理。一年啊，就是第二年啊，入浙江孝丰灵峰寺，其后立住九华啊，九华就是九华山啊，温陵、石城、城西、新安等地啊，在这些地区啊，弘扬台教。注释经论，这是

弘扬天台宗的教理啊，以天台宗判教的这些方式啊，来注释经论、注解、解释啊这些经论。年五十六啊，这是讲他五十六岁的时候，于灵峰卧病，选西斋净土诗，自赞补九部之书，名为《净土十要》啊。这个《净土十要》呢，印光祖师是非常推崇的。我们在文钞里面看到呢，啊，很多同修呢写信向他请教呢，他都介绍啊这个《净土十要》。啊，另外一部就是《净土圣贤录》，啊，这两部书呢，是印祖啊对净宗同修呢最推崇的啊。那么《净土十要》呢，第一要就是弥陀要解啊，啊，这个也是他的学生呢啊给他整理的啊，啊，这是五十六岁的时候啊。病愈后撰著《月藏之经》《华海观难二书》啊，这是他又这个著作这两本书啊。十月病再发，口授遗嘱，并自求生净土记。清顺治十二年一月，呼作神床。举手向西四级，四寿五十七，法纳三十四。他寿命五十七岁就往生了。啊，他的法纳呢是三十四啊，三十四。啊，就是他出家之后啊，他是24岁出家的。啊，那么前后呢是有34啊，34那，在这个注解里面呢，谦啊也给我们解释呢，这个谦啊，这个以上啊，是这个简单给我们介绍欧益祖师啊，就是注解谦要这个。千祖啊，他的生平。那么后面呢，他也在把这个“千”这个字啊，给我们做个解释。啊，因为现代人呢，啊，对这个比较不了解，啊，到底什么是“千”啊？这个“千”就是纸条子，我们现在讲便条纸。啊，你一个纸条啊，方便写字的。古时候呢，就叫铅了啊，我们现在人叫便条纸，它不是很正规的一张纸。那么古时候在佛经，古时候的经本都是手抄本，啊，经本得来不易，非常珍贵，啊，因此呢，看到这个经有什么意思啊？啊，自己有什么心得呢？他也不敢随便的在经文，在这个经本里面写啊，所以就拿一些便条纸啊，就写在便条纸上面啊。那么这个，比如说看到哪一页呢，那写一条，那夹在这个经文里面啊，夹在这个书中啊，把它的重点注释啊写在上面。啊，这个就叫谦要，啊，叫谦要。那下面呢是给我们讲啊，欧益祖师他叫八部道人啊，八部道人则大师自言呐，古则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既猝然不改，啊，猝然就是恭敬的样子，啊，就是不敢当的样子啊。今亦有儒有禅有律。

有教，道人又弗然不屑，故名八部也。啊，这个弗然就是神情不悦啊的样子啊，所以他啊又称为八部道人。

这个做钢，哦，现在在我们大陆上啊，现在做钢在安徽九华山这一带呢，试验啊，还是很普遍的，啊，出家人呐、往生呢，大部分都是做钢的。那么做钢呢，一般都是3年后开钢。啊，那么大师他交代，3年后开钢了，就把它火化了。啊，火化那个骨灰呢，它就分尸勤移。啊，就是把它的骨灰呢磨成粉。啊，现在呢，也有人把这个骨灰磨成粉啊，和成面粉。啊，然后丢到海里，啊，跟这个鱼啊结缘，啊，或者呢放在荒郊野外，啊，给这些鸟啊来吃，啊，跟它们结缘，啊，他的遗嘱是这么交代的。结果3年后，遗骨未坏，法常复耳，面貌如生，门人不忍从一命，遂贴金身。建塔于灵峰大殿右。3年一开缸呢，他的遗骨呢没有坏，而且呢头发呢又长出来了，把耳朵都盖住了，指甲也长出来了，那个面貌呢跟生前都没有两样。他的这些门人弟子啊，这些学生看到呢，不忍心给他火化了，所以呢，就给他贴金身，那么建一个塔呢，在灵峰寺大殿的右边，给他供奉起来。那么以上呢，这是我们介绍这个千药祖藕益大师呢。他简单的生平。那么下面呢，这是卜世祖这个世祖，卜就是补充，世是解释。后学禅法教并不是，后学就是以后的学人禅法他校对并且做了补充解释就是补充解释这个签要的。那这个禅法是谁呢？即弘一大师，为民国中兴南山立学之高僧，浙江平湖人，俗姓李。名广侯，号俗统，又名陈曦，字徐霜。其他别属甚多，性情倜傥、恬淳。于诗文辞赋之外，尤好书画，工篆刻，书法颇得汉魏六朝之秘。39岁出家于杭州大慈寺，投离了悟和尚为师，未久即于杭州灵隐寺受居住戒，法名隐音，号弘一。常慨叹生界之所以往往为世所诟病者，以不守戒律之故。乃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初学有部之力，后则专弘南山律宗，操行至苦，恒显足盲学，决然一旦，云游各处讲经弘法，已在闽南时为最久。晚年自号晚晴老人。又号二一老人，

那么到这一段呢，就是给你们讲这个补世主这个人的一个简介了这个谈法就是弘一大师的这个弘一大师呢很有名的现在呢又演成这个影片了。他是我们民国初年中山南山立学的高僧，他是浙江人，俗家姓李，那么他的字号呢，非常的多大概有100多个，所以我们看弘一大师呢，他的书法还有他篆刻的印章他的别号非常之多，那么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对于这个诗词歌赋都非常深入尤其呢他喜欢书画那么对于篆刻这个也都很有兴趣。所以他的书法呢，颇得汉魏六朝之誉所以他的书法呢，也非常的特别这个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写的字画就知道了。那么这些记载呢，我们有打在这个字幕上这个大家一看呢，也很容易明了。偶遇这个弘一大师他性情倜傥恬纯就是他这个人呢，他的行事很周密因此呢，做什么事情就无往不利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也就是中心这个佛门的戒律因为呢，佛门常常被这个社会上的人批评甚至呢瞧不起这个事情就不能去责怪这些社会上的人反过来要自己反省检点。为什么佛门这些僧人都被这个社会上的人批评讥笑瞧不起呢？因为呢不守戒律之故这个僧人不守戒律所以他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初学有部之力那么后来呢，他就专弘南山律宗就是道宪律师的这个系统。他自己这个操行呢，很苦也是修苦行的很显足显足就是打赤脚穿这个草鞋，孑然一旦。孑然一旦就是他自己身边的东西呢。很简单的几乎要跟佛陀一样三衣一钵了很简单的，云里雾各处讲经弘法。他在福建闽南住的时间是最久。他晚年呢，自己号称晚晴老人那么又叫做二一老人。民国31年。10月逝籍于晋江温陵养老院，世寿63，生腊24。师生平最推崇印光大师，校旗不收徒众，不主视差之风，唯以写字。

与人结缘，其清纯恬淡、孤高耿介之风范，对民国以来的佛教界影响极大。那么，这是讲这个弘一大师呢，他是民国31年10月，在福建晋江一个温陵养老院往生的。他的世寿是63岁，僧腊呢24，他39岁出家的。那么大师生平呢，他最推崇的是印光大师这个我们在印祖文钞里面呢，可以看到呢，弘一大师常常写信请教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也给他回信这个都收在文钞里面。那么他也效法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徒众，不做住持。那么他喜欢写字跟人家结缘。那么他这个形象清纯恬淡孤高耿介的风范对于民国以来呢，整个中国佛教界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影响到东南亚这一带。那么下面呢是蚬足是赤脚这是做一个补充注解。芒鞋就是草鞋。晚晴呢是弘一大师晚年他住在晚晴院大概就是这个养老院有一个院叫晚晴院乃取堂里一山诗，天意莲芳草，人间爱晚晴意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他取这个晚晴这个号的意思。二一老人呢，大师自谦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自己很谦虚的说他是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那么以上呢，我们简单把这个五戒相经签要的补释组就介绍到此地了。那么我们这一集呢，下面还有5分钟我们简单的答复我们学院有一位同学呢提了2个问题我把他这个问题的文念一遍学生是一名女居士，有时会找机会在家中按仪轨自受八关斋戒。学生在持戒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学生要照顾母亲和婆婆两边跑，还要照顾丈夫的生活。每每要持八关斋戒的时候，学生都会把几方面的生活安排好，让自己有一天空闲时间，但自己的安排总会被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打乱，比如母亲或婆婆有事找我，有时下午要我去，会给我一些吃的，如果我不吃，老人家就会不高兴。老人喜欢看电视，我坐在那里陪伴，不知不觉的就会看几眼电视，耳朵也会听到音乐声。到了晚上，我想不睡，想好好念佛，或在沙发上睡，但此事又无法与丈夫说清楚，他不学佛，更不懂关于八关斋戒的事情，我不敢说，怕他造口业。这个问题八关斋戒呢，就是你看电视听音乐呢，故意的去听去看那这个才犯戒。那么你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你自己故意的要去听去看的。
所以这是可以开源的啊。所以我们八关斋戒呢，这个条文啊，我们要看清楚啊，不得故往观天啊，故就是你自己啊，不是人家找你的啊，是你自己去的啊，自己想看的啊，或者呢，自己去买票啊去看的啊，你自己故意啊要去看的，这个就换戒了。那么你这个情况呢，啊，是对这个婆婆啊、父母啊的一个孝顺啊，这个是属于开眼啊，这个不算犯戒啊。那么如果为了父母呢啊，这个啊吃一点东西呢，这个也是可以开眼的啊。所以佛在戒经上啊，他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啊不算啊犯戒啊，因为呢这些都不是你自己故意去犯的啊，如果你自己故意的，那就叫犯戒了啊，这一点要明白啊。下面说，我记得有一个规定，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可以跟一个神智清楚、能够听明白意思的人说一遍啊，就可舍戒了。可我身边没有别人，跟母亲和婆婆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可能会生烦恼；跟丈夫说，更是无法讲通，甚至还会让他生反感。啊，这个舍戒呢，就是说你到道场啊去受戒，有引理师啊，或者呢，这个对一般的人啊，前面讲啊，你要舍哪一条戒？那么就可以舍了。那如果你不方便呢？啊，你下面也有讲了。这时候我就到佛像前说明自己的难处，请求退戒，但是心里还是不踏实。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你不方便外出嘛。啊，那么你这个受八关斋戒呢，也是你自己在家里，啊，照这个仪规在佛前发愿受的啊，所以你在自己在佛前发愿受的啊，当然啊，你也可以在佛前啊，去舍这个戒啊，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是一个方便法啊，因为环境的关系啊，这个就没有关系了。那么下面呢 最后一段说，请悟道法师开示，我这种情况会结罪吗？啊，如果有罪是什么样的罪？可悔吗？啊，像我这样的情况，如何持八关斋戒？啊，你这样的情况呢，不结罪啊，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嘛，啊，故意的就要结罪了。啊，那如果有罪呢，那也是一些过失啊，这个过失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难免会影响我们的清净心啊，影响我们的清净心啊，就是你写这个问题来啊，你这个清净心受到影响啊，是这个问题啊，不是罪啊，是会影响你这个清净心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忏除业障。那么像你这样的情况，如何持八关斋戒啊？这个求佛力加持啊，平常啊你可以多念佛啊，回向给父母啊、婆婆、先生啊，求佛力加持啊，让他们业障消除，不会增长啊，慢慢呢，你这个情况啊就会改善了。那么最重要呢，自己学了佛呢，还是要帮助家人啊，他能够学佛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当然啊，帮助家人学佛，家人对于佛法呢还不了解之前，就必须要有一些善巧方便啊。这些善巧方便呢，就是

0: 旁敲侧击，啊，点到为止，啊，不要很直截了当的，啊，勉强他们一定要来学，啊，当然这样他会生反感，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啊，比如说《认识佛教》这个书啦，啊，这个。可以摆一两本啊，放在家里，啊，或者一些光碟啊，这个光碟呢比较属于介绍佛教方面的啊，比较浅显的，啊，一般人呢、啊、比较容易接受的，啊，这些资讯呢、啊，啊，可以在家里呀、啊，啊，有时候呢，啊，可以请家人呢、啊、一起来欣赏。啊，比如说戏剧类的啦，啊，这个一般，家人他就不会怎么去反对了，啊，这些呢都是方便法，啊，这些方便法呢，都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去观察，啊，因为呢，了解家人的情况，还是你自己本身比较清楚，啊，因为你们天天呢、啊、相处在一起。啊，对他们的各方面的情况啊，当然啊，比一般人要了解。那么在此地呢，啊，只是提供一个原理原则。啊，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原则呢，啊，自己呢去斟酌，啊，应该呢会得到改善的，啊，佛菩萨会加持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就把这个《五戒相经》千要组、五事组啊，做个简单介绍啊，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下一集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请看第五段，入无止。贤首大师为我们介绍啊，止是什么意思，入是什么意思啊。昨天我们学过了。这段文末后啊，贤首大师引用《起心论》里面一句话，作为总结啊，我们把这一句话念一念。《起心论》云：“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是名如真如门也。”这句话文字不深啊，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认识啊。也都能略略地懂得这个意思啊，可是实际上呢，它太深了啊。观无念，怎样观？什么叫无念？那么入真如门就是入不二法门，也就是你成佛了啊。入真如门就是成佛了啊。可见的这个话了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啊。自古以来一直到今天，

在这个世界，多少聪明智慧的人，一直都在探索，到现在还继续在干。累积古今中外所有这人的经验，都没有能够把宇宙想清楚。这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这个世间人探索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佛家讲有情众生，人是属于动物里面的一种一类。可是佛法里面探索的，它不是这么一个方向。佛法里面讲依报正报，依报里面呢，就是现在古今中外这些学者们所探讨的，动物从哪来的，植物从哪里来的，星球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这太空当中这么多的星系在那里运行都很有秩序，它不会发生碰撞，碰撞的事情偶然会发生，毕竟是很少数，几乎大多数呢都是很正常，依照它的轨道来这个运作。那么这些星球上有许许多多的众生，我们相信，有理由相信，太空当中这么多的星球，不可能只有地球上有人。那么在近代，许许多多的报道，像飞碟，外太空人来访问地球，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讯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今天科技也在发展呢，也想到太空探险呢，到别的星球上去看看呢。那别的星球如果他们的科技超过我们，比我们还殊胜，那到我们这儿来探访这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许多的说法了都没有办法讲得圆融。那么现在许多科学家相信这个宇宙的形成呢是大爆炸。所以现在大爆炸的这种说法呢，大家很多人都能接受。这是在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一个现象。所有的星球星系都是跟我们向反方向飞行，而速度很快，越远的速度越快。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爆炸的现象。从一个原点爆炸了。这个爆炸的点是什么呢？科学家也很聪明。想出一个原点，爆炸一定有个点，而这个点很小，我们肉眼都看不到，就从这么个小点爆发出了这么大的宇宙。这个跟大乘法里面讲法很相似，很接近。原点究竟有多大呢？科学家有个计算，这个计算呢，我记不清楚了。它有个比喻，这个比喻我记得。比如像我们一根头发，头发很细。像这根头发，把头发切断，切断这个头发是个平面，

头发是圆的，这个平面。说这个平面的直径上可以排列100万，后面是3亿，啊，亿个圆点。那这个圆点爆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宇宙。啊，随着爆发这个力量很大，一直到现在的时候，这个宇宙还不断往外扩张。这个是从观察到啊这个星球，啊向外太空的这个移动，啊大速度的这个移动啊，想出这么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在佛法里怎么讲法？啊，佛告诉我们，这还是众生的错觉。啊，那么佛所说的，现代这些科学家能不能接受？不容易。啊，那到底哪个是真相，哪个是妄想？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在佛经上讲的，宇宙的本体，啊，哲学的名词，这本体。是真如，是自信，是本性，或者叫法性。佛用的名词用了几十个，都是说一桩事情。一桩事情为什么说那么多的名词呢？这是佛说法教学的智慧艺术。说一种啊，怕你执着；说很多种，就是告诉你，名词术语是假的，啊，只不过是引导你，啊，真相不在名词术语里头，啊，所以你用什么名词术语都可以用。只要说的是这一样东西，不要执着名相。啊，咱们中国老子《道德经》啊，《道经》一开端就说出：“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这个意思就是不能执着言说。第二个句话就是不要执着。名词术语，跟大乘起心论讲的一个道理。啊，你看大乘起心论教我们接受佛陀教诲，一定要记住。啊，不着言说相。啊，不着名字相，这个着就是分别之着。啊，不着心缘相。啊，心缘相是，我听了之后，我想，啊，想是什么意思？啊，想是什么一桩事情？不能想，一想就错了。啊，为什么呢？你起心动念呢，这是意识啊，落到意识里头去了。相宗里面讲心意识，啊。阿赖耶莫那意识，这三个都可以说心，叫三心而已。这是妄心啊！三心是阿赖耶莫那意识叫三心啊。二意是什么呢？二意就是莫那个意识，莫那是一根啊，起作用是意识啊，叫三心而已啊。三心二意是十法界里都有，
只要有三心二意，一真法界就没有了，不见了，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了。十法界里面有染有净，清净的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佛菩萨，这四净法界，六道是染污，对，有染有净，没有善恶。他虽然没有真正入般若法门呢，也靠近了。距离般若法门呢，很近很近。六道里面就严重染污，染污里面呢，就有善恶。善，现三善道；恶呢，就变成三恶道。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这事实真相啊，从哪里来的？都是自信变现的。所以大乘教里面，佛常讲，宇宙、生命，这个生命是讲自己，我从哪里来的？不谈别人的生命，谈我，我清楚了，别人也清楚，就明了了，我从哪里来？我是正报，其他的都是我的依报。依报就是我的生活环境。我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我们在人道同样看到许许多多人，我之外所有一切人是我的人事环境。那么所有一切还有万物，你看许多动物。甚至讲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那是我依报里面的有情众生，我们讲万物那是属于物，物里头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包括范围太大了，包括了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自然现象，这个都是物。总的来说呢，佛用一个代名词叫法，能生万法了。万法是心现的，是变的。所以佛叫这个九法界众生，甚至我们也可以把佛法界包括去，十法界众生，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这篇文章题目上所说的望尽还原。望是什么？无量无边呐。佛把它分为三大类。这三大类呀，就变成无量无边的妄想。好像我们现在讲颜色。颜色太多太多了。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原色，三个最这个色彩的原点。红色、黄色、蓝色，三原色。那么佛给我们讲呢，这个虚妄呢也是三个，根本的妄想、分别、执着。由妄想、分别、执着，就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十法界很复杂，为什么呢？十法界里面有十法界，每一界里头又有十法界，一百法界，一百法界每一界里头又有十法界，就变成一千法界，重重无尽呐。但是要晓得，就是三个妄想、分别、执着演变出来的。这个现象呢，我们用万花筒

这个小朋友玩的玩具就能够把这个原理显示出来。万花筒里呢几个碎片呢，我们比如说这三个碎片，三种颜色的碎片。红色、黄色、蓝色的。你这个万花筒转动，里面千变万化。千变万化呢没有两个相同的。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这是宇宙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怎么来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像万花筒里面本来就有那几片。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你转动了它变现出来的。所以佛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妄想，是无明。起心宇宙出现了。不是爆炸。不起心呢宇宙没有。没有宇宙。没有宇宙，那个还原那个原点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净土宗里面讲常寂光净土，那就是这个样子。大乘经教里面世尊常讲的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净土。这是一片光明，不生不灭，这个里面没有对立，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所以都圣和尚在此地念的这个六个纲领，第一个讲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本体。还原还到哪里？就还原到自性清净圆明体。你真的还原到这个地方呢，在佛学里头有个名词，你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无上正等正觉，你就证得。那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一部《华严经》就是说它的样子，说它的现象。本体现象作用。《华严经》就说这个事情了。那你要真正体会到了，原来《华严经》所讲的，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我自己的现象，自己的作用，讲自己，没有讲别人呐。然后你才晓得《华严经》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书，你才真正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重要啊！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认识这认识自己本来面目。自己本来是什么呢？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它起作用的时候，它就起两种作用。两种作用怎么起来的？就是起心动念。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什么理由起心动念？没有理由。有理由不就是真的了吗？
啊，没有理由是假的。啊，假的不能说没有，你也不能说真有。啊，所以事实真相是非有非无啊。不但设法界非有非无啊，你要晓得一真法界还是非有非无啊，只有常寂光是真的。啊，这个非有非无在常寂光上没有这个现象。啊，那才是真正的。啊，所以十报庄严图就可以称之为一真法界，有相的一真法界。常寂光净土是无相的一真法界，有无不二。相即非相，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能观无念。可见的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能观无念呢，就是在相上见到性了。但在有法里面呢，你见到空了。啊，心经上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不是你听说的，你真的见到了。这个高明啊。啊，怎么样见到呢？你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见到了。那个时候叫观。啊，无念是无念，就是常寂光净土。原来十报图、方便图、凡圣同居图啊，全是常寂光净土。不好懂。啊，我们现在电视是很平常的，啊，几乎家家都有。啊，我们用这个电视来做比喻。你们都看电视吗？会看电视的人开悟了。啊，会看电视的人他在修大乘呢，在修行啊。不会看的人很糟糕了，你迷在里头去了。啊，会看的时候你看这个电视的屏幕。屏幕不动。啊，屏幕里面的现象它在那里移动。啊，屏幕是什么？法性。这个里面的形象呢是法相。法相动，法性不动。你在屏幕上能够看到啊，这个法性本来不动的面目，你就是佛了。啊，你要看到这个里面的现象在动的时候，你把那个屏幕忘掉了，那你就迷了。啊，离开屏幕，哪来的相？相一定要从屏幕显出来。啊，所以屏幕就是真心，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它不染污啊。啊，不但相灭的时候它不染污，里面没有。正在显示的时候它还是没有。所以它永远是这个清净圆明体。啊，我们记住四个字，中国人喜欢简单。清净圆明，圆是圆满，明是明了，明了是智慧。啊，那个圆里面的就是包含佛在华严讲的德与能。这个德能与相好啊，都在圆这个词里头包含着啊，千变万化，这个变化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都不利清净圆明啊，所以清净圆明是本性啊，真性啊，真心的啊，真如啊，佛学用了好多名词啊，第一义谛啊，常寂光土，都这好多名称都讲这桩事情啊，啊，所以你要晓得，
你才真正把一切法的真相啊看清楚、看明白了。那叫看破，彻底看破，究竟看破，圆满。

啊，所以你只要有妄想，记住，妄想就是分别执着，而不是，是起心动念。啊，妄想分别执着，造成无量无边的法界了。啊，就是构成了无量无边的频道。啊，设法界是总说。啊，每一个法界里头都有设法界，就一百界。一百界里头，每一界里头又有设法界，就一千界，重重无尽。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宇宙观呐。啊，人生观自己从哪里来的？这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从哪里来的？动念来的。起心，依报环境有了，宇宙有了，动念呢，自己有了。你要没有念头啊，自己就没有了。啊，冤亲债主找你来报复找不到了，你没有了。你有念呢，就有。他就有办法把你找到，啊，他要来报复你，啊，你不动念就没有了，不动念，你跟整个宇宙合而为一，跟他也合而为一，他到哪里找你啊？啊，这个才叫无量劫来业障啊，一笔勾销了，啊，什么冤亲一笔勾销了。彻底觉悟了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还原观里面啊讲的这个第一个清净圆明体啊，如果我们把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的时候啊，把他悟到的那个境界。啊，跟杜顺和尚比他早，隋朝时候的。啊，六祖生在唐朝时候。啊，大概相差的时候有100多年。啊，杜顺和尚早，你合起来看，你就更清楚、更明白。啊，六祖五儒说他的境界，他说了20个字。可以说，这20个字把这个自信、清净圆明体描绘的淋漓尽致啊，真难得。啊，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啊，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第四句是本无动摇这都包括在杜顺和尚的清净啊，清净包含这三句圆明圆这个六祖讲的第三句本自具足一点欠缺都没有啊，智慧圆满德行圆满德能圆满啊，能是呢？我们今天讲技术能力，能生万法，这都圆满了啊，都在圆字里面。明呢，是圆字里面的智慧。

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说得更简单。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20个字讲清楚了。啊，这是自己本有的智慧，本有的这个德行、德能相好，没有一样不去做啊！啊，能生万法，就是能现一真，真是自己，啊，一是宇宙，啊，是环境，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是从自性圆明体里面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第一，没有边际。无法想象，是不可思议。啊，相呢，相也如是，用也如是，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度生和尚第二条，啊，舍除其用，其二用，二用就是依报跟正报。啊，就是宇宙跟生命的起源，讲清楚了。啊，那第三个呢，再讲现象。啊，宇宙，啊，一正的现象，一正现象，无不是周边法界的。啊，现象里头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就是普周法界。啊，一正，他举个例子，一报举微尘，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粒子。啊，正报举毛端，我们的汗毛，汗毛的尖端。啊，汗毛尖端是正报里最小的，微尘是一报里面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一报里是最小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最小最小的，是肉眼看不见的这个一微尘，畜生无尽啊，它能变现的无量无边的一真庄严啊，这变成了十法界里面的一片庄严。唯识所变呐，啊，唯心所变的，哦，所现的，它有普照法界，出生无尽的，含容空有。啊，唯识所变的呢，亦复如是，啊，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华严奥旨啊，是华严讲的奥秘。宇宙人生的奥秘，这真相啊！第三个现象就是含包含啊，容是包容啊，空有啊，空就是自性，有就是能生万法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讲的心量。你的心量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你自己原来的心量。啊，我们佛门常说心包太虚，两周杀界。你看，心包太虚是包空，两周杀界是包有。你哪一样不能包容啊？你跟这个计较，跟那个计较，迷了，你糊涂了。

那，你要是觉悟了，你全包容了。你晓得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是自己，不是别人。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常常用人身做比喻，啊，把人身比喻一个法界，啊，大法界，啊，外面眼耳鼻舌身，哎，小法界，里面五脏六腑是小法界，你说哪个法界不是自己呢？哪个能独立呢？啊，眼独立了，啊，我跟耳没有关系，跟鼻也没关系，行吗？不行。它是一体呀，不同的器官，不同的作用，要和睦相处。所以人身，你看五官五脏六腑是和谐的，它本来是和谐的，这个和谐不是哪一个人提倡的，不是哪个人，它本来就是和谐的，你再一扩大，宇宙是和谐的。所以我们跟一切众生相处，跟人相处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反常的。啊，跟天地万物、树木花草啊、山河大地啊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反常的。和谐是觉，不和谐是迷。这是佛法里的人生宇宙观呐。啊，所以佛法里面，啊，当初方老师介绍给我，这个佛法是高等哲学，啊，我们通过半个世纪学习，看到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学术，佛法里通通有，而且世间所有一切学术都没有讲透，都没有讲得究竟。佛法讲透了，讲圆了，讲得究竟了，这么好的一门学问。你这一生遇到了无比的幸运呐！啊，真正遇到大乘呢，把整个世界给你，你都不要了。啊，不要说是人间过往，这天上请你做天王。啊，大梵天请你做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请你做摩西说，你敢不敢？不要了，我要这个。啊，为什么要这个呢？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你看。有体有相有用啊，用里面有四大原则，这是心得，自信自自然然的啊，只要你见性的时候，你一定就流出来，流露出来，就我们刚刚学过的啊。第一个是随缘妙用啊，啊，这一句是大乘里面常说的，善巧方便。善巧是妙用，方便是随缘。你看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心，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其感应道教的作用一点都不差。啊，我们念佛，佛就现前。那我现在佛为什么没现前？佛现前你没看见，不是不现前。你为什么没看见呢？你的心染污、肮脏、浮动，所以佛你念了佛，佛就在你面前，你就看不到。如果你心定了，

下来了。今天这个五指里头头一个就是讲啊，指就是前面讲指是什么意思，向静心沉叫指，你的心啊像清水一样啊，没有染污，干干净净啊，没有风浪，平平静静，这叫止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你一念佛，佛就现前；你念菩萨，佛就菩萨现前啊，念什么什么都现前啊。可是你心动了，心浮气躁啊，严重染污，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五欲六尘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你就想想那个染污是无量无边，佛菩萨在你面前是你自己看不见的啊！你要好好修行的，要好好修定的。哎，你有一分清净，哎呦，看到一分现象，模模糊糊看那个影子啊，十分清净，哦，这个十分分明，就这么个道理啊。然后你才真正相信佛在经上说的法，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我们这个道理你如果是能接受能肯定了啊，学佛学这么多年了，在理论上啊能讲得通了，我们相信不是随便相信，有理论做依据啊，我们相信啊。你要相信之后，你回过头来想想，你从早到晚这一天当中，你心里想什么东西多？你想贪嗔痴慢，鬼现前了啊，嫉妒嗔恨地狱现前了啊，真的现前是你现在看不到，你看不到佛菩萨，你也看不到鬼，也看不到地狱，可是你念头一动，它真现前。如果天天这样动法啊，天天搞贪嗔痴慢，那么是天天现前的时候是什么呢？都是地狱恶鬼出生，他这个东西现前，虽然看不见，它影响你的磁场，它影响你的氛围啊。有天眼的人，心地清净人，也看你的周边环境，他看得清清楚楚。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天天念佛的人，一佛念佛的人，哦，他一看，哎呦，他虽然看不见，他全部的佛菩萨都在他周边啊，无比的殊胜啊。你要问什么道理？没有道理，从心想生啊。你的心，你的心一切具足啊，佛法具足，菩萨具足，声闻罗汉都居住啊，人天恶鬼地狱畜生也居住，没有一样不居住啊。何其自信，本自居住啊，念什么什么现前啊。就像这个电视一样，你看有几十个电视台啊，在国外的时候有100多个电视台，你按哪个频道，哪个频道出现，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科技日新月异，一点都不稀奇啊。怎么发展也不能发展像自信这么圆满啊。科技它是有局限的，为什么？它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有限啊。现实的宇宙呢，它是从自性里的显示出来的，无限的啊，它没有通过分别之处啊，是自性里面出现的，没有穷尽啊。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呢，是教给我们怎么样修行
前面是讲看破，现在是叫我们放下。啊，无执就是对武装事情你要放下。啊，这个武装是，那就是一切法。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都要放下。啊，你才能证得究竟圆满。啊，你才能真的做到像起心论里面讲的观无念。啊，念皆无念。无念即念。相即无相，无相即相。啊，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吗？就是见性成佛吗？好，现在我们进入正文了。啊，言无执者，第一个，照法清虚立原执。

法是法相，那说法相就离不开法性，法性是能性，法相是所性，能所是一不是二。你要是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大乘教常讲的诸法因缘生啊，因缘能不能执着？不能。为什么呢？你有个因缘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全有了，全有了就堕到六道里头的凡夫了。可是诸法因缘生的，佛教给我们，我们听了很有道理。对于佛所说的就太好了，太有道理了，深信不疑啊。要知道佛这个说法了是戒淫初期，跟你讲真你不相信啊，所以跟你讲缘生你相信慢慢的给你诱导所以说了之后啊，佛会把它否定掉，你就更上一层楼。你要停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不能向上，就不能提升。这个缘要放下。我们看贤首过世的开始，为真谛之法。本性空寂，俗谛之法了，似有即空。最重要就这两句。真谛，先人上讲的；俗谛，相上讲的。真谛是讲哲学里的讲本体。俗谛呢，哲学里头讲的现象。华严里面讲的体相用。大方广大是讲体。用这个字来形容，太伟大了。

啊，不是大小的它，方是讲现象，现叫无方大用，广是讲作用，用这三个字，代表的时候体相用。那么这个地方先给我们讲，体是真的，地是实实在在的道理，这是自性，能现万法，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这个自性呢，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它没有现象，空寂，用空寂来形容它。所以这个空不当无讲，不是空无，它能现象它能生万法了。虽然能生万法呢，我们六根缘不到它。眼看不见他，耳也听不到他，他没有眼耳鼻舌身，连意也没有，他不是六根，他也不是六尘，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它也不是，它这个里头没有根尘识，是空寂，空寂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大般涅槃，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本不生灭就是空寂。空寂里头没有生命，这是自己的自信，是自己的佛性，是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自己的本善，这真善呐，这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这个你不是相对的，这才是自己本来面目啊！所以佛菩萨为什么尊敬你？我们现在做凡夫，甚至还造很多罪业，可是佛菩萨见到我们会合掌给我们行礼，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你佛菩萨多谦虚啊！他说合掌这么样尊敬你，尊敬你的佛性，尊敬你本来面目。他不是敬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尊敬你，我们三字经上的本性本善，尊敬这个。尊敬的表示，那就是礼。这个就是慈悲，这个就是帮助你。引导你，成就你。佛事门中不是一人呐。不但对人如是，对蚊虫蚂蚁也如是，对恶鬼地狱也如是。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你真正体会到看到了。没有不受感动的，受佛菩萨感动，你就一心一意向他老人家学习，希望我什么时候能达到他的境界，这叫学佛。俗的，那就是能生万法，
啊，在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义正庄严都是宿谛。啊，宿谛不仅仅是六道啊。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只要没有见性都属于宿谛。啊，见性呢，见性六道就没有了。宿谛回归到真谛了。真宿不二啊，所以宿谛之法呢，就是能生万法，似有即空，它不是真的。啊，是好像有。啊，所以佛经里面，你看，无论大乘小乘，这个经典里头用云。这个字用的最多啊，这个字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表似有即空啊。你看云彩，我们看到有啊，不能说没有啊，天上一块云彩啊啊。那现在很方便呢，我们坐了飞机上去看看，上去看就看不到了，没有啊，一团雾气啊，这个云啊，你摸不到它，你没有法子控制，也没有法子占有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就像云一样啊。那我们现在人生也是这样的，总要搞清楚事有。好像是有，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这是大乘教。啊，了解真相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它。啊，这是个假象，是借假修真。我们利用这个假东西啊，这个假象啊，叫它妄尽还原。真用啊，你用得太好了啊。也就是说，你这个作用是真正在转凡成圣。顶级的智慧啊，下一等的呢，你用它转迷为悟啊，这是第二个阶层的用法啊。第三层次的用法呢，转恶为善。转恶为善呢，不堕三途；转迷为悟啊，不会再堕到三恶道；转凡成圣呢，就超越十法界。你看看，哎，这个东西啊，可以用啊，看你怎么用法了。啊，诸位要晓得。转善为无，没出六道啊！啊，恶转掉了，不堕三恶道。啊，善成就了，也生三善道，没出六道。啊，所以到那我们从修行呢，要从这里起，从转恶为善开始。啊，先就像佛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取得这个条件，哎，你是佛所赞叹的善男子、善女人。然后跟着佛学习提升，转迷为悟，超越了六道了。啊，你就是在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阶段里面生活了。啊。但是还要往上提升。

转凡成圣。啊，我们六道是凡夫，叫内凡。六道里面的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外什么？六道之外的。啊，他为什么还是凡夫呢？没见性。没见性，是凡圣呢，是以见性不见性为标准。见性是圣人，不见性是凡夫。啊，见性啊，设法界就没有了，超越设法界了。啊，诸位要晓得，见性的人在不用心意识了。啊，就是说妄想执着他不用了。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他都不用了。啊，只要你还用妄想分别执着，你出不了设法界。啊，这个道理要懂。我们要训练了，训练自己啊，啊，好好利用这个身体，这个四有皆空的这个身体，啊，把自己的灵性呢向最高阶层去提升，啊，真的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佛也是这个说法，啊，可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原是。无比殊胜，你要是错过的时候，你会后悔啊！后悔不是一辈子啊，生生世世后悔无量劫。啊，这什么个机缘呢？念佛的机缘，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方法？啊，佛在经上讲难性之法了，你怎么会遇到这个？遇到这个方法是，你这一生。能够转凡成圣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从最低阶层当中可以能达到最高阶层，就是这个方法啊！其他八万四千法门，理论上可以说时间要很长很长啊！你没有办法，只是这一生当中成就啊？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的，也就是华严观上讲妄尽还原，你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你才能还得了缘啊！这个东西是太难太难了，我们无量劫来这种习气太严重了啊！知道回不了头来，就放不下了啊，所以净土的好处是什么？叫待业往生。你这个烦恼习气不必断。啊，你只要把它控制住，扶住。啊，八万四千法门的方法是斩草除根。啊，真的清净了，连根拔掉了。啊，净土这个方法呢？啊，是叫你斩草，不必除根。那这就很简单了。我说外面这一层控制住的时候，就能往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虽然有烦恼的根在呀，不起现行，就是他这边没有缘。啊，你说这个贪的烦恼。啊，你贪财、贪色、贪吃、贪睡，啊，贪名、贪利，到极乐世界全没有了。为什么？样样具足。啊，你要金银财宝，你念头一想，它就现前，你还要去贪什么呢？自然就没有了。啊，实际上，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对我们最重要？啊，没有黄金无所谓啊，我还能活下去啊。啊，没有珠宝我也一样活得很自在啊。没饭吃也不要紧啊，我还能活几天呢、啊、没有空气不到十分钟就死了。空气最重要啊，谁贪空气？哪个人把空气拿到家里住藏着？没有。为什么呢？到处都是。
这不谈了。极乐世界黄金就跟粪土一样，满地都是，你还要吗？啊，黄金拿去铺马路，现在我们这是白油铺马路，谁家的时候把白油时候储藏着当宝贝？没有了，就它太多了。啊，珍珠玛瑙这七宝啊，这是像金刚钻，是大家这是名贵的不得了啊。西方就是建筑材料。啊，所以都不稀奇了，都没有贪心了。啊，所以名闻利养这个习气到极乐世界决定生不起来，没有缘。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呐。啊，它条件不高啊，只要你把烦恼扶住，啊，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这个法门到哪去找？啊，这个一念生念呢？是讲临终的那一年，不是平常。哎，临命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一生纵然没有遇到过佛法，啊，到临命终时候快要死了，人家跟他讲念佛好，他就相信不怀疑，就跟着念佛，念几声，他真的往生了。啊，所以有人听到不相信的，我们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怎么个他临终的一生没学佛，怎么会念个几句佛号他就往生了？他符合经典上所讲的原理原则。啊，经典上有大势至菩萨叫念佛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的八个字做到。啊，他在临危的时候，人家劝告他的时候，他什么念头都放下了。啊，就是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就是度摄六根。啊，他在这个时候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从一念到十念没有间断。啊，这是相继，他全符合了。他也不能往生的经典上不是讲假话啊！我们平时在念佛了，就像打仗在练兵呢，在训练呢。真正管用的时候，往生的时候有一年，那一年打胜仗管用了啊！平时不念，没有这个功德，到临命终时候忘掉了啊！冤亲债主找来的时候，把你扰乱了。啊，想念的忘掉了，这种情形非常非常之多啊！所以平常一心专念，既自利又利他啊。自利是真干，利他是做出好样子给别人看，这就叫自心化他了啊！所以事实真相必须要晓得。能现所现，能变所变，都是空寂的。啊，世尊降生在我们世间，说法49年，最重要的就是讲这句话。这是水般若，般若经讲22年。啊，49年这个科目讲22年，占一半的时间。你就晓得这是他一生教学主要的科目啊，重点的科目用这么长的时间啊，总结呢就是一句话啊，告诉你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正了解了，你就万缘放下了，你清净心现前了啊！清净心现前，虽没有见性，距离见性不远了。

啊，这清净心是指啊，照发清净离缘智。啊，那我们再把它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怎么学习。啊，头一个，能所的念头止住了，了解事实真相的，啊，能生是空寂，所生是有即空，也不是真的，啊，所以对于能生所生呢，不再分别执着了，啊，起心动念我们不谈，那个是真的，根本做不到。那个要禅宗里面讲上上根人啊才行。那我们现在说什么？上中下三根，不是上上根，不可能的，一下就放下。啊，像慧能大师，年岁不大了，24岁，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是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啊，叫断烦恼，叫顿断，顿悟顿超。他说这类人呢，啊，我在初接触佛法的时候，啊，看了《六祖坛经》，丁福宝的注解，很喜欢，很羡慕。被老师教训了啊，三个老师不是一个啊，三个老师他们也不认识，也没商量过，跟我说一样的话，我感到很惊讶了，这个东西不能看啊。他说慧能不能学，他学不到啊，慧能之前没有出现一个这样，慧能之后到现在也没有出现第二个这样人，啊，所以这个学不得的，啊，也就方老师告诉我，对，慧能大师呢一步登天呢，他登上去了，他上天了，我们也学他，登不上去掉下来，粉身碎骨就完了，啊，所以自己要衡量一下有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爬楼梯，啊，一级一级往上升。这是稳稳当当，这是什么上中下根人走的路啊，这就是佛门里面顿修跟渐修啊，我们要走渐修的路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不能修它啊。可是我们看到他的东西很羡慕，也很真生欢喜心啊。啊，所以理我们懂得，路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啊，也就是要放下，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放，我们不吃力，啊，可以做得到，啊，总是一年比一年要多放下一点，啊，总的来说呢，就是分别执着。啊，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心，一年比一年降温，这就有进步。啊，这就是经上所讲的“烦恼轻，智慧长”。啊，能收到这个效果啊！啊，能所的范围太大了。啊，从根。啊，从根上下手，啊，能生所生都不是真的，啊，从二谛呢，那这里讲得很清楚，真谛宿谛，一般在大乘里面讲，宿谛是六道，真谛四圣法界就算真谛。啊，那么这个界

界限的划分，我们知道，俗谛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放下。六道啊，你出不了六道啊！真的从阿罗汉起，阿罗汉超越六道了。实际上阿罗汉用的心还是妄心，还是八十五十一心所，但是人家八十五十一心所，它与性德相应，渐渐远离烦恼了。我们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呢，是与烦恼相应，没有离开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没离开这个。所以你出不了六道。为什么？我们把眼前所有一切法都看得是真的。真有不空，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佛告诉我，似有即空，我们是把它看作真有不空。所以一定要控制，一定要占有。这个一定要控制要占有，就是造罪业了。造什么罪业？造三恶道的罪业，你都受果报了。亏吃在这里，没人跟我们讲啊。那我讲的再具体一点的时候，对立的念头从这里下手。我自己这么多年修行的时候，我在这上用功夫不对立，跟任何人都不对立。人家赞叹我的，恭维我的，礼敬我的，不生欢喜心。你想想，我值不值得他们恭敬？值得他们在，值不值得赞叹？不值得了。至少要明心见性才可以接受我。我们距离明心见性还很远呢，学这么一点点皮毛佛法算什么啊？所以功高我慢不会生起来。为什么呢？自己知道别人对我们的奖励都超过了，不敢接受啊。那别人对我们的回报，侮辱甚至羞辱伤害，我们接受，好好反省，我真有过错吗？他说的没错嘛，不但没有怨恨呢，我感激他，改过自新，感谢他提醒我，没有怨恨，没有报复，不对立，学着跟任何人不对立，知道什么呢？我们是一体，我们纵然显得很正。那是你对我的误会，不必解释。让时间来答复他。慢慢的说，他自己就明白了吗？何必要解释呢？永远不给人发生争论。你进我就退，你要我就让，

啊，我们相信因果，命里有的丢都丢不了，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啊，你心才定啊，你心才自在啊。啊，境界里面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啊，再大的风浪我如如不动啊，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们觉得我比别人哎强不少，我自己想想我不如别人。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何德何能呢，受人恭敬呢。啊，不想不知道啊。你要真正一反省的时候，惭愧心就升起来了。啊，更要认真，更要努力。要不然说对不起这些同修道友。啊，要认真努力，不断的把自己向上提升。啊，所以头一个没有对立。没有对立跟一切人事物不会发生矛盾，不会发生冲突。啊，所以我在国际上告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这些人都是参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我把我的经验提供给他们分享。啊，化解冲突是从自己内心，不跟人对。啊，跟任何一个人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从这做起。啊，我们才有冷静的头脑，真实的智慧呀，去解决问题，不是情绪啊。啊，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要放下对立，直啊。放下能所之执啊，放下二谛之执啊，这是头一个，叫我们放下照法清净立原执。啊，下面讲真俗清虚，萧然无极啊，能源的至极，所缘的净空。啊，能缘所缘呢都止了。啊，这个止就是这里头啊再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这真止了。啊，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修止的功夫得力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说的境随心转。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念头转，因为我们念头太强了，啊，太坚定了，这里头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没有一点私心在里头，啊，你的清净心，心清净，身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的外面环境清净。啊，外面环境能延伸多大，完全看你的功力。啊，你的功力大，你影响外面环境就大。啊，功力小，影响环境小。啊，这大乘法里面讲的真理呀。啊，心静不拘啊。
体容虚阔，阵阵之时，应缘俱离。啊，有没有应缘？有。应缘不是真的。

我们第三、第四落在很后面了。啊，所以要晓得最源头这条没有。啊，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讯息。啊，能够明了这个讯息，对自己修学开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不知道，你总有疑惑，疑不好断。啊，你有疑，疑就是障碍你的悟门。所以贪嗔痴傲慢，下面就怀疑。啊，这是五大根本烦恼。啊，那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不怀疑了。啊，宇宙的起源不怀疑了。啊，我从哪里来的不怀疑了，我知道了。啊，现在我怎样把那个源头找到，这是我要走的路。啊，这是我一生学习修行奋斗的目标方向。啊，其他的一开都不是。为什么呢？全是虚妄的。啊，虚妄的应当放下，不要再去追求。啊，实实在在想象自己没这个能力，这一生做不到，那我们就老实念佛。啊，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寿命延长了，我有的是时间来学习，在这时间不够，啊，寿命太短了。到极乐世界就真无量寿啊！啊，到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了，啊，这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啊，阿惟越智是印度话，啊，可以翻，但是没有翻，啊，没有翻是尊重不翻。啊，他的意思是不退转呐。啊，里面包含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包括这三种不退呀。那这三种不退是都能够做到，在一般大乘是什么地位呢？我们在华严是圆教，初住以上。啊，别教呢是初地以上，这位置高了，不在十法界。啊，十法界里的人做不到啊，超越十法界了。啊，就正三不退。啊，不但正三不退，祖师大德常常跟我们讲，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圆正三不退。三不退上面加个圆字，就是圆满证得三不退，这个可不得了了。啊，这真的是难行之法了。啊，为什么呢？证三不退在我们华严初住菩萨证得了。圆证三不退，华严什么地方？七地菩萨。啊，你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十个位置，啊，七地那就是37个位置，超越化身菩萨37个位置，这还得了啊！啊，那么这个话是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在48愿上说的，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他没有讲上下品，没有讲哪一个土。那么换句话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谁相信啊？不但我们不相信啊，设法界里面许许多多的佛菩萨都不相信，哪有这种事情？所以佛说这个话，诸佛如来所有一切经典里头没有啊，诸佛世界里头也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无量无边。

诸佛刹土只有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那儿有啊。所以在一切诸佛里面呢，你看看十方诸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样赞叹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佛佛道同都一样的，为什么他第一呢？哎，他那个地方是很特别啊，你是为什么原因？跟你讲你也不懂，跟你讲也没用啊。所以佛说为佛于佛方知究竟，连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明白。哎，那我们就不必问了嘛，好好的修去到那边不就行了吗？不就知道了吗？啊，何必在这里操这些心呢？啊，在这操这些心把我们念佛功夫破坏了，我们不能得一心不乱啊。所以老老实实听话就不错了啊，听到佛的这些说话，对佛所说的不怀疑啊，自己在日常修行里面不夹杂啊，不夹杂一切分别之处，你就决定成就啊。所以心静不惧体容虚空啊，真正之时因缘距离啊，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念佛求往生，往生的时候就是真正之时啊。这个时候不要想什么因缘，不要想什么因缘，什么都不想，就像阿弥陀佛啊，什么都要把它离开啊。平时念佛用功夫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法的时候你得的利益很大，那就是教里面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能这样子念，这是用清净心念，用平等心念啊，念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你的心沉静了，你真的就见到了我们刚才讲的啊，你一念佛都现前，念念佛就念念现前啊，不念了就没有了。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开频道，我频道按在那里不动就现前，什么时候停止不按它就没有了啊。而是我们现在的心很乱，心浮气躁啊，烦恼习气很多啊，心肮脏啊，心不净，佛虽现前我们看不见啊，我们看不见不可以说佛没有现前啊。有功夫的人他看到啊。我们今天在此地做护国学在法会啊，许许多多真的是九法界的众灵都来了，我们肉眼看不见。有些人啊，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的他们能看见啊，是真的假的呢？一个人说未必是真的啊，有好几个人说，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也互相不认识，都是这么说，这就可以相信。啊，那我们更要认真，更要努力，不能辜负啊十方众灵。下面是大师引用《维摩经》上一句话：“维摩经云，法不说因，不在缘故。”一此一理故云，照法清净离缘之。啊，这就把这个这个条目啊，照法清净离缘之说出来了。啊，为什么叫照法？

照是关照。啊，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观自在菩萨，你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此地照发清净离缘之呢？就是的，这是就是的。心经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可是用什么照呢？深般若波罗蜜啊，就真实智慧呀、啊，啊，不是假的，你才找到。啊，这个照见的样子，我们可以说说。啊，虽然做不到啊，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没得到。啊，这一点也就相当可贵了。啊，那就是说，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确确实实他真的体会到色界是空，空界是色，所以他能够确确实实能够不分别不执着。得一切法的真实受用，只有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啊，也确确实实能做到四德里面所讲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原则，至直如火。啊，对人对事对物，心平气和。这我们是讲这个修养啊，功夫啊，啊，再烦的事情，他心清净，啊，逆缘逆境现前，他不发脾气，啊，善缘善事，他是很欢喜，他并没有贪念。这就是照发清净离缘智。啊，我们一般人迷在这个境界里头，以为这些法是真的，啊，不是假的。啊，所以顺境善缘生贪念的心，生贪心，啊，从贪念里面生起控制，升起占有，造业了。啊，控制造的业轻，占有造的业重。他起这个念头啊。啊，逆境恶缘，他起怨恨心。啊，他起报复心。对。都是造三恶道的业啊，这个是讲一般凡夫啊，在什么是时候呢？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啊，真正会用功的时候，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穿衣吃饭是用功啊，真正做到随缘。啊，没有选择，没有一样不好。啊，功夫真正到一定程度了，啊，恶劣的这些饭菜，到他口里就转变成美味了。为什么？他能转进去。啊，我们没办法了。啊，毒药到他口上能变成甘露。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懂。啊，从物理学上讲能搞得通的。啊，转变他分子的结构就行了嘛。啊，那现在科学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转嘛。

佛法用意念转啊，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的心里头没有妄念，你的心纯净纯善，外面境界一切境界在你面前都是纯净纯善，你转了啊，别人吃了会中毒，你吃了不中毒啊，我们吃了还会中毒的，说明是我们的心还没有达到程度，我们的清净，我们的善意，我们的慈悲没有达到程度，达到程度之后自然转了啊，心静也如啊，这是我们要认真努力干的 啊这是真的带着走的，这个世间名闻利养权势地位这带不走的，他说耶，那是真的是古人所讲的，是吧啊，你的一生所造的唯有业随身啊，叫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这话真的，你何必干这个啊，所以为什么真有智慧的人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世间的大圣大贤，他们都是很容易就把这个摔掉了啊，没见性，生生世世修集的善根福德啊，得的果报是大富大贵啊，享受富贵的时候，他能把他的福报给一切众生共享，我们学佛的人在旁边看到了，马上会想到这个人肯定是佛菩萨化身来的，那为什么呢？凡夫做不到啊，那我们这个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也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啊，特别是这个世间有灾难的时候，诸佛菩萨了随类化身，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哪个行业里头都有佛菩萨了啊，做生意买卖里头有佛菩萨了，甚至于讨饭教化这里头有佛菩萨了啊，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的脸谱，他的传记，他去朝五台山啊，三步一拜，从云南啊鸡足山的那个诸圣寺，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走三年呐 啊徒步已经就不得了了，还三步一拜啊，三年才到，三年当中的吃尽苦头啊，免不了也生病啊，生过两次病啊，没人照顾，在旷野里头啊，走的都是小路啊，生病没办法了，还遇到一个叫花子要饭的，照顾他啊，帮他治病啊，治好之后修行们养了十几天了，可以上路了啊，他就问你叫花子你贵姓啊，他说他就姓文，文章的文啊，名字叫吉，吉祥的吉，文吉啊，他说你老家在哪？我老家在五台山。哎呀，正好他要去的地方，他说你到五台山问他们都知道我啊。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呢，又碰到他，这个缘碰得巧啊，到五台山到处去打听，人家告诉他文殊菩萨了，那不是凡人啊，文殊菩萨实现一个乞丐

0: 乞丐里头有佛菩萨，不能瞧不起乞丐呀。所以哪个行业都有啊。我们这个道场是龙蛇混杂，啊，龙是佛菩萨，蛇是凡夫啊，所以在道场一定要学，直直如火，啊，直直是直心，真心。 啊，没有弯曲的心，啊，直心，啊，对人对事都用柔火，啊，这个是总纲领、总原则。那展开呢？展开就八万细心。啊，每一条你都要用真心。 要用如何态度？你去做。那八万细心，佛把它作为一个总的纲领，就是十善业。那我们现在十善业把它具体展开，是在讲，就是十善业道，而不是就是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啊。现在同学们有人想学这个。 文昌地经印注文，啊，内容跟感应篇相同，啊，都是讲因果报应的，啊，都要用啊，直指如火，这是菩萨的菩萨心呐，啊，直心是菩萨心呐，如火是菩萨心呐，啊，生活。 工作待人接物，啊，不要忘记本性里面的四德。第一个是随缘，妙用。啊，我们先妙用做不到了，我们先学随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也就是自己成见少一点。 能够多听别人一点意见，啊，从这里开始，啊，从这个地方入门，这就好。啊，工作也如是，啊，处事待人接物更应该懂得，啊，那你就跟什么人都能相处，都会处得好。
1: 啊，你也真正有能力啊，调解纠纷，化解冲突，啊，靠什么呢？直指如火，四摄法。啊，这外交工作就做成功了。经上给我们讲的这四种，真的是最高的原则，是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啊，唯一。
0: 那就礼节要做到，不能够轻视。啊，对任何人，我们都有好的礼节。啊，礼节就是属于持戒的，就待众生苦啊。众生苦就是我们自己苦，众生迷，苦从哪迷来的呀？我们刚刚有没有一点觉悟？有一点点不保留。 啊，我要就帮助别人开悟，这就对了。啊，这四德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总的原理原则，决定不能违反。啊，你成佛自然是这样子，没成佛好好的学。啊，诸佛菩萨都是这样的。啊，这叫学佛。 啊，其他的是细节，这总纲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五大段啊，第五大段，若无耻啊，他的居住的标题是摄用归体入无止门啊，这入无止是我简称啊。无止第一个是照法清虚立原止，这个我们前面呢学过了，在这一条里面呢，我们敬宗念佛堂堂主啊，常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说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专念。啊，这是念佛堂常主啊，常常提醒念佛同修的，啊，怕他起杂念，啊，得放下身心。在这一段里面，贤首过师给我们开示，真谛之法了。本心空寂，俗谛之法了，似有即空。啊，这是开始的最重要的两句话。也就是说，真俗二谛都不能够执着，不但不执着了，分别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不可得了。在无止里面，这一句我们用金刚经上一句话了，大家就明白了啊。佛在金刚会上教导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一条就是法，是法都要舍。法是什么？不真谛俗谛是法吗？啊，释迦牟尼佛讲解

正说法四十九年讲什么？就是讲真俗二谛，啊，所以佛以真俗二谛教化众生。啊，你看我们佛门的建筑，啊，最主要的寺院最主要大殿叫大雄宝殿。大雄宝殿这个建筑物就是表真俗二谛。你在外面看呢，两层，两层就是上面是真谛，下面是俗谛，叫真俗二谛。里面是一层，啊，就是真俗二谛不二，真俗是空，俗谛也是空，啊，空跟空啊没有两样。它表这个法，这连建筑都表法，啊，让你也看到真俗不二。一进去就是不二，在外面是二，进去就不二了。外面是凡夫，进去就圣人了。啊，你看他这个用意多好啊！没有一样啊，不是真实的教育啊，让我们觉悟。那么从二谛呢，我们就想的是身心啊，身心不二，心不可得。身也不可得，心是真谛，真心是真谛，啊，这个妄心跟色相呢是俗谛，啊，事有即空，即空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叫真相啊！如果真的晓得俗谛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会起心动念，你心定了，这真的止了啊！所以我们在现前这个阶段啊，初学的从哪里入门，我给同学做了很多次的报告，从对立入门，我们跟一切人不对立，跟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物不对立，啊，不对立是什么呢？自他不二，啊，把整个宇宙跟自己的身心融成一体，你说这个多快乐，啊，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这个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这个才叫事实真相。叫法，这个法就是六祖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能生万法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你今天照见万法清虚啊，所以你心定了啊，能缘所缘呢通通都不放在心上啊，这是真的吃了头一条啊，跟自信其二用啊相应啊，这一条是什么？对宇宙啊，你能够如如不动。下面四条呢，那就是对正报了啊，正报这个，因为它迷了之后产生很多变化。所以要讲多一点啊。那么头一个跟我们讲人事环境啊，这就第二，观人极怕倔欲之啊，这第二条。你看环境里面最重要的是人事环境啊，那么由此各自修行修实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产生错误，错在哪里呢？跟自性相违背了就错了，你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啊，所以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这个行为里面包括思想，包括言语，包括造作啊，身口意嘛，总不就三个就包括净了
你想错了，修正过。

看错了修正过来，说错了修正过来，干错了也得修正过来。啊，标准信德，啊，信德是绝对的标准，啊，永恒的标准。啊，这个信德前面讲的四条啊，总纲啊。啊，头一个跟我们讲的随缘妙用，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随缘妙用。啊，你说他做自在。啊，我们不懂得随缘，我们随顺自己的自私自利，随顺自己的贪嗔痴慢，所以就造业了。啊，这个就造成了苦海无边。实际上哪来的苦？没苦啊，自找苦吃啊。啊，这个总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一条文字不多啊，题杜胜和尚说的，观人即怕绝于之。下面的解释贤首过思啊，这一句现在确实不好懂啊，急还好懂，怕不好懂啊。我们在南方啊，像在香港、广东，你们就会听到渡轮码头怕船啊，车开到停车场怕车，你就晓得怕是什么意思，怕是停止啊，停船、停车，停船叫怕船，停车叫怕车。啊，那我们观人，这是我们境界里面啊，环境里面的人事环境啊，我们要看观人啊，这个观人极怕从哪里观，真的是得力于贤首大师的解释，没有解释我们不晓得从哪里观起啊。你看他老人家解释，为无蕴无主，名曰即怕了，空寂无求啊，名为绝欲。这把名称给我们解释清楚了啊，无蕴，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动物。动物啊，都是五蕴，这五个条件聚集现的这个形状啊。五蕴是五个因素啊，第一个是色，色是物质，我们这个肉身这是物质，这属于色法。那还有个精神啊，如果只有物质没有精神，这个人就叫尸体了，就死人了啊。在活人的时候他还得有精神啊，精神是什么呢？精神是受，他有感受啊，他有苦乐忧喜的受啊，心有忧喜，身有苦乐啊，他有这个感受。他有想啊，这个人很容易懂啊，想啊。他有行，行是什么呢？行是念念不息，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个念头就生了啊，他不能停，所以叫行，行是这个意思啊。识是阿赖耶里头一种子，就是说带着过去生中的习气。那过去多久呢？那在六道里面讲的太久了。那有六道，有分别，有执着。

真正是所谓是无始劫来啊，生生世世啊，你的好习气坏习气全带着啊，在这一生当中你要让它自然去发展，它全都显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习气啊，受想行识是心法啊，无论是色法无论是心法啊，在大乘教里面讲得很清楚，通通都是因缘所生法，缘生的啊，也就是许许多多条件呢，具足的时候他现这个心，是这么回事情啊。条件不具足他就不现心啊，色如是啊，想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都不是独立升起的，众缘和合啊，好像我们这一栋大楼啊，现在我们旁边在建这个藏经楼啊，正在做地基啊，有没有这个楼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你说没有，建起来是一栋大楼，为什么说它没有呢？那个行家了，建筑师了，一看他没有看到楼，他看到这个地方估计一下有多少吨的钢筋，多少吨的水泥，他看到建筑材料啊，这个都堆在旁边呢，那它就不是楼。把它这么架起来的时候，照图样架起来，它就变成楼。所以这个楼是什么？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缘和合而生的，似有非有。你把它拆下来堆在一边就没有了。啊，要晓得我们这个身心亦复如是。众缘和合的时候有，众缘分离的时候就没有。可是你要聪明，他正在活活的时候你就能看出他空的，他是假有，是幻有，这就是智慧。那为你看出他假有的时候，你对于他不生贪念啊，这个楼可以受用啊，绝对没有啊控制的念头，绝对没有占有的念头啊，他的一堆建筑材料摆在那里，你喜不喜欢他啊，你看他都不动心的。那么这组合起来你怎么会动心呢？怎么就这么愚痴呢啊，堆在这里架在那不是一样的事情吗？那佛这是一对于我们凡夫初学凡夫用这些分析的方法告诉你，色界是空，空界是色啊，这个色是物质色相，一栋大楼只是色，哎，色界是空，你把它拆下来对着一个空的就没有了啊，你把它架起来的时候，哎，它就有了啊，色空不二啊，啊，是这么回事情啊，啊，这个道理你懂得了，我们的身体是这个样子，所有一切动物的身体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动物纵然是蚂蚁、蚊虫，它都有受想行识，它都贪生怕死啊。你一巴掌把它打死了，它很痛苦啊，它也很爱它那个身呢，迷恋那个身嘛。以为身是真的，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自己有什么感触啊？别人对我们好，别人或者要杀我们、害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你就想想，蚊虫、蚂蚁、苍蝇，通通都是这个心情啊。你真正能想透的时候，你就不忍心伤害他啊。你不忍心伤害一切众生呢？一切众生也不忍心伤害你，你看这回报多好啊。

佛门讲失意得万报，我常说这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我们对待人事环境，怎么才是正确的对待呢？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把所有的疑、顾虑、怀疑、顾虑，通通都停止。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这就是即怕。了解事实真相了。不能说有，也不能说空。明白的人，像诸佛菩萨跟我们说明事实真相，用了许许多多些名词术语。如果我们不分别不执着，听佛讲经说法，他就开悟，他就悟入了。我们现在听经，听讲，听多少年都不开悟，什么原因呢？错用了心。怎么个错用了心呢？我们用分别心来分别，我们用执着心来执着。佛说的言语，我执着他的言语；佛说的名相，我执着他名相，之后就坏了。这是什么？这是被释迦牟尼佛的法迷住了。法不迷你，是你自己迷了。这个古人讲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呀。法不迷人，人自迷呀。那你就没法子。不解如来真是义呀！可是如来还是要说。为什么呢？太难得了。你虽然是误会了，但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可是你阿赖耶识里头已经种下佛法的种子了。它是来下种。现在不会有收成，收成还得要等秋天之后，秋后才能收割，春天再播种，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佛不着急，不管你怎么体会，甚至你恶意也去毁谤，批评佛讲的是错的，没关系，只要听到耳朵，阿赖耶识落了印象。永远不会消灭消失的，生生世世这个东西带着走的，这是佛的无尽慈悲呀！那个善根厚的人，过去生生世世有修啊，底蕴很厚的人呢，一听到佛讲的时候，他能切入。所以只要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一下就入进去了。起心论里头，马明菩萨教导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听经。教我们不着言说相，着是执着。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心缘相比较难的，就是你只管听，别去想，一听就懂了，就悟了，听不懂了，不能想，越想越错，为什么呢？想是分别，是执着，所以不可以落在这里头，你错了。用现代话说，佛法用直觉

0: 一遍没听懂没有关系，你不要去想它，还有第二遍，还有第三遍。佛慈悲，哪一种法都是讲千遍万遍，你着急干什么呢？你只要用执心，心里就越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智慧也遇到就理解了，所以聪明不行。 再聪明的人，入不了佛法。聪明是属于意识。所以人能不能觉悟？凡夫能不能成佛，与学与不学没关系。与什么有关系呢？放下。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有关系，所以我们感恩呢，世尊当年在世，他老人家为我们实现修学12年。 跟很多宗教学习，跟很多学术界的高人学习，学了12年。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把12年所学的通通放下，这大彻大悟。如果不放下呢？不放下就变成所知障。佛说，障碍我们心性。 让我们不能明心见性，有两种障碍，这两大类，一类是烦恼，一类是所知。你学了很多，你执着不肯放下所知障中，不能进行。这两种障碍，在楞严会上。 菩萨有很明显的实现。佛说《大佛顶首楞严》，阿难听了不到一半，三分之一。你看我们先看《楞严经》经本，《楞严十卷》。 在第三卷的幕后，阿难开悟了。说偈赞佛。阿难出果啊！富罗那尊者，四果阿罗汉。看到阿难开悟，这个是说佛，赞佛，他头大了，他不懂啊。
1: 四果阿罗汉听不懂，佛讲《大佛顶首楞严》没听懂，是初果开悟，四果没开悟，这怎么回事情？所以他就向世尊提出请教，他不明了，世尊告诉他，阿难，烦恼障重。 所知障轻，所以他所知障轻，他听佛讲经上，他能开悟，但是怎么样呢？不能证果，烦恼障重，所以只能做初果，不能证阿罗汉。富罗那是烦恼障轻，所知障重，烦恼障轻，他证四果罗汉。 见思烦恼，他很容易断掉。所知障重呢，对大乘教听不懂。两种障不一样啊！所知障障开悟啊！烦恼障障正果啊！那我们现在想想。

两种障都重，这个事情很麻烦了。两种障都重呢，那这个它的好处啊，就是阿赖耶里头下种子啊，下成佛的种子，下开悟的种子啊，这一生不能去现行啊。那你要是把这两种障碍把它减轻，没有别的，就是此地讲的无知六观啊，执是放下，观是看破啊，这是除二障的秘诀啊。我们把人事环境看清楚了，对于这个世界空寂无求，你的心多清净啊。

不但是法性空寂，法相也空寂。啊，森罗万象是空寂，芸芸众生也空寂。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自己的身心也是空寂，了不可得了。那这个欲望啊就没有了。啊，自信里头没有欲望。自信里面没有所求。啊，没有得失啊。啊，没有欲望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清净圆明。啊，这四个字要记住。我们的自信，那是我们真正的本人。啊，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是清净圆明。这四个字把慧能大师开悟所讲的20个字全包括在里头。啊，前面2个字给他的第一句相应，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后面的4句是圆明，圆明2个字把后面全包了。啊，圆是圆满，没有欠缺。啊，能大师说得清楚。啊，告诉我们，自信没有生灭，啊，不生不灭。八部中观里面讲得更清楚，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长不断，这是自信。啊，你仔细想一想这四句话。这四句话里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在哪里呢？就在当下。所以大乘教里头世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的想千变万化。外面现象呢也千变万化。啊，你想什么就想什么。啊，那我们今天讲我所想的，我想佛，佛有没有现前？啊，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佛没有现前，佛现前呢，你没看见。

烦恼障跟所执障，它障碍了，障碍去掉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这个真相大白，念的速度，我们前面四德里头说过啊，在这个三遍里面说过啊，十三遍，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啊，立刻就到了，没有距离啊，周边三界，那你要知道，对，遍法界虚空界，我们起个念头全知道，信息立刻就到。一个善念，周边法界；一个恶念，周边法界。你怎么能瞒人呢？啊，你说人不知道，人不知道，有没有障碍的那些人全知道。只有有障碍的人不知道啊，什么有人有障碍的？人有障碍啊，鬼也有障碍，但是鬼有时候还比人灵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鬼神，那神叫天神啊，欲界天神啊，跟这个鬼神里面，他们有报德的五通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他报德五通，他不是修的啊，你到那一道去，自然就有，就是没有漏尽通，漏尽通要修。正得漏尽通呢，就出三界了啊，无通在三界里面出不了三界六道啊，越往上面他的能力越大，越往下面呢他能力越小啊，所以说人不知道的鬼神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鬼神在哪里呢？有人的地方就有鬼神无人的地方也有鬼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呀！那么你要知道，它是无因和合而现的相。诸佛菩萨也是无因和合现的相。没有无因和合，它就不现相。他在设法界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众生有感，佛有因，因就是现象啊，现象是个不定法，怎么个现法呢？有一个规则，就是楞严会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叫法性啊，随众生心因所知量，无所不性。诸佛菩萨就是自己的法性啊，所以我们念佛现佛相，想弥陀经上所讲的，就现极乐世界相。

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不能不知道啊！啊，人人都知道成佛好，为什么不走这条路？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那路怎么走呢？大势至菩萨说得最好：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现前是现在呀，啊，当来是往生呐，不是到极乐世界解佛。当来就是临命终时佛来接引，那叫当来。啊，现在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处所，向佛，佛真在面前。啊，对我们一佛念佛了，以真诚恭敬心，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这个事真的是很难懂，很抽象。啊，所以我们很感激日本江本博士从水试验里面给我们最好的信息。那水接近的试验呢，说明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了，是有道理的。啊，他做了一个试验，把五个宗教合在一起。啊，写五个宗教，啊，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啊，道教，写了五个宗教的名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面。这个水接近呢，显了一个很好看的图，这个图，接近，还出现一个人头。啊，他把那个照片拿给我看，还告诉我，法师，你看。这人好像就是你。啊，这多元文化吗？世界宗教是一家吗？啊，出现这么一个图。啊，所以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欲望就没有了。啊，告诉诸位啊，与一切法控制没有了。啊，占有没有了，得失没有了，你说你多自在啊！然后看一切法啊，这里讲人嘛，看一切人，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啊，他干坏事，坏事未必是真的坏。看你怎么个看法啊！那个人骂我，对面就是坏事，看你怎么看法啊！他骂我，我听听的啊！我用善心对待他，用真诚心对待他，用感恩心对待他，他骂我是好事。啊，为什么呢？提醒我，想想我有没有做错事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他提醒我，他真不是好事。这好事，如果我想想没有，他骂的我真冤枉，冤枉也是好事。啊，冤枉怎么好事呢？我这一生没做，可能过去是我做过。那他替我消业障啊！啊，难得这个人替我消业障，我怎么不感激他呢？啊，这就爆掉了，是重罪轻报啊！啊，好事，永。

永远存一个感恩的心，对一切有情众生。这就对了。佛家如是。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老祖宗啊，教导后世的子孙也是这个方式啊。这个在大学里面，四书里面的东西，像大学、中庸、论语里面所说的，我认为绝大多数不是孔子的言论啊，是几千年古圣先贤所传下来的教诲啊。因为在上古时代没有文字，没有记载，只有靠传说啊。孔子集大成啊，把古圣先贤的教训呢用文字记录下来啊，显而易见呐。啊，孟子里面有一些言论的都是根据古圣先贤的教诲发挥的。啊，所以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啊，道是中国原本的道家，佛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这三家在基本概念上相通，他们没有见过面，没有开过会。啊，居然所想所说所教的是这么样的接近。这就是谚语所谓的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这些人都是大英雄啊。啊，英雄什么意思？杰出的人才，一般人做不到，他们做到，这称为英雄啊。啊，你看我们老祖宗教我们望镜还原啊，教我们也这一套的。他怎么说呢？各无致知，诚意正心。他教我们从这做起啊。各无是什么呢？各无就是此地所讲的极怕无求。啊，物就是此地讲的欲，物欲啊，啊，自性里头没有物欲啊，现在凭空升起这个东西，你晓得自性里头没有的，你都要把它舍掉，啊，在这个地方讲，你要把它断绝掉，啊，没有欲。啊，欲望不是真的，欲望是烦恼起现行。啊，最不好的烦恼啊！啊，烦恼里面有善有恶。啊，你看中国人讲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它里面有善有不善。啊，总而言之呢，
七情五欲

全是属于烦恼，自信里头没有。啊，它是对立的。有这个东西，清净圆明就没有了。啊，把清净圆明啊障碍住了。清净圆明呢，真是至善呐，是本善呐。啊，《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是性德。啊，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是真善。啊，这是本善。啊，现在我们学了这个还原观，实在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会用的话，进步会很快。啊，六根对着六尘境界，就晓得相有性空，事有体空，啊，理空，啊，因果不空。啊，佛家常讲嘛，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你对于一切万法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你可以受用它，你可以用它来成就无上的功德，而不造罪业。啊，你能够格物，格就是此地觉的意思。啊，格是。各处啊，越是越旺啊，头也关了 这是最大的障碍，这一关是最难通过，通过之后以后那些都容易了，头一关不容易，不容易打破啊，就是把这个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这关突破啊，所以人为什么生生世世修行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你没有办法突破这一关，你没有办法向菩提道上迈出第一步，

在佛家讲的五戒，杀盗淫妄，你决定不能有一念，伤害一切众生，不可以有这个念头。这杀戒才清净呢，我没杀他，我让他生烦恼，这还也是伤害他了，不可以。所以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绝对不会让众生生烦恼。众生看到菩萨生烦恼，菩萨赶快躲避，不能叫他生烦恼。这是菩萨道，不偷盗，要把盗心断掉。盗心什么？占便宜的念头。我还想占一点小便宜的念头，这占点小便宜，这盗心。那个盗就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丝毫念头，这个小便宜都不占。一草一木，一张纸，一根线，小事情都不占人便宜。他是有主，我们就要尊重他。我要想借用的时候，一定主人同意。主人不同意的时候，不可以动。这很微细的地方去做，所以这就八万细心。

细节是吧？就十善业嘛，十善业用在最微细的地方就细节。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叫绝欲啊，无求啊。世间人多求啊，求这个求那个啊，求得到求不到呢？决定求到，你能求到的，你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怎么求都求不到。所以古人讲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愿望做小人，不值得。说实在话，就是做小偷，他偷来东西，偷得的钱外还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偷不到啊。你们命里没有的就偷偷看，东西还没到手就被警察抓去了，就坐牢去了。你命里没有嘛？就小偷强盗什么的都是命里存，你说冤不冤枉？你不用这种手段，他都会来。可能说来迟一点。你想很快就得到的时候，错了，不是这个时候得到的。真正明白之后啊，这个所有一切错误的念头啊，你都放下了。放下之后啊，圣贤给我们制定的规律，佛菩萨制定的戒律戒限，你不必要学，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就跟他相应。所以这些戒什么叫信戒，你自信你都不能有的。诸佛菩萨明心见性之后，他露出来给你看，就这么回事情。所以对于云生之法要用极怕的态度。对于一切万事万物，特别是人事里面的时候，要知道觉悟。就是要懂得格物致知。然后你的意才成。意成之后心才正。就说没有私心了。那个时候你的心里头就两桩事情。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了。为什么？为什么要来？是来护持正法。是来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佛学名词不好懂，换一句话说，教化众生你就好懂了。怎么个教法呢？那佛经里就到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对于佛菩萨圣贤的教诲，首先你接受。接受就真的乘船了。为往圣即绝学，我来继承下来，就是我了。受了之后呢，保持。怎么保持？做依教奉行就是保持。我接受下来，我没有做到，没用啊。这些经典我把它接受过了，我放在柜子里好好收藏了。

0: 这没用处啊！接受过来说，你要读啊，诵是什么？诵是能背，读得很熟了，不要看也能读了啊！念念把圣贤的教诲。
1: 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啊，言语，要持，啊，自己说是自受用啊，啊，自受用啊，还要化他，还要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呢，也不要另外搞什么花样，就是受持读诵就行了，说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 那个化他呢，是为人演说，也是表演。我做到了，啊，我把圣贤教全部做到了，啊，受持这就是教化众生，感化众生，啊，众生看到你这个样子，感悟啊，感动啊，他向你请教了，你再给他详细解说。
0: 啊，所以说在后面，演在前面，演说演是表演，啊，表演就是你的生活，啊，工作，待人接物，啊，这都是表演，啊，佛菩萨在这个世界。 能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出家人的身份，持戒修定，啊，讲经教学，这出家人干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不就干这个事情吗？啊，在家菩萨，他可以经商，啊，他可以做买卖。
1: 啊，把佛陀的教诲呢，完全落实在商业上，落实在生意上。啊，他怎样对他的员工，怎样对他的顾客，行菩萨道。啊，哪一个行业里头没有佛菩萨？哪一个阶层人里头没有佛菩萨？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
0: 你看，他多么活泼啊！没有居所啊！但是，无论是什么样身份，无论是什么样行业，不离《望境还原观》里面所讲的原理原则。
1: 啊，这用华严经说，啊，乃用如来说呢，决定不会违背中庸的理论、大学的方法，它不会违背。啊，这个就是世出世间圣贤呐！啊，圣贤在各行各业做出来表演。 啊，为人演说，啊，所以这个第二了，就是放下境缘。啊，我们再看第三，三者，性起凡心发而止，这是放下。 森罗万象这一段，如果我们粗心大意，会引起现代人的反抗。啊，为什么呢？ 如果对于这些境界你都放下了，你不去研究了。

那科学哲学就不能向上发展了，就不能提升了。啊，这是为一切众生求知欲产生了反效果，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这要搞清楚啊，要不讲透彻的话的时候啊，会引起啊相反的效果啊。你看看他前面这四个字，兴起反省啊，起是什么呢？宇宙的起源一切现象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凡是多啊，太多太多了，数不尽呐！啊，虚空法界，那从哪里起来的呢？从兴起的，啊，凡心，心是兴旺。啊，我们讲的是千变万化。啊，你再仔细去观察，刹那不住，都不停住，啊，都在那里变。啊，整个宇宙都在那边。啊，你在冷静观察着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物质的身体刹那不住，也在变。受想行识也在变。大概不变的呢，就是见闻觉知，那是属于心的，它不变。啊，真正要懂得，这是自信的现象，就发而如是。这个法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对于整个宇宙的十法界一真庄严刹那无常的变化，不起心不动念，这种要不要去研究啊？要不要去探索啊？不需要。为什么呢？探索研究都是错用了心，你得不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要怎样才得到呢？止就得到了，止是定啊！啊，只要你心地清净啊，时空维次就突破了啊！这个时间空间维次从哪来的？科学家知道有空间维次。不知道从哪来的，佛法知道，是从起心动念、妄想、执着里变现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放下了，这个维持就没有了。啊，维持没有了，叫一真法界呀。啊，你今天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去研究它。啊，你能够发现它，你不能突破它。不但不能突破它，你还在搞更多的空间维持。它从你的妄想生嘛。你念头越多，分别越多，执着越多，空间维持就越来越多。就这么回事情吗？啊，你怎么能突破它呢？啊，你统统放下了，我一个念头没有了，全突破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突破了一部分，为什么呢？他没有执着了。啊，执着造成最严重的空间维次，就是六道轮回。啊，执着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
啊，分别没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啊，十报庄严土没有了，啊，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来的，啊，我们净土宗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那个是永恒存在的，啊，那就是，那就是此地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那个在。啊，那是本来面，那是心。啊，那你见性的，明心见性的。啊，明心见性要靠放下才能够见到，才能突破。你要是从研究就错了。啊，所以这一句的这一段里面是教给我们，要放下对于。虚空法界啊，宇宙人生，万事万物，不要放在心上了啊！知道这是心起啊。前面跟诸位讲过，起心宇宙现象出来了，起来了，动念呢？我们的正报，我们的这个身体出现了，那不动念我就没有了，不起心的时候宇宙就没有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那么现在科学家用天文望远镜这种仪器来观察太空当中的星球。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啊，太空星球啊，向远处啊飞去了，而且速度呢越来越快。啊，所以他们推想呢，这个宇宙的发生呢，大概是大爆炸，像大爆炸往外这个扩散吗？啊，看到这么个现象。他不知道是性起凡心，发而入世啊！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扩张现象呢？啊，我们在这几十年学佛当中啊，有很深的体会。啊，我从学佛26岁到今年57年。这57年呢，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环境、人事的变迁，我看出了膨胀。啊，这57年当中，什么东西膨胀呢？自私自利在膨胀，名闻利养在膨胀。贪嗔痴慢在膨胀，我想这种膨胀呢，会感应到星球啊，它也在膨胀，啊，外面在膨胀，啊，我觉得膨胀道理应该是这样的，啊，那什么东西在爆炸呢？自私自利在爆炸，贪嗔痴慢在爆炸，爆炸到最后啊，宇宙就毁灭了。啊，那么有科学家说，地球上人会毁灭，地球不会毁灭。这个话说的也有道理。啊，人类寄生在地球上。啊，如果我们用一个苹果在做比喻，苹果是个地球。啊，人类是什么？是这苹果上的寄生虫。这种现象啊，寄生虫会毁灭，这苹果不会毁灭。

这个话说的不能说没道理。但是佛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呐、啊。世界的好坏呀、是由人心善恶所感。这个我在讲习里面讲过多次。我说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两样，这真的。为什么那个世界世尊形容的那么好？你得有一个道理我们要掌握住，就是那个地方的居民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极乐世界人个个都是上善的，不但是善人，最好的善人。所以他的善后大地被他非常美好。那我们今天是上恶食物不断不断在扩张啊，扩到现在就变成保护点了，这麻烦大了就什么灾难都出来了，都是我们的业力感召。外面呢也有感应看到这些众生造这么严重的罪业了天道神道了都来收人了，这应该要收了，他们都在这收了这种种灾难地震也好，飓风也好海啸也好，水灾、旱灾还有瘟疫全是不善业所感消灾免难，这个不分宗教，不分族群每一个人呢都在想到我们怎样来化解灾难那么在大乘教里面的确是肯定的佛告诉我们，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三灾八难都没有了佛给我们指出来了，我们只要肯做我个人做，我个人就不感受这个灾难。虽然有共业，共业里头有不共业。那么在共业里面，那不信的时候我也死了。那这是什么果报呢？好果报。你死了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了，好事情，怎么不是好事情呢？同样是共业，我早升天，早成佛那造恶业的呢，你早一天堕地狱，你早一天变畜生过人就受过人的果报不能说这一个灾难呢死亡里面的时候好像不公平的，嗨，太公平了，你没看到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你能说不是好事吗？所以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讲三灾来了他提前成就了，提前往生了，好事啊，不是不好的事，好事啊，事事是好事。然后对于恶人来讲呢，他死了堕落了，早一天就受罪也是好事。

否则的话他干更多坏事，他将来受苦受得更苦啊，早一天受去还是大慈大悲呀、啊叫你少受一点苦啊，哪一段时间不是好事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就遇到灾难先怎么样，心平气和，不紧不步啊，心是平静的，平静决定往上升啊，恐怖惊慌恐怖决定往下堕落。对，事实真相的明了，那对人有多大的好处啊，你不明了的时候肯定惊慌恐怖啊，那个麻烦大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送往生的经验很丰富啊，你看人过世了啊，我们大家给他做念啊，念了十几个小时，他走的时候面目如生啊，全身柔软啊，这是什么情形呢？这走得很安详，没恐怖啊，这种现象决定不到三恶道啊，走的时候恐怖害怕，身体僵硬啊，那个面孔很不好看，恐怖的像啊，这个呢就入三途啊。你从这个地方来看，你就能够晓得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明了跟不明了关系很大了。明了的时候他不堕三途啊，你不明了的时候肯定堕三途啊。所以这个事实真相传达，人知道的越多，你就帮助他把他从三途里带出来了。那能不能脱离六道的另外一桩事情，先让他不走三恶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啊，这是先收过失的开始。先讲什么叫性起啊，为一体其用名为性体。这经文我学过的，你看我们这个六段第一段啊，显一体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啊，从体起用就叫做性起啊，起二用啊。这个二用简单的讲就是依报跟正报啊，起心依报现前，动念正报现前。起心动念可以说是没有差别啊，起心就动念，动念就起心啊，太快了，一正全现了啊。这个里头特别要说明白的，动念起的正报是自己，我从哪里来的不管别人，我从哪来的，别人是我的依报，所以正报是专讲自己啊，自己是正报啊。其他的人呢，其他人是我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事环境，那都是依报啊。所以你要晓得诸佛菩萨全是依报啊，自己才是正报啊。我从哪里来的，我是兴起的，就是动念的时候我就起来啊，起心的时候啊，这是宇宙就现前了，宇宙跟我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因果也是这个时候同时发生的。

起心是因，宇宙现前是果，动念是因，我出来了是果，所以这因果跟这个现在所讲的，这是心跟物因果同时出现，没有先后啊，同时出现的。啊，所以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是对六道说的。啊，六道千变万化，这是皆空。啊，他那个业因果报啊，是绵延不断，生生世世不断的不空。啊，那这课时而论呢，因果最后也是空的。你回到常寂光啊，因果就没有了。啊，但是你要晓得，你在十报庄严土里头还有因果，常寂光里头没有了，那就真正还原了。啊，那个时候就没有了。嗯，这心起，其应万差了，故曰凡心。这一起的时候啊，这千差万别啊，真的这个没有法子形容，所以我就想起万化筒啊。你看万化筒这么个小东西，我讲这个就好多人找了好多万化筒送给我，是不是？这是小时候玩的东西啊，就那么简单的东西，它能显出这个其因的万差，显出这个道理出来啊。就这么几片颜色的这些小碎片啊，你在这里转，你转的时候，它这个千变万化啊，真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两个现象是重复的，找不到重复的啊。但是呢，不管怎么变呢，没有离开这个同，这个同是自信，同时发现啊。所以宇宙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千变万不离这个同。啊，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我们能体会到这个道理，我们的相信。那相信明白之后，就不放在心上了，就放下了。我也不分别他，我也不执着他了。啊，所以叫反省。古今常然呢，名为法耳。啊，法就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古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啊，在此界是这样，在他方也是这样的。啊，这叫法耳。啊，法耳跟我们中国人讲自然啊，自然而然，意思很接近。啊，这是把这个兴起、凡心、法耳这三个名词解释出来了。啊，下面说，为真如之法，法耳虽远，万法俱心，法耳归心。所以叫他做信起凡心法耳之。啊，所以你真的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呢，你心就定了。啊，我们真的是要求明了这宇宙人生呢，到底真相是什么。你可不能用研究啊，为什么呢？研究啊，你没有离开心意识。

啊，心，我们今天讲印象，我所研究的印象，印象是属于阿赖耶。啊，研究分别呢，啊，这个是属于分别跟执着，摩那是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啊，所以我们今天用的心是什么？我们用阿赖耶，啊，用这个摩那，用意识，啊，那这个阿赖耶用现在的话是可以说是经验。啊，累积的经验就是阿赖耶里头含藏的，也是业习种子。啊，我们讲累积经验。啊，所以你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永远你不能见性。要见性才真的明了。你不见性，你就没有法子明了。啊，怎么去观察的是？是观察的相似，不是真实。所以它不能解决。那古印度这些学术跟宗教他们高明的地方啊，就他们不需要用仪器。啊，他们用禅定。啊，一直到现在澳洲这个中央地带都是沙漠地带。那些土著很厉害啊！这些土著呢，我们现在看的是他是野蛮人、原始人啊，没开化的啊，他们男女都不穿衣服的啊，他们晚上睡觉的是露天的，真的是睡在树底下啊，他就习惯了啊，他们成群结队。到处游荡，走到哪里找这些果木来吃啊，或者是这个猎这些野兽啊，但是他们懂得他这个打这个打猎打什么呢，那个野兽寿命到了，他知道他寿命到了啊，所以有的时候野兽他自动出来的时候被他猎死，为什么？他也愿意，他寿命到了，拿这个肉来供养他们。啊，他能够跟这个沟通。啊，那个先生面不改绝的时候，他不打，他绝对不杀他，啊，他这个寿命还没到。啊，他有这个本事啊，啊，他说我们这些人的是叫变种人，我们的文明人叫变种人。啊，把自己的本能都丧失掉了，啊，智慧本能都丧失掉了，啊，我们现在通话要用手机，那他看得好笑啊，用这个干什么？啊，他们跟远方的同伴的时候沟通，他们用心灵感应，比我们厉害呀！啊，他在旁边那里一坐，眼睛一闭。几十里路之外，几百里路之外，那些人的他们的同伴，他就沟通。啊，不但的时候，音声可以能传递，还能看到他现在在干什么。就像我们这个录像一样，他不需要机器。啊，他有的时候也遇到跌倒了，受伤了。啊，他不需要用药，啊，他就静下来了，用按摩唱歌，啊，他按摩的时候，他手并没有贴到他身上，都拘立一块，啊，按摩给他唱歌，好像小孩子唱这个什么这个催眠曲一样，哎，他就能把他这到第二天完全恢复了，啊，痕迹都没有。有一个受重伤的啊，他有两个专门好像医疗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去看，啊，看得很奇怪，哎，他也不需要用药，他就是这个按摩给他安慰啊，到最后找一点那些草，那草在草

要给他敷的时候到第二天就好了。比他那是他那种时候应该是要用手术开刀什么治疗的时候，他不需要，恢复得很好。感觉他非常惊讶了，是吧？

0: 现代还有，可是他们也透出讯息了，现在这个世界人太坏了，造物太多了，这个世界不能住了，他们说他们是最后的一代，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知道到哪里去？这些人心里头没有杂念的，心地清净。 过着原始的生活，澳洲政府，对他们的时候也很关心，给他们造一些房子，他们不到房子里面住，还住外面，房子里面储藏粮食，他采了一些粮食的时候，野果就放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外面住习惯了，晚上睡觉就盖一个兽皮。 你看看，风吹雨打太阳晒，他完全不在乎。这个美国人跟他们住4个月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很粗糙，但是很光亮，很结实，他们从来不穿鞋子，不穿衣服。 法尔随缘呐，万法俱心，法尔归心，这一句很要紧。回归自性，什么时候回归自性？当下。怎么说当下呢？只要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它就回归自性。 那你就晓得，妄想分别执着本来没有，那不就本来就回归自性了？所以，性相不二啊！我们的真如本现在哪里？就在自己身上，就在一切万物上，哪一法不是啊？所以会的，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从来没有离开自性嘛。不会的，到哪里去找也都找不到。这个意思要懂啊！性相一体呀。 离四不二啊，四中有理，理中有四，分不开。相里面有性，性里头有相，也分不开。性是清净的、永恒的，相是刹那生灭的。性六根感触不到。
1: 所以说空寂，那相呢？相你是感觉到了，似有即空，了不可得。这个似有即空啊，必须要用弥勒菩萨的话来说，你才能体会。这个相呢，真的就像我们看电影。 荧幕上看电影一样，幻想。这个像什么？刹那生灭。荧幕上的这个色相，我们知道。一秒钟，24次生灭。他幻灯片的时候，生灭开关24张。 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现前这个宇宙，森罗万象，它生灭的速度，是1秒钟，1282张，1280兆。你看看电影，这一秒钟是二十

四丈，这是一千两百八十兆，也就是一千两百八十兆分之一秒，这个速度啊，你怎么知道是假的？我们看电影就是一秒钟的二十四分之一秒啊，我们已经被电影迷了，以为它是真的了。啊，你想到如果提高到一千两百八十兆分之一秒，这是我们现在的相，所以在相就是相由即空。啊，真的知道这个这种事实真相啊，你在一切万象里面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啊，你说我占有，占有不到啊。哪一张是自己？就我们现在把电影片打开来看，哪一张是你啊？哪一张不是你啊？啊，所以从电影这个底片打开的时候，我们能看出宇宙这个这种刹那生灭的现象，你就看到了。啊，你才晓得《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你心就定了。啊，你心在一切万象里面呢，不动。啊，心定了，这就叫信其凡心发而止。啊，这一止怎么样呢？一止就是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豁然大悟啊！啊，宇宙人生总是彻底明白了。啊，所以这个这一段后面大师引经啊，经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即其意也。啊，世出世法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啊，佛法也不离开，从无住本。根本是无住啊，根本是空寂啊，能生所生都不可得啊，能现所现也不可得，能变所变都不可得啊，能现能生的是现啊，是心性，能变所变的是识啊，我们一般讲情识，情识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那也不可得啊，所以这叫无住啊，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这《金刚经》上说的啊。从无住立一切法啊，这个立是现一切法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的、啊、一切诸佛十报庄严土，都是从无住本，无住就是常寂光啊，都是从这里发生。啊，常寂光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就在我们现在现前，我们在现前时，它已经现象了。所以我们常常用比喻，像这个电影，常寂光是什么呢？常寂光是电影的一幕，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里面现的像。啊，你是常寂光在哪里？永恒不变的，没有常寂光，没有荧幕的时候，那个现象你就看不到啊。你必须有那个荧幕衬托，
相才能显示出来。所以那个荧幕像我看电视一样，电视屏幕就是禅机光。里面是各种不同频道现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森罗万象，就是此地所讲的凡心，心起凡心。所以一切现象离不了屏幕。屏幕是本无。是无住。从本无现一切现象。无量无边的现象。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性起凡心法而止。那么最重要的，我们再用简单的方法来说，放下对于一切境界的分别，对于一切诸法的分别，对于一切法生灭的分别。在这些地方呢，我们真正要学习，不执着，还是从这下手。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到最后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豁然大悟，心开意解离得心安，这个道理全明白了，你心就安了，安什么？安就不懂了，因为你不知道事实真相，你的心不安。你的不安就是心是浮动的，这个很苦。浮动的是妄心，真心不动。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就是你的自性清净心从来没动过。现在有没有动过？现在也没动过。这自性没动过。好像我们看屏幕上画面千万它都在动，荧幕没动啊。自信清净心是屏幕啊，屏幕没动啊。里面印象在动啊，印象怎么动它不与屏幕不相干，它不妨碍。屏幕是如如不动啊，它也不妨碍你的这个影响怎么乱动拍不行，它不妨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法界是无障碍的。那我们现在是处处都有障碍，这冲突就是障碍吗？所以障碍不是真的。自信里头没有，自信里没有，我们要跟人有障碍，物有障碍，你活该呀！那是叫你自作自受啊！与你心得不相干，你全错了。所有一切万物都是自性现，就像做梦一样。这个梦的经验大家都有。在梦中有山河大地。有虚空法界。有梦到好多人。有梦到我喜欢的人。有梦到我讨厌的人。那个讨厌的人修，这都是自己自心变现出来的，他不是真的。你真的喜欢，真的讨厌就错了，你一下明白了，心就平等了。平等心真心跟自信相应。所以把这些理事搞清楚了，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就不一样了。我们要用平等心对人。我们真的要用爱心对一切人。那别人对我们不好，他没觉悟，他还没明了，我要跟他一样，不就糊涂了吗？把我拉回去了吗？我觉悟了，他没觉悟。我要用平等的爱心对他，这是你觉悟。你对待人家怎么样是

至是陷害你、杀害你，你也没有怨恨心，你也没有报复心，你觉悟了。他是不是真的能杀害我呢？没有，他杀害我的身。这个身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你把它搞破了，我换一件就是了吧。而且怎么呢？越换越漂亮。你境界往上提升吗？越换越漂亮啊，往上升啊，他不往下降啊。所以他杀了我的时候我还感激他。为什么？他帮助我很快提升，要不然我还得多待几年才往上升，他的一下就把我提升了。你说没有怨恨心而有感恩的心。那世间一般人看不出啊，这种糊涂，你看害他，他都不报仇。他不怨恨，他不报仇。这世间人觉得很奇怪。你通达的人看的时候，高明，他上升。这个就是迷雾之间的差别。所以佛法没别的，就是贵在觉悟。贵在觉悟，就是真的明白了。把事实真相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

我们体会到佛祖啊，经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修行重要的纲领。你看，一部《华严经》那么大，只提出六个纲领啊，使我们能够契入华严境界啊。华严境界是一真法界。华严境界是回归自信啊，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啊。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在生活，如何落实在工作，如实落实实在待人接物啊。果然落实啊，你就是佛菩萨出世了。啊，你自己度了，你也能度一切苦难众生。啊，那我们回头想一想呢，那我从哪里做起？啊，还是一句老实话，从《弟子规》做起。你可不能忘掉，《弟子规》就是华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落实，就是此地所讲的华严奥旨啊，望境还原的下手处啊，从《弟子规》、从《感应篇》、从《十善业》啊，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看轻了啊，它的比重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没两样啊。我们能够重视这个法门，认真学习这个法门，你就能走进华严的奥秘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五段，若无止，我们看第四个小段，四者定光显现无念之，我们把文念一段啊，言定光者，为一乘教中白净宝王，万字轮王之宝珠啊。为此宝珠提性，明彻十方，启照无事成事，念者皆从。虽现其功，心无念虑。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是首先为我们解释这个第四个止啊，它名称的含义啊。首先呢，解释定光，这个定是自性本定，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第四句话：“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那就是性定啊，本无动摇。贤首国师在这里给我们解释啊，一乘教中佛法，诸位晓得有大乘有小乘啊，少数人知道呢还有个中乘，还有一乘啊，所以说起来，这是佛经上面讲的这四种不同。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诸佛菩萨的示现跟教学的方式也是各个不相同，你是哪？

一类根性的人，佛就给你设哪一个等次的法。所以法没有定法，是因众生根性不同而说的。这就是应机说法。所以一切众生没有不得佛法殊胜功德利益的，这是真的。严重迷失自信的众生，佛法里面讲的一禅体，一禅体就是严重迷失自信，对于佛法了完全不能接受，而且还呢极力排斥，甚至于毁谤、侮辱，造这些业。那么佛对这些众生帮不帮助他呢？帮助。现象给他看，现佛菩萨形象，唱佛菩萨名号，我们讲念佛，念阿弥陀佛，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我们的态度有意义无意这个人听到耳根里面去了，听得很不舒服，发脾气，要骂人，要说你是迷信，给佛菩萨形象给他看甚至于他把佛像撕毁泥塑木雕他把它砸烂，没关系。要知道一粒言根永为道种，他看到了阿赖耶罗这个印象永远不灭，耳朵听到佛菩萨名号也是永恒不灭他造作这些罪业他有受报该堕地狱堕地狱，该变恶鬼他变恶鬼，他要受报，报受完了之后他就又能到人生，这个人间呢，确实好比我们现在人间，很相似。你在人间造作罪业呢，被判刑了，关到监牢狱去了，关到监牢狱里面呢，就好像堕三恶道了。可是你刑期满了的时候，你就出狱了。也就是说，三恶道是消业障。不是坏事你造作这个恶业一定要受报吗这个三恶道是谁学的呢？是自信变现的，不是哪个学的，不像人间监狱是政府设的政府有司法机构有这些刑警来抓你三恶道不是的，三恶道是不自性里头不善的业行变现出来的没有人是这个东西好像也有阎罗王也有鬼王在管理，那些阎罗王管王鬼王也是自性变的我们从章太炎老先生的一段事迹就足以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传说不是假的我早年26岁的时候刚刚学佛认识了朱金咒老先

朱老先生跟李老师是老朋友，他们两个同年。好像我认识他那一年，老居士是68岁，李老师也是68岁。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女婿，这个近了吗？所以章太炎先生的事情，他知道的很多，很详细，是他的老友让。袁世凯当权的时候，有人请教章太炎先生，对他批评。章太炎先生笑笑，不说话。 不批评他，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值得我批评。这个话呢，就传到袁世凯耳朵里去了。袁世凯很生气，搞个莫须有的名字把他抓去坐牢，那都没罪呀，你又没证据，坐了一个月就把他放出来。 有这么回事情，放出来没多久，东岳大帝去请他做判官，在中国鬼王中大鬼王，东岳大帝，都好像管5、6个省了。 中国只有5岳嘛，东岳、南岳、西岳、北岳、中岳，少林寺在中岳。5岳里面，东岳是首，泰山，东岳大帝。判官是什么位置呢？他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就东岳大帝的秘书长。 我到了晚上，就有2个小鬼抬了轿子。那个时候坐轿子不像现在坐汽车了，那时候坐轿子，他就上轿，好像速度很快，没多久，就到了衙门了，就上班去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下班就回来了，所以很疲劳，日夜都不能休息。 白天又人间的事情，晚上由东岳大帝鬼的事情，偶尔时候有些跟老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把他晚上经过的事情告诉大家，很有味道。鬼道里面的状况跟人道很相似，也审理许许多多的案件。 他偶尔时候想到一桩事情，他这地狱里头炮烙的刑罚，炮烙刑罚是淫欲变现的，火烧的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这个人去抱这个柱子，这个一抱的时候全身就焦难，他说这个是很残酷的刑罚。 太残忍了，他就写了一套素文，请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这是不人道。东岳大帝就笑笑，他说你先去看看，然后回来再说，就派了2个小鬼。 带着他到刑场去看，走了很远，走到了，小鬼站在那里，告诉他刑场就在这里，他看不到。这恍然大悟，没有这个罪的人的时候，这个地狱在你面前你看不到。他就想到佛法里面讲到。

的一切为心造，就明白了，不是鬼王设的这个地狱啊，与阎罗王与东岳大帝不相关，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啊，与别人不相关的啊。以后他是把这桩事情告诉许许多多的朋友啊，这才是地狱里面的真相啊，所以一饮一啄都有报应啊，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用什么样心态对待别人，将来就有什么样的果报加在自己身上啊。所以世间圣人告诉我们，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希望别人尊重你敬重你，你心敬重他啊，爱人者人恒爱之，你要希望很多人都爱护你，你的先爱人啊，这是信德，这是自信发而入世，只要你随顺自信，那一点都不错啊，违背自信啊，我不以道义待人，希望别人用道义待我，待我没这个道理啊。这不但在人界通行呢，啊，鬼道里头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设法界里头这个原理原则没有例外的啊。那连树木花草都不例外，我们爱护他，他爱护我们啊，他爱护我们的时候他也表象，他花开得特别的美，花特别的香，时间特别长久，这他的回报啊。啊，你爱护了果木，果木爱护你，长得特别好，特别香甜啊，特别的丰富营养啊，他对你的贡献呢啊，这些事情在我们通过试验都证明了啊。我们在这个澳洲开辟一个大菜园啊，我们这个菜园种的品种很多啊，果木这个蔬菜啊，在这里管理的是悟谦法师啊，他住在这个菜园里长时期的照顾啊。悟谦法师有一次告诉我，他说有一条黄瓜托梦给他啊，告诉他的时候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已经长得很老了，赶快要采啊，叫他去采。他是每一天去接这个浇花，没看到他在那个树叶子背后，没看到，就照他讲的那个地方去找，找到了，找到真的太老了，太老就不能吃了，所以就跟那个黄瓜老黄瓜讲啊，你继续长，养在这里将来留了做种子，那就把它留做种了，通知你啊，叫你去采啊。啊，还有个大是冬瓜，大冬瓜好大好大的，也是没被发现，冬瓜托梦的时候叫他去采啊。所以你人格这些树木花草处得好啊，它通灵性啊，这不是假的，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啊。啊，那你们到汤池看他们的绿色菜园啊，你就了解了，他们是跟这个跟这些小虫啊小鸟

签有釉，啊，签的那个釉还写成文字，挂在那个地方，你能看得见。我们山上是有约定，但是没有文字，可是他很遵守。啊，我们也是开辟一块地方啊，这是让小虫吃的，供养他们的。啊，果木树呢，指定几棵树，供养小鸟的。啊，小鸟来了，到那里去吃水果。啊，不是指定的，不可以。啊，要留给我们，很遵守约定。啊，所以让我们这些，净宗学院的这些出家在家同学看到了，都很感动。啊，这些小动物、小鸟遵守约定，啊，它不会犯规。比人好啊，人有的时候他签了约定，他也不能遵守啊。啊，这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怎样待人，别人怎么待我。啊，你只细细想想，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话是真理。啊，所有一切问题绝对不在外面，你在外面的时候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要回过头来啊，扪心自问，你才把答案找出来，啊，你才能够化解问题。啊，这就是佛对一切众生的应机施教。一尘是根属的众生，啊，也就是说他在这一生当中他修行呢，这个功夫达到一定程度了，他可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是讲一尘教。一尘教的经典在世尊49年教学当中，后人我们讲啊，历代的祖师大德实际上呢，多半是在隋唐时代，那个时候佛法在中国黄金时代啊，十个宗派兴起，祖师大德很多很多，他们在一起研究讨论，大家想哪些经典算得上是一尘经呢？那讨论结果啊，大家公认三部经。你看释迦牟尼佛讲那么多经一生，只选出了三部，这三部叫一尘经，在大乘之上啊。啊，这三部经第一个是华严，第二个是法华，第三个是梵王。啊，是梵王经啊，没有能够完全传到中国。啊，那也是一部大经，分量跟华严法华也差不多啊，是不大经，可惜没传来，只传了一品，就是菩萨心地戒品两卷啊，是梵王经全部经里面的一分啊。那现在这个在中国出家人受菩萨戒都是受的梵王菩萨戒啊，梵王是一尘经啊。那么其他的像方等、般若啊、涅槃呢，都属于大乘经啊。大乘经是教菩萨的，一尘经是教人成佛的。

那么古人这个说法有道理啊，华严确实是教人一生成佛的，尤其是末后善财童子53参啊，为我们做出榜样，一生成就，不是到第二生啊。可是到最后啊，你看到了善财童子是怎么样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隋唐时代的古大德从这个地方呢，把净土经的评价呢提高了，啊，学华严的人为什么个个成佛，是因为念佛往生净土啊，这也就是说依照华严经修行修成功的不必到净土他就成佛了啊，修不成功的最后念佛全成功了啊，真叫一个都不漏啊，所以华严法华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引导学人归心净土啊！啊，这是我们从隋唐大德那一边听到的信息啊！啊，我是听到这个信息才归心净土。以前刚刚入佛门的时候，对佛经有兴趣啊，老师告诉我，佛经里头有高等哲学。我们学哲学的啊，所以对经教有兴趣啊。那么对于这些宗派你们来讲呢，对净土是最没兴趣啊，有个很大错误观念，认为净土啊是释迦牟尼佛接引老太婆的啊，没有知识的，现在讲没有文化的接引他们的啊，造成这么严重的错误啊，于是对于净土的经论呢，一开不设立啊。那么以后我是张家大师圆寂之后啊，我到台中去依靠啊李老师啊，我们佛门叫依止啊啊，拜他做老师，跟他学习。那么他是学净土，我是来想学教的啊。那么他天天讲，以每个星期讲一次经啊，讲一次古文，他是儒跟佛同时并进啊，星期三讲经，星期五啊讲儒啊，他重视儒，影响了我们。儒是佛的根啊，没有儒，你这个佛法没有根，你学不好啊。所以我听他讲了一部完整的《古文观止》啊，300多篇的全部讲完。啊，用了多少时间呢？用了8年，每一个星期一次，啊，2个小时，8年，啊，这部东西完成，我在台中住了10年，啊，那么才晓得这个经义里头啊有这么多的区别。一乘是最高的，所以一佛乘啊。而《法华经》里面，世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十方三世佛了，为说。

我一成法了，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就是佛说真话呢，就是一成法啊，叫大家了，真叫望经还原呐、啊，这是一成呐、啊。啊，二成、三成，二成是大乘、小乘，三成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菩萨是大乘，缘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这三乘，这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大乘、小乘、中乘，都是佛的方便说。啊，佛的真实说呢，这一乘。啊，我们今天华严，展开华严经，经是一乘经。啊，现在我们看贤首过思的这一篇文章，这个文是一乘文。啊，一乘我们听了，啊，不能说不得利益，啊，个个都得利益。啊，利益的前身呢是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有人得的神，有人得的钱，有人完全得不到，那就是阿赖耶识的种种子，都好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啊，阿赖耶他有华严种子，啊，有望境还原观的种子，这都了不起。那纵然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再要遇到缘的时候，你肯定就往上提升。每一次遇缘呢，就每一次提升一级啊，到最后你决定悟入，这个就是普度众生呐、啊！啊，决定普度啊，但绝对不是一次。啊，熟者先度，啊，没有熟者就后度，有先后啊，次序不同，决定是普度。所以讲一乘教中，啊，百尽宝王，万字轮王之宝珠，这比喻，这比什么呢？比的自信，啊，就是我们讲的佛性，我们的自信。啊，华严经上讲的法性啊，又用它的用宝珠来做比喻啊。啊，宝珠说实在话，我们没那么大的福报，没见过啊，只是听佛在经上讲过啊。这个珠有光。而且有很多的棱角，就像金刚钻一样啊，面面放光啊，遍照法界啊，白净一尘不染。宝网是它的形状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那是个网状的形状啊。万字啊，万字是吉祥啊，这个万字就是佛胸口里面的一个，好像一个符号一样啊，我们念万字啊，这个万字就是这个意思啊。轮王，轮是轮宝啊，轮是圆，代表什么？圆满啊。王是无上了啊，没比他更高了。

啊，在一个国家，啊，国王是最高。啊，在变法界、虚空界，自信最高。啊，用宝珠来形容这个，心性。说为此宝珠体性明彻十方其照，这宝珠起作用啊，明是它的光明啊，彻是讲它的功能啊，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了，遍照。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啊，在太阳系的中心围绕着太阳啊，这些大行星小行星啊，这是科学家发现的，科学家没有发现的啊，像佛法里面所转的所说的那就多了啊，说起来科学家知道，他也承认不否定，在太阳系的太空当中啊，有微尘，这个微尘那就无法计算了，在佛法讲一个微尘就是一个世界啊。那么学过华严的人呢，听到这个会点头啊，会相信啊，不会否认。阳光普照啊，无思成思，无思是没起心动念。你看在太空当中成就这些这个物质的现象啊，星球有大有小啊，大啊，那像太阳是最大的啊，它要不是最大，它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没有那么大的引力，把整个太阳系的星球的时候都能够引住，叫它在一定轨道上运行，不会错乱啊。小呢，小是太阳系里面的微尘，这是小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天文望远镜啊，也很难得可以看到啊，这个太阳系里面啊，在轨道上运行的小行星啊，小行星。有的一个星呢，它的直径啊不到一公里的小星，在这个太空上的运行不到一公里，很小的。那当然还有更小的啊，大概是两三公里以上的，到这个十几二十公里的时候，天文这个书籍里头都有记载。那像这样小行星很多。啊，每一个行星都有。地球也不例外。啊，数量多的会形成一个光环。啊，像这个诸位晓得土星有很明显的光环。就那很多啊，太阳反射的时候，哎，像个环的样子啊。实际上许许多多行星都有这种光环啊，只是数量少的时候显不出来啊。我们地球也有啊，数量没那么多啊，所以没有明显的光环。

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从一体二用里面明了的。啊，物质跟精神离不开。再小一粒微尘，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有受想行识，它就有念了。啊，没有受想行识啊，它有见闻觉知啊，叫无思成思。啊，江本博士的水试验里面给我们证明，无思成思。啊，成什么思？我们是有思有念，对它，对这个水，水是无思无念啊，它反映出来这些图案，这个洁净的图案，这就成思啊。你要知道，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也没有起心动念啊，接受外面的这个信息，自自然然形成了反应。是这么回事情啊。啊，偶然的是这个样子。是发而如是。啊，如果我们的意念不断地对它，时间久了之后啊，它也被污染了，肯定它被污染了。污染怎么样？污染它就有啊受想行识。你们诸位想想，我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啊，偶尔的不受这个污染，啊，如果是长时期，啊，像江文博士那个实验室里头，那些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但有见闻觉知，他有受想行识。为什么？你天天对他，啊，习惯成自然嘛，啊，就这么个道理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决定不了。啊，所以人自信不染污啊。的妄识才生起来啊，相是幻象啊，现象物质精神都是不可得的啊，所谓是相有性无，体性没有，所以相是假的，相不是真的。那既然有相呢，弥勒菩萨告诉我就有实啊，实是什么？是受想行识啊，他有这个东西啊。佛问实，佛不问性啊，性是发而如是，不用问的啊。所以无思成思，念者皆从。念是什么？有分别有执着啊，他能随缘啊，随缘妙用。这个妙用，我在此地再补充一点啊，十宝庄严图现前，你说是不是妙用？是的，每一个人都承认。那么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不是妙用？是啊，你造作不善，那个地狱现前啊，那就是妙用啊。啊，淫欲的行行，感得炮烙的那种刑法，妙用啊。没人替你造，他自己变现出来的啊。啊，所以你要问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什么道理？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这两句话就答尽了。

无私成事，念斋皆从。所以这个把十法界一真庄严说尽了。底下两句很重要了，叫我们还原。啊，虽现其功啊，心无念念虑。这个现其功，都是现其功。啊，功是功用，其实奇特，你没办法想象。啊，你看你善念。善行帮助你提升的啊，从凡圣土提升到方便土，从方便土提升到十报土，十报土提升到常寂光土，你还原了。这是奇功，迷失了自信，无染而染，自信并没染污啊！你被什么东西染污了？你被妄想分别执着染污了啊！染污之后，这个现象就扭曲了啊，心现的这个相扭曲了，变成六道，变成三途。这个你常说，这个自信啊，变得像决定不会变的。啊，中观上讲的好啊，啊，性相都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长不断，没错。十报庄严图如是，阿鼻地狱也如是。大家如果再不好懂，我们用古大德的比喻，一静作气，气气皆静。啊，我们拿着一团黄金，啊，分量呢，一公斤，啊，这一公斤的黄金。我把这一公斤的黄金造一个佛像，我天天恭敬拜他，啊，把它造成一个佛像，是现其功啊。啊，信佛的时候，啊，天天拜佛。帮助你佛法界里的提升。不信佛教的人，他喜欢宠物啊，他喜欢小狗，把这个一公斤的黄金去做一个小狗啊，每天拿在手上做玩具，也是现其功啊。啊，天天喜欢狗跟狗啊，很爱狗，他来生就变成狗了。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他想这个东西吗？他就变这个东西吗？啊，所以贪心就变恶鬼，嗔恚就下地狱，啊，愚痴就变畜生。千变万化了，啊，都是在。

现其功啊，变三恶道是消你的罪业，它不是其功吗？要不然你罪业到哪里消啊？你罪业消不了，你就回不到人道来。啊，就像人犯罪判刑，必定要刑期满，他才能出来。啊，出来的时候语言又不同。如果他殊胜的语言的话呢，他就接受的教育了。啊，你像一些海口教育，海口的监狱啊，监狱，那就语言好太好了。啊，他能接触到《弟子规》的语言，《弟子规》的教学能在监狱里面教。把教育变成学校了啊！犯罪进去成佛出来，这还得了吗？这都是虽现其功啊，心无念虑，那这就是华严了啊！与华严相应呢，就在这一句啊，心里面呢没有念，没有虑，啊，我们从哪里学？从什么地方入门？我举个例子，啊，现在这个社会，确确实实造成了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整个社会的群体怀疑，对人怀疑，对事怀疑，对物怀疑，这是有道理的啊！那不怀疑，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他有顾虑。所以怀疑跟顾虑啊，现在人很多，这个不能怪他，是必然的现象啊。啊，他为什么会有顾虑呢？现在人生活在世间没有依靠啊。啊，谁靠得住？啊，现在人悲哀啊。从前人在这个世间他有乐趣啊，他有乐，现在没有乐了，只有苦没有乐，跟恶鬼地狱实在没两样啊。啊，恶鬼地狱里没依靠啊，在过去人生在世他的依靠是什么？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这个家庭是他一生的依靠啊，所以他没有念虑，他没有怀疑，他没有顾虑啊。在社会上，无论他从事哪个行业，谁支持他？家庭支持他，家族支持他啊。在从前，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家族。啊，小家族，小家族是一个小枝，啊，像树一样，它是个小枝，那个叶就要靠这个小枝，啊，树梢，啊，那个树梢是个家庭，啊，怎么说它是一个树梢呢？因为它至少有五代，啊，五代就形成树梢了。啊，像我们从自己算起，有父亲，有祖父母，有曾祖父母，有高祖父母，那我们的小孙子。啊，如果自己有儿女呢？啊，自己下面有儿子有孙子，上面有父母有曾祖父母。啊，他是个家族啊，啊，兄弟姐妹啊，大家庭呐、啊。啊，辐射在外面，亲戚朋友。啊，从婚姻的关系，自己家里女孩子嫁出去了，啊，男孩子娶外面的女子了，啊，这就形成了与
各个不同的那个家族又形成了关系，很密切啊，有血缘关系。这是依靠啊，所以中国这个家庭自古以来他不能不重视教育啊，他也不重视教育，家里要是出了一个坏分子，就可能把你这一个家庭而搞乱了，严重的是家破人亡啊，所以他重视教育啊，啊，像现在这个小家庭，一对夫妻带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个无所谓啊，这个他没有这种意识感的，大家庭有这个意识啊，这个小孩没教得好，那还得了啊？啊，尤其是古时候，古时候政治制度，啊，你做了官了，你犯了法了。灭九族，就是你这一族的人就没有了。啊，犯重罪的时候，灭族的时候，杀几百人呐，上千人的。啊，这个刑罚，现在讲太残忍了。啊，这个不，这个不社会，不侵犯人权。他家里那一个人做坏事，他要负责任，怎么能牵连你一家呢？可是古时候啊，这个法有他的好处啊。为什么呢？他做坏事起心动念，他考虑到不是我一个死，我整个人一家就没有了，不敢呐、啊，不敢做坏事啊。另外说，你全家人监督他，对政府不必要监督。啊，你的家族建筑，为什么呢？我们生死同根呢、啊。你做的不好，我们都倒霉呀、啊；你做好了，我们都沾光啊。啊，所以你想想看，古人这个方法还是有好处多，坏处少。啊，你家的父母兄弟，啊，你的儿女都会见识你，你做了坏事情，大家都晓得。这个事情如果一旦要走向刑法的时候，家破人亡。啊，然后你冷静细心观察，真的是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身心教诲，你学了啊，持于不善啊，一切不善的时候，你要去做，自己感到羞耻，不愿意做啊。你知道因果报应，你知道国家这些刑罚的设施，不敢做坏事啊，你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啊，政治就清明了，没那么多案件了。啊，这个社会上没坏人呐。啊，那么现在虽然社会变了，我们的这个圣贤教育丢掉至少有很长一个时期了。那么现在社会乱了，真叫天下大乱啊！这个大乱，这种形势都在古人意料之中，真有智慧啊！不是不知道，早就预料到了。啊，我们要救自己，要救社会，没别的，回头是岸啊！啊，回头还是找老祖宗，还是找古大德，

啊，古人的东西，真的是经过千锤百炼，超越时空。啊，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是光芒万丈。无论在什么地区，它都能叫一切众生受益，不但人受益，畜生受益，树木山花草受益，山河大地受益。虽现其功，行无念处。啊，这个与自性德呢圆满相应。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想度自己，啊，这两句话要牢牢记住，认真学习。啊，对人不怀疑。啊，对事不怀疑。对一切万物不怀疑，没有顾虑。啊，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啊，话说的容易啊，那个心转变难。啊，我要是没有钱了，我明天生活谁照顾我？这很现实啊。啊，你天天给我讲这些伦理道德，伦理道德能当饭吃吗？啊，穿衣吃饭太现实了。伦理道德里什么都有啊。啊，你不敢相信。为什么呢？你不懂伦理道德。所以你不相信，你真正懂得了，你就相信了。啊，为什么？伦理道德不离开因果的法则。啊，因果跟伦理道德是同时兴起的。你命里头不干过事，你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了，到吃饭的时候，哎，就有人送东西给你吃，奇怪呀！哎，你冷的时候就有人送衣服给你穿，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无论你干什么事情，他就赚钱，你就不去欠缺。啊，你遇到人全是好人。啊，这个事情是难。啊，我遇的人不好，骗我。啊，伤害我。我自己的德行不够。你要从正去想。你认真努力从德行上修养。啊，德行到一定的基础，那你真的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啊，那个人是很坏的人，他对你特别好。啊，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那个人是个恶魔，哎，可是他对你呢，用菩萨心肠对你，就跟你特别有缘。啊，这一个是你自己修行的感应，另外是三宝为神加持。啊，这是要相信啊，这个信心很难发了。啊，我是26岁刚刚接触佛法了，亲近大家的事，他老人家告诉我。啊，用我们那个时候的贫困到基础，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啊，仅仅是正是粗衣淡饭，啊，保住自己最低的一个日常生活，啊，一无所有，啊，老师告诉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那求不到呢？我不说，他就告诉我了，求不到的时候，是你有业障。啊，把这个机缘呢障碍住了，必须把业障铲除，你所求的它就显现。啊，求不为自己，为自己你的福报很小啊，不能说你自己求私人的时候，佛会赐给你福报，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拓开心量。啊，你要把你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一切苦难众生，你的福报马上就变大了。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的福报加在你身上。你没有福报，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啊，所以你有福报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不是你自己享受的。啊，你自己享受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积的福报，享得尽的。啊，有些人一生享尽了，有些人两代三代享尽了。啊，你就过去一些帝王大臣，那个祖宗积德积得厚啊，讲是也能够延续到十几代二十几代啊。所以我们印光大师啊，就是近代净土宗的祖师啊，他一生最佩服的孔子啊，孔子家里头世世代代积福啊，到现在七十多代了不衰啊。孔家的人现在国内好像没看到很多人尊敬的，这是国外，国外人尊敬。听说你是孔夫子的后代，都特别礼遇你啊，外国人知道孔子。啊，在佛门也是如是啊！啊，我们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有一位伊斯兰的长老，穆罕默德的后代，啊，所以一提起来，没有人不尊敬啊！啊，你要是真的把这些理事参透，人。怎么能不积德呢？啊，过去无知造作一些罪业没关系，只要你能回头，回头是岸呐。啊，一回头，啊，我们常讲的，把自心，啊，内心深处。与一切人事物的对立化解掉啊，对立没有了，矛盾就没有了，冲突就没有了，身心和谐，你自度了，自度而后啊，自然会影响别人啊，影响也得看被影响的人善根福德因缘，他善根福德厚，很快就接受影响。啊，如果他的烦恼习气重，啊，善根福德薄，啊，那可能是两三年后你看他回头。啊，七八年后回头。

十几年后回头，都是一生成就的。啊，还有是到临命终时回头，有没有救呢？有救。啊，临命终时还糊涂，还不能回头，那就是来生了，来生后世了。谈太多太多这种情形了，自己要知道，啊，自己要清楚，要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而且希望是能够把时间缩短，啊，尤其是机缘不能错过。这个一错过之后，以后再能不能得到了，不一定了。啊，很不容易啊。所以佛，你看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话是真的。啊，我们今天在此地，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只要你心无念虑，你在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就。啊，我们是遇到净土法门，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就成就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迎客法师念佛三天往生，那他为什么能往生？没有别的，心无念虑，万缘放下了，啊，一心向佛，啊，佛说的，若一日，若二日，啊，根最利的，用心最猛的，一天就成就，你怕什么啊？啊，这些道理真参透了，能放下。啊，明天没得吃不要紧，我念一天佛，说不定我一天就往生了，那这个机会多好呢。啊，到极乐世界，那我的生活环境比这殊胜太多了，啊，一天不行两天，啊，七天不吃饭，七天肯定往生。这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所以你就没有疑，也没有虑了，啊，没有疑是相信佛，啊，一心向佛。你看看，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就八个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把念佛秘诀告诉你了，都摄六根，就是把念力全收回来了，收心呢。净念相继，净没有怀疑，没有夹杂，相继是不断，啊，七天不断，一天不断，都与大势至菩萨念法念佛的秘诀相应。你做到了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佛不能成就，贪生怕死，对这个世界还是有很留念啊，他不肯放下，那就没法子了啊。佛帮不上忙啊，你真甩掉的时候，你马上就去啊，佛那边立刻就接引你，你才体现到啊，弥陀如来观音实质真正慈悲啊。

你对他怀疑，那什么法子？一点办法没有。下面大师引用《华严经》啊，这一首偈子：譬如转轮王成就甚切宝，来处不可得了，一心亦如此，亦如是。啊，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你要心无念处。啊，虽现其功，就是前面两句，转轮王啊，成就殊胜的切宝啊。这是虽现其功啊。啊，这个切宝呢，来处不可得。啊，一心也如是，这从比喻上是回归到一心。啊，不管是善业，不管是恶业，前面我讲了，善业成佛成菩萨，恶业啊堕地狱，堕恶鬼。一心也如是。啊，都是其功。啊，我们眼前现的境界都是奇功啊，殊胜的奇特了，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今天病在哪里呢？我们应该把这些所现的都认为是实在的。不知道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不知道这个。那我们在这些虚妄幻化的现象当中啊，起了分别执着啊，在这个地方生起了贪嗔痴慢啊，生起了想控制它啊，想占有它，生起这个念头。这些念头的时候，自信里都没有。你生起这个念头，能不能得到？得不到。如果真得到了，释迦牟尼佛也干呐，孔老夫子也干，得不到啊！啊，所得到的，你能控制的，你能够占有的，是命里所有的，那就是你命中的福报。啊，因为你有强烈的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你那个福报想得很快。啊，过去生中一世修的、两世修的、三世修的，可能呢？那就是看你的缘分啊，如果在三宝里面，那消耗就更大了。三宝里头你占有一年啊，我再做个比喻说，等于说你在世间里面占有权位啊一百年啊，它的消耗大，世界法的消耗小啊，占有的是能量消耗的小，在佛门里头，因为佛法是变法界虚空界，所以佛门讲常住三宝啊。啊，这个世间法里头，你像在中国啊，政府里面这些财物啊，你把它占有，拿来自己私人享受来享用，这个罪呢，中国有多少人呢？13亿人都是你的债主，这个麻烦了。为什么呢？人民纳税，政府的钱是人民的税收，这个钱又不得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呢，不漏过税呀，你漏过税的时候，你要负债呀，付不起呀。啊，这么多的债主，你哪一辈子能还得了啊？而佛门的债的时候，那就没办法了，佛都说不清楚啊。为什么呢？佛门常住卧室通变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所有这些出家人都有份啊。所以大乘教里面说，众生造作无逆十恶罪，佛能救，道
三宝无，佛不能有。啊，那么现在许许多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佛门东西随意自己拿去用，不晓得。啊，造作这个罪不得了啊。啊，所以你要看清楚。一个人东西，再富的人家一个人东西，我就偷他占他便宜，我将来还还一个人，好还啊！国报现前的时候很简单啊，最麻烦就是佛门啊，因为的施主，你看看，特别是穷困的啊，他的钱带来不容易，供养一点点，为了什么？为了修福，你把他占有。那麻烦有多大，你自己去下去。啊，可在佛门当中修福呢，那个福也不得了。啊，这个世间大富大贵。啊，这个大贵古时候讲帝王将相。啊，亿万富翁都是在佛门修的福。啊，所以修福容易，造罪也容易。啊，想人天福报容易啊，堕阿鼻地狱也容易。啊，这是我不能不谨慎。啊，有这个缘是好处，也未必是好处。啊，好处是什么？你修福可不得了，那真是大福报。啊，未必是好处了。你在这里面起一念私心，那就不是好处了。啊，你多生多劫修的福报很快就能消掉。罪业现前的时候就是三途。啊，但是现在佛经没人讲了。啊，所以事实真相呢没人晓得。有人敢干呐！啊，知道的人在修福啊，啊，修福明天被人夺去了没关系，一天的福报就不得了。啊，我在这里建个道场，啊，像现在说啊，你花了几千万建个道场。啊，这个道场福报很大，不说别的，就这700天的三十心念法会，这个福报就不得了。就凭这个福报，你是真心在那修福啊，这700天的时候，你的果报是天王，不是人王，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啊，所以700天之后，这个庙全部被毁掉了，不想干，福报成就。啊，那个毁掉的他的造业，他的罪业，那他是永远堕地狱。啊，过人是过人的因果嘛。啊，所以真正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抓住这个机会啊，修福。啊，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啊，何况700天，这还得了吗？啊，7天都能够念佛往生，700天怎么不能够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凡是不能够的，都是你自己对这个世间有贪念，你放不下。我们看贤首过失后面这几句话，若有众生入此大智妙观门中，啊，这是指这条啊，定光显现无念智啊，你看，无思无虑任运成事，这一句话要记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分别之处，没有怀疑，没有顾虑，事情里面自然成就了。所以这就教给我们处理这日常事物，胸有成竹，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就是所有现象是幻象，不是真实。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实相。所以我们可以恒顺众生。你想怎么做，就是不爱事情，多好，没有一样不好。对大众有真正妨碍了，我们就提出建议给你做参考。所以态度前面教给我们要记住，要致直，要如何致直是什么呢？现在话讲真诚心态度一定如何言语如何，态度如何，诸佛欢喜现在我们晓得，不但诸佛如来护持道场天上人间呢，这些护法善神呢，太多太多了，鬼神就更不必说了，没有一个不欢喜大家都喜悦，那现在人讲这个磁场多好在这个世间不容易找到磁场好，对我们来讲就是加持，我们住在那里身心安稳有人身心不安不安是你的疑虑太多，你真的是无思无虑你就心安理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现在这个乱世灾难很多我们做到无私无虑的时候，灾难就没有了灾难虽然外面有，不会影响到自己身体所以佛法讲它有道理在，它不是随便说的如彼宝珠，圆镜其照，分明显现，刻彻虚空。这还用前面这个比喻。像前面讲的宝珠。圆镜同时照了。照得很分明。照得很明显。前面讲的包含空有我们天天在这念的，你看书文上头一句不去念到吗？心包太虚，两周杀劫，这是我们的真心的，是我们的本来的心量，要恢复为什么呢？量大佛大希望我们回到自信的度量我们才能把这个自信里面的佛宝，智慧佛宝加持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福同享他们能不能得到？能得到。为什么能得到？他自信的跟我们自信没两样，只是他有障碍他有障碍，我们障碍没有了我们障碍没有了。

诸佛菩萨的障碍也没有了，也就是诸佛菩萨的光跟我们的性光合而为一。啊，佛加持我们，我们也赠一份佛菩萨的光明。啊，这个加持是双方的。啊，我们中国人教学讲，教学相长，老师帮助学生，学生也帮助老师，老师成全学生，学生也成全老师。啊，所以这个里头互有恩德。啊，老师对待学生仁慈啊，学生对待老师孝敬啊，啊，互有恩德了。啊，这个学生常常发问，有的时候老师并不知道，一问哎清楚了，老师就明白了。啊，这叫师资道合。啊，学生资助老师，帮助老师提升境界。啊，老师教导学生。啊，不为二尘外道厌恶，外道啊。尘雾烟云之所障蔽，二尘是小尘啊。为什么提小尘？小尘心量小啊，虽有慈悲心，二尘人往往是爱缘慈悲啊。我喜欢你，我对你很慈悲。我不喜欢你，不理你啊！当然，他也不害你，啊，他不理你啊！你跟他有缘，他帮助你啊！他不像菩萨，主动帮助一切众生啊！纵然这个众生呢是排斥佛法啊，甚至侮辱菩萨，菩萨也不会舍他。这个很了不起啊，菩萨像慈母一样啊，儿子再坏他还是关心啊，还是那么样的爱护啊。儿子背叛父母，父母永远不还背叛儿女的啊，父母总是天天念着他，想着他啊，这两个人心情不一样啊！啊，二乘人没有这么深的这个道义，没有啊。所以二乘长道，他的果报直到阿罗汉啊。佛在经上讲了，阿罗汉能不能回头啊？难。要到什么时候回头？两万劫，两万劫，他才想起来，哎呀，我要提升了，把这个自私自利放下了，两万劫。啊，毗支佛呢？毗支佛也算是二乘呐、啊，二乘就声闻缘觉啊。毗支佛比阿罗汉聪明，他的障碍是一万劫，一万劫就回头。阿罗汉是两万劫啊，换一句话说，二乘也不是永远的二乘啊，成就缓慢了、啊，要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把它比喻成雾烟云啊，障碍了啊。外道呢，心外求法。啊，也要走很多冤枉路啊！啊，他是善行，
啊，他也是善心啊，但是他有分别执着啊，执着他所学的是真的啊，甚至于佛菩萨所传的所修的呢，他轻视啊，虽然他也学习，他不学你的啊，他看你的经教，他不学你的，不会依照你的理论方法去修行啊，他还是修他的那一套，也就是都要拐弯抹角，要转很多圈子才能成就啊。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真正能体会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最简单的、最容易的、保证一生成就的，就是念佛法门啊。所以很多同学来问过，我自己也不没有明心见性啊，我哪有法告诉你啊？但是我是像孔夫子一样，幸而好古，我对于佛菩萨、对于古人所传的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我喜欢古籍，我喜欢古人，那古圣先贤都教我们一句佛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一生决定成佛。为什么不修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时间短的一天，弥陀经若一日啊，时间长的一辈子啊，你也不要求着赶紧往生，用不着，顺其自然啊。为什么呢？你要说求我明天就往生，是与俗则不搭啊，如果你心不是真清净，你还会产生障碍，在魔障现前呐、啊！啊，所以不如顺其自然。有一天好好修一天，明天没有不就往生了吗？啊，不要想着还有明天，还有明年，不想着。这就是印祖常常叫人，他自己是这么做，把死字贴在额头上，想到着我明天就要死了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啊！啊，他已经没有了。对罪恶的人，他也用很软、很慈悲的心肠对待他，说我要走。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我能带得去，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啊！今天所拥有的，心理上一丝毫牵挂都没有，你才叫真正解脱了。你还想着这个，想着那个，你离不开娑婆世界。你离不开三途六道啊！为什么念佛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能往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绳索把你捆绑在了你，你出不去啊！你必须一条一条全部都砍断啊！所以，这个第四这一段，定光显现无念之。就是叫我们放下念虑啊，就是叫我们无思无虑啊，任运成事啊。你有思有虑，你做的事还会有副作用；无思无虑，成就的事业没有副作用啊。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当中，我做事，做一桩好事，

能被人骗了，随他去。啊，个人因果，个人承担，不放在心上。

被人家骗去了，我们出钱的人功德圆满，一丝毫没损伤到。啊，那个欺骗到三宝屋的时候，他有罪过，啊，他对三宝结罪，不给你出功德的人结罪，你出功德的人一丝毫没影响，过是过的呀。所以佛法里面这个戒业的果报的那个比这个世间法律严密多了。世间法律还常常有弊病啊，没有顾虑不周到啊，因果就太周到了。啊，真的是丝毫不爽。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为啊这个二乘外道，后头还有全教。啊，全巧方便的，那就是迂回的道路，啊，被这些东西所障、所蒙蔽，那就错了，啊，这是要智慧才能解决，没有智慧，信心能解决，啊，我相信净宗，我相信阿弥陀佛，啊，要知道，阿弥陀佛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讲的详细，弥陀经讲的简单，内容是完全相同，一个是略说，一个是细说，是一样的啊。啊，修行法门没有两样啊，都不外乎随大势至菩萨八个字讲尽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我们看看贤首过思这一篇文啊，大势至菩萨这两句话是不是把它全部包括了？是的啊，大势至菩萨说的简单，说了八个字啊，贤首过思写的这篇文章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没有两样。可是我们对于大势至菩萨的话听不懂啊，两句话听的时候好像懂了，又没真懂啊。那把贤首过思的还原观认真学了一遍之后啊，再回到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哎，明白了啊！原来大势至菩萨讲的就是这个啊，望净还原观跟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原来不二啊！你说他懂没有？啊，都摄六根，就是放下外面，用华严来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都摄六根。啊，净念相继是什么？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一门是什么人？六字后面啊，所以真修行的人心里头只有佛，口里头只有佛号啊，遇到这个外面什么事都可以干啊，干事情干什么呢？干事情是护持正法，饶益有情，这行菩萨道啊，心里面干净，一尘不染，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不就成就了吗？天下还有没有事情？没事啊！啊，古人讲的话没错啊，天下本无事，
容忍。

自扰之。那我们要不肯放下，还有念，还有虑，容忍呐、啊！古大德说的啊，你是自找麻烦的，没事啊，本来就没事啊，现在还没事啊，未来还是没事啊，你何必去找事呢？啊，这就错了。啊，所以什么事情的缘，我们到这大家相聚，缘聚很欢喜，啊，缘散了很安静。那、啊、为什么本来没有？啊，缘也不是真的。啊，缘聚缘散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啊，如果有缘，将来还会相聚，啊，极乐世界相聚，啊，十方法界，有时候叫弘化众生的时候，哎，又碰到了，好事情，啊，总而言之，可不能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呢，那你就错了，放在心上就变成了尘物烟云。啊，你的心就被染污了，不清净了。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啊，故曰定光显现无念之，皆归到这一条的标题。啊，那么这一条。叫我们放下念虑，也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心行处灭啊。现在我们懂得了啊，心行啊，心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行，行就是这个心，这是妄心啊，妄心在起作用啊，妄心起作用不要紧啊，只要你能够在妄心起作用的时候无思无虑。啊，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啊，工作应酬，任运成事，啊，面对一切法，用心要像镜子一样。啊，镜子是什么？照见五蕴皆空，照见呐、啊，不能像照相机啊，照相机照一个落一个影子，照两个落两个影子，影子落多了就一塌糊涂，你心被染污了。啊，佛菩萨他们殊胜之处，就是不落影响。啊，不落印象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了。啊，那阿赖耶的转一定是意识、一根先转。啊，意识是分别，一根是执着。换一句话说。我们放下分别执着，阿赖耶识就转了。阿赖耶识转了之后，外面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转了，转做什么呢？尘所作之。

成所作之，就是此地所讲的任运成思。啊，这个意思光啊，任运成思可以任运成佛思，任运成菩萨思，任运成三途六道的思。啊，怎么会成这个呢？这就很奇怪了。啊，无思无虑怎么会成这个呢？是的，这个是你看到多少众生行善的，你看三善道去了，造恶的三恶道去了。啊，他们这是他们成的事。啊，你任运，你没有加以分别之处，众生有感你就有因。啊，感应道交呢，那就像楞严会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任运成思。为众生演说啊，应该怎么样表演，应该怎么样说法，也是任运成思。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有方妄想，就好像我们现在上台讲演的时候预先打个稿子。啊，预先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那是有思有虑。啊，那你上来讲台的时候没有讲稿，你也没有准备。啊，任运去发挥。也成思啊。啊，我们在此地看的啊，胡晓林居士在这里给我们做了12个小时的讲演，没讲稿。啊，我只给他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他讲了12个小时。啊，讲的内容呢是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完全是事实，所以他不需要打草稿。啊，学佛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2年多，那什么过去生中学的，这一生当中啊，在这个年龄上又碰到了，啊，把阿赖耶识里头那一些旧档案又搞出来了，啊，完全提出来，接上了。先介绍就这回事情啊，所以总而言这一句话必须正干啊，这个事情不能作假，从这开始啊，然后啊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略意、任运成思啊，要不要去记？要不要去学习？不需要，自然就是啊，啊，本来就是啊，啊，你跟诸佛菩萨，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决定没有两样，啊，所以对人、对事、对物，要知道放下念虑，啊，无私。确实人云成思啊，三宝加持啊，啊，在中国真的祖宗加持啊，啊，一切善神都在帮佑帮助你啊，自然成功，你自己都莫名其妙，到底怎么成功的？你自己不晓得。啊，你这个多自在，自己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除阿弥陀极乐世界一无所有啊，我们这个路子就走对了啊，决定没有丝毫偏差啊，所以心里都是一点牵挂都没有，到什么地方平平安安的啊，心平心就安了。

安了，安底下就有乐，法喜充满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一起继续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有为者亦若师，到这两句啊为止。现在呢，就下边开始。犬守一，鸡司晨，苟不学，何为人？前面把古时候有很多那些有学问的、学习都有成就的人，他们怎么样的好学？那么讲过了以后啊。现在在这里呀、啊，在那些动物，那些动物啊，对于我们人都有很多的贡献的，下面就开始讲了。犬守一，犬是大家家里养的这个犬，小的时候叫狗啊，那么狗就是犬，这是一个动物。它呢，能够帮助主人守夜，怎么守夜呢？夜间养它的人呢，就是它的主人了。那关起门来，在家里。睡觉了，但是这个门外面有没有小偷啊？还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来那个有什么那些人呢？那个犬呢就在门口看着。凡是有什么陌生人，他就叫了，就叫犬守夜。一叫的话，就是让主人呢醒了之后，那么就那些小偷们呢就把他吓跑了。鸡司晨呢，鸡就是家里养的鸡，他那个。司晨呢？司啊，他是，在早晨天快要亮还没有亮的时候啊，他就叫了，那是公鸡啊。公鸡呀，在每天早晨天快要明的时候啊，它就声音叫起来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叫主人呢。天亮了，快要起来了。司就是管理的意思，他就管理呀、早晨呢，叫主人起来。那么，凡是家里养的这个鸡呀、有母鸡，有公鸡。公鸡是只管这个司晨，在早晨就叫。

母鸡呢？母鸡是生蛋的，这各有各的作用。人养着鸡，它要对家里它的主人呢有它的报答，有它的贡献。那么养的这个犬与鸡呀，都会报答养它的人呢。那么这个动物，它也没上学，它都知道，主人来养活它了，那么它呢，就拿这个它的所长、它的能力来，回报它的主人。下面说，狗不学何为人呐？狗是，说，我们一个人，要实在说起来，不学不求学的话，狗当橙子讲，你一个人呢，要诚然，要是真正要不学不求学的话，何为人呢？何当何子讲？你何能做一个人呢？做人怎么个做法呢？做人，我们在人世间，从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然后这个我们所需要的衣食。一切一切生活的所需，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那么我们什么也不懂，父母也教我们。我们不会说话，父母教我们说话；那个走路也不会，父母一步一步的教我们学着走路。这个一直到长大，一直在教我们。上学的时候，父母把我们送到学校，叫学校老师来教我们。这个这样说起来，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呢，恩德呢，可以说是深厚的不得了啊。那我们作为一个父母的儿女啊，就应该知道父母恩。要报答父母，那么假使说我们不知道报答父母的话，我们连这个犬、这个鸡都比不上啊，都不如他们呢。他们都没有上过学，而我们呢，这个不学，学的什么呢？学就是叫我们呢，在人世间，知道父母恩德，我们要做一个孝子。在社会上，我们跟社会上的来往，社会上的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有很多帮助的。我们这个衣食住行的一切的所需的生活资料。都是由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呀，给我们，供给我们。所以，我们喝这个一杯茶，吃这个一餐饭，有多少人的这个贡献的力量在里边呢？那这个社会人权对于我们都有恩德了，我们也知道受他们的恩惠，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这个能力啊，要回报过去，要贡献给他们，这个就要求学了，不求学我们有什么能力呢？学了以后。一方面，我们知道要做人的道理，要知恩报恩。再说，我们。

这么报案，那我们要有能力，这个都要求学啊。所以，苟不学，何为人呢？下面再讲，蚕吐丝，蜂酿蜜。那个古时候养这个蚕，蚕是什么时候啊？是轩辕皇帝他的这个夫人，轩辕皇帝的夫人呢，发明了这个养蚕吐丝，然后才制作这个这个衣服，那么一直到后来，那么那个过去的我们中国这个女子啊，都知道在外面呢，桑树蚕要吃什么呢？这个蚕呢要吃这个桑树那个长的那个叶子叫桑叶，那个女子啊，在这个外面采了桑叶子回来。喂这个蚕，蚕从小喂大了，喂大了以后啊，它自己就吐丝了吐丝啊，这个一层一层吐了之后啊，然后就是这个会做丝的人，那么就把这个丝啊拿来。织这个丝织物、丝织品，那些，做衣服用的，这是蚕对于人的一种贡献。还有蜂，山上那个蜜蜂，蜂有很多种类的，这是蜜蜂，它能够在野外。各种花里面呢，采的花粉，回来呢，在它这个这个巢里面呢，制了些蜜。这个蜜的时候啊，那个到后来呀，专门有这个会知道养蜂的人呢，把这个蜜蜂从山上引回来。引到家里边来，专门养这个蜜蜂，养着蜜蜂，让蜜蜂这个酿成它自己制造的蜂的自己会能够有花的粉制成这个蜜，那么这个蜜呢，那个养蜂的人呢就把这个蜜取下来，就制成了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吃的这个蜂蜜。那个味道很甜，很好，这个都是由那个蜜蜂对于我们人的一种贡献。那些你想那个蚕，还有这个蜜蜂，这是很小的动物，那么它呢，都能够对于我们人类都有这样好的提供这样好的我们所。穿的衣服所需要的丝，我们吃的那个蜜，都是它们提供的。那我们人如果不学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技能，我们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也没有能力生产，那我们就连这个蚕，连这个蜜蜂。都不如不如都比不上他。因此，我们想到我们父母把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一无所有，就靠父母给我们衣食住行教养，长大以后我们所需的都是依赖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制造那些我们生活所需的物品，他们都是供给我们了。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不求学，没有生产的能力，我们只。

是借助父母，借助社会一般的人群，供给我们生活的物品，我们一点能力没有，没有回馈给父母，给回馈给社会人群，那这样看起来呀，我们的这个小的动物，像这个蚕，像这个蜂，蜜蜂，我们都不如他们。因此，我们想想看呢，我们如果不知道求学，我们自己很惭愧呀。

这样看起来，我们人呢，作为小孩子是不懂事，可是父母，学校的老师，就要拿上面这些道理呀，拿这个犬、鸡、蚕、蜂蜜这些，这些动物。那么拿着他们这些，都能够拿这样的报答他的主人呢、要勉励我们小孩子啊，要好好的求学。那么这个求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幼儿学，壮儿行啊，从年纪很幼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要学了。那么这个学到年纪，比如说很小的时候，从他开始，还不懂说话的时候啊，家里父母就教他怎么说话啊，然后会走路的时候，那么教他怎么样走路走得很正确，这个一步一步的教啊，能够说话的时候啊，就教他，做事情怎么样做事，这些都是开始学。到了他能够，可以读书了，就教他认识这个字，认识字，然后一步一步的教他读书，比如说读这个《三字经》啊。这个就是从幼开始学啊，那么也随着他的年龄，我们中国的这个书籍多得很，从儿童读本到成年的时候，那些书，像这个儒家的这个经书，前面讲的有六经啊。有这个历史，有诸子，多得很啊。就现在来讲，那么现在这个有各种这个科学啊，很多很多。那么就是从幼年到少年，到这个青年，到壮年。那么这个学到壮年的时候啊，就行了。行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啊，要学做圣贤的，学做圣贤的那种行为。圣贤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啊。那个像尧舜那些皇帝，就是治理天下，用他这种智慧、这种能力，把天下的这个治理的，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让天下人呢都能够啊。安安稳稳的呀，在那里自由自在的在那里生活啊，这个个人做各种的事业。

这就是在政治上面，那么就是，一半教育的，半教育的，也叫人呢学做圣人贤人，那么学做圣人贤人，那么呢，你一方面做一些事情呢，都要对别人有好处，这是圣贤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从事农业的，做农夫的，生产出来的这些粮食，那么这个提供人呢，来每天所需要这种生活，那么一切都是如此。那么就要学着圣贤的行为，上至君，下则民。这是讲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呢，他的这个责任又重大，他跟一般的做农人、做商人，做其他这个各种行业不同的什么呢？其他的各种行业了。就是，自己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公平的来出卖给人家，那么自己还也可以收一些这个成本回来，还可以有照顾了自己，也照顾他人，这是一般的行业都是如此。那么这个要做政治的话，古时候从事政治就是一般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呢，那就要上至君，下则民了。上至君，知什么呢？知就把自己的全部的所学的能力，全部奉献给这个君主。奉献给君主啊，就是说完全是帮助君主啊，来办理政治。这个是国君，他就帮国君呢治理这一个国家的政治。他是一个天子，那你就帮这个天子啊治理天下。你帮这个国君也好，帮这个天子也好啊，你这个全部的能力都是等于奉送给这个国家了，自己不必呀注重我做到什么这个职位，我应该要求什么样的待遇，这个不考虑，不考虑自己呀所得多少待遇啊，就是薪水多少，那个不必讲究。那么，只问自己，是不是全心全力的帮助君主啊，来治理天下、治理国家？这还不算，你即使帮助这个君主治理天下、治理国家了，你还有责任使这个君主啊，都要成为明君。这个君主有什么过失？那你就随时在那儿劝告他，要改过，要使得他成为像这个唐尧、虞舜那样这个圣人的道德，有圣人的道德才能够把天下、把国家治得好。所以你一方面要帮助国君治理天下与国家，同时更需要，随时的劝告国君呢，让他成为一个这个明君，成为一个圣人的君主，这是上至君。下则民呢，那就要对于老百姓呢，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呢，给他的恩泽。你。

帮助君主制定的哪些政策，这些政策呀，都是对老百姓有恩惠的，对他们都是有好处，这叫下则民。阳明山贤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你这样做的时候啊，前面讲，我们人读书啊，最重要的要尽到孝道，对父母要孝顺。对父母孝顺呢，一般讲，父母年纪老了，啊，我们要供养父母啊。所需的衣食住行，种种的需要，我们都要做子女的呀，都要贡献父母，那么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除了这个基本的尽到孝道以外，你在世间呢，你要做一个好人，有用的人，有用的人什么呢？就是上至君，下则民。那么，这样一个好人呢，你可以把这个你这个名声宣扬，不要你自己宣扬，你只要是一个这样一个好人呢，天下人都知道你。比如前面那些圣贤，我们一读了这个。有的是在几千年以前，有的几百年以前的人，那些人，那么到现在写在这个《三字经》里面，我们都知道他。那么知道他本人，哦，这是一个好人，连带的也知道他的父母，比如说孟子啊，阳明山贤父母啊，那么前面就讲。这个孟子的母亲，为了教育他的儿子啊，教育孟子啊，曾经三次搬家，后来孟子果然成为大贤人呐。这样的话，就是阳明山贤父母了。光于前，裕于后。光于前呢，前是指。你的祖先，不但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一代一代呀、都把你的祖宗啊，都能使他就是有光荣让人家了解呀，你的祖先呐，有这样的好子孙呐，你祖先是一个很光荣，那么，不但你这个自己的祖先，整个起来讲，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人，作为老师的人，把自己的儿女这样教，做老师把自己学生这样教好了，使自己的儿女以及自己的学生，人人都这样学。学了以后，每一家的祖先呢，都有光荣的。而就我们中国历史来讲啊，我们的祖先呢，讲到这个最初的时候，从有历史记载的时候啊，那么就是三皇五帝。讲到后来，我们现在都知道。不问你是姓赵、姓钱、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不问是你什么样的姓，归到最初的都是，这个伏羲氏、神农氏，就是五帝，这三皇五帝呀，就这个前面《三字经》前面都讲的，我们都是三皇五帝的后代子孙。所以现在一提起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炎是炎帝、神农氏，黄就是轩辕皇帝，拿这两位帝王做代表，代表这三。

皇武帝。所以一提到我们的是炎黄子孙呐，我们的祖先都有光荣了，而我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个光荣，哎，所以叫光于前，裕于后，于是啊，这个很充足的这个光荣，这个道德的修养。这个一直到后来，永远的呀，就是讲到中国文化了，从三皇五帝到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如果这样的教育我们自己的儿女、子孙啊、学生，他们也这样的教下去啊，千秋万世。这样的道德，这样的文化，一直绵绵不绝的呀，传下去，绵绵不绝的传下去，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学生啊，都是人人都可以学做圣人，修做贤人，学做圣人，修做贤人呐，学成功了，我们人世间。一般人呢，感觉最难解决的问题呀，就是一个人的生与死的问题。这在孔子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像子路，就拿这个问题呀来请问孔夫子，敢问死，在上《论语》里面讲，那么这个子路啊先问啊，问这个呢。这个问侍奉鬼神，孔子讲啊，你要侍奉鬼神呢，你要先知道怎么样侍奉你在世的父母，然后就知道如何侍奉鬼神了。那么子路又问，敢问死？那么问呢，我们这个人呢，死后以后，有什么状况？子路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呢，不了解死以后究竟到哪里去啊？一般人很苦恼，在死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么子路就针对这个问题问呢，敢问死？孔子就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啊？你要了解死后的状况，你就必得要了解你怎么人呢，怎么生来的。”人怎么生来的？然后死到哪里去啊？你这个整体的来学，这就是圣贤，学做圣贤的，学做圣贤，把这门学问学通了，就知道我们人怎么来，然后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学做圣贤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把这个生由生由死。把这个问题整体都把它解决，解决之后啊，就没有这些问题了，生死可以自己做主。那么这个光于前，裕于后啊，我们按照中国文化这么教导自己的儿女，教导自己的学生，一代一代教下去啊，让他们在世间求学。不仅仅呢，只求现在的，比如说我们在各级学校里面学的那些课程，学的这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的这个学术，同时更重要的呀，教他学这个学做圣贤的这种学问，这种学问呢，一开始在《三字经》里面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呢，就学这个性字。这个性就是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这个本性，我们人呢，这个人人都不了解自己，都迷了、迷惑了。那么学做圣贤的时候啊，就要针对这个性字，人人都不懂，我们。自古以来啊，三皇五帝就把这个学问呢、
教我们，比如说伏羲氏，伏羲氏啊，画的那个卦啊，八卦64卦，就把这个心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学问。

光于前，裕于后，这是中国文化永久的，一直传到后来，绵绵不断。这是我们讲教这个讲中国文化以及教育啊，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下面说，仁义字金满盈，我教字为易经。一般人啊，讲这个，宜就是给他的儿女啊，很多黄金就代表财富了，给他很多财产，这里说满盈这盈是一个箱子啊，那个这个，一大箱满满的一大箱那个黄金，但是这里讲，做三字经的人讲，我教子为易经啊，做三字经的人也教我们的一般家长的，一般这个老师的。这个我啊，就是自己称呼。我教我的子弟，教我的学生，为什么易经？教给他一部经就好。一部经为什么好呢？你学了任何一部经，比如这个三字经，果然把三字经读通了，你就知道。学怎么样作为贤人，怎么样作为圣人？那你受用无穷的呀。在这个人世间，你就是一个君子，一个圣贤呢。那么比那个金子哪个不能比呀？在古时候是一箱金子就不得了，在今日之下，比如说你买了很多田地。很多这个房屋，留给他；很多的这个那个股票留给他。如果你这个儿子，他好，他还可以保存下来；如果你这个儿子啊不好，他一下把你这个财产都败掉了，用完了。就算不败掉的话，这个财产再多啊，用了以后。很有限的，还有用完的时候啊，就是用不完。在今日之下啊，财产愈多啊，那些那个盗贼，他就是拿这些富有财产的人呢，作为一个对象，他来绑票，他来偷窃，那麻烦多了。你教儿子这个一部经。那他自己受用无穷的，他有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在人世间呢，自己维持衣食住行各种所需的话，不会缺乏的。那么这样的话，已经学了一部经了，再学其他的任何一部经，我们中国过去那些老师们就告诉我们。这个易经通，群经皆通啊！你读了这一部经，比如说你三字经读通了，其他的这个哪一部经，你都可以读得通，就是一通百通。所以这个教子弟学生。读通一部经非常重要。就拿这三字经来讲，从儿童跟他讲，一直到成年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讲。到成年的时候，除了三字经以外，那个经书，易经啦，那个那个五经啊。都可以学啊，那么三字经还是同时的，都可以讲。为什么呢？开头讲那个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字，性字一直贯通了。

以后啊，那就圣贤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三字经啊，那么可以说活到老学到老。最后这一句，这四句话，有勉励的话。勤有功，惜无益，戒之在以勉励呀。要教自己的儿女，老师们要教自己的学生，不问自己儿女或学生啊，他们用功当然更好，就是不肯用功，不知道勤学。也要用种种的方法来诱导，诱导他们呢，要他们知道勤有功啊，勤勤恳恳的发奋来求学，这样呢就有功。有什么功呢？你学了一句经，这个经里面讲的道理，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待人接物，你到处都受人家欢迎，你在人世间呢，跟任何人相处，处处受人欢迎，那你这个多么愉快呢？你办事情，人人都会愿意帮助你，那你什么事情都能办得通，这就有功啊。再说，就接着这样的话，你学圣人、学贤人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非常顺利的一步一步的学下去，这就有功。反过来讲，不求学。只在那里游戏，有什么益处啊？没有益处啊！这个道理，要给学生讲，要给儿女讲，不但无益，一天到晚在那里，这个只知道游戏，不知道求学啊，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前面讲。比不上那个家里养的狗啊，那个鸡了，那个蚕和蜜蜂啊，都比不上他们呢。他们对于这个人，对于主人还有报答，还有这报恩呢。我们一个人呢，受父母之恩，受这个社会那些有那些人给我们的那对帮助的，我们没有能力报答他们。那我们人做不上，连那个畜生呢，小动物也做不上啊。这叫惜无益，这些道理要讲给儿女们听。最后就是戒之在以勉励呀，戒警戒，提起儿女或学生，让他心里有个警惕。以勉励呀，要让他们呢，要那个勉就是啊，自己知道努力去，不但不能够游戏，一直要勤奋地求学，要自己好好的用功夫，要这个努力的呀。在哪里去求学？这是《三字经》讲到最后啊，这一句要以勉励呀，以勉励，并不是说我今天勉励，勉励说过去时候我休息，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时候，我一直在那勤这个学下去，果然，父母、老师。这样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啊，就像孔子那样，循循善诱，

步一步的来诱导他。他在学习的时候啊，没有厌倦的时候，一直发欢喜心。他在你这样一步一步诱导的呀，让他知道这样求学对他有好处，对他这个有这样好的受用，愈学愈有兴趣，那么这样他自自然然的能够勉励自己呀，来一直学下去。那你这个，你这个家长，你这个老师，这个教育就成功了。那么《三字经》呢，讲到这里算是完了。希望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啊，陪同自己的儿女、自己学生，一同这样研究，一同这样研究的话，自己跟儿女、跟学生呢，同时一步一步学做圣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最特殊、最好的一个特色。这个希望各位呀，我们一同勉励。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48段，轻蔑天命，扰乱国政。